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无啥气焰吼，准开恁家的来旅游，你收听有着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长吼。
1: 嗯，
0: 对，就这我有跟恁讲过，内容就是安尼
1: 啊，对啊，
0: 所以迄无啊多个对家的吼，咱就是今仔日你有摕到的，啊，你就有摕到，啊，若无摕到就无。
1: 咱有个几只
0: 阿盖啦，对啦。阿盖吼，我来讲迄个物件绝对是无够的吼、哦。来，这个阿芳来甲咱遮的长辈时代啦吼、哦，分享一下健康的医疗的常识啦吼。哦其实咱人啊，大家都拢要追求健康啦，
1: 当然啦、啊哦，
0: 追求长岁寿啦，
1: 当然啦、啊。
0: 但是内面咱要追求长岁寿的时阵啊，都、就是爱追求啥？追求讲咱爱长寿，
1: 又健康，
0: 听好哦。要，咱人爱长岁寿，唔好长照。
1: 哦，
0: 我安尼听有哦，就是跟他讲
1: 长寿不要长照，
0: 咱就是爱有长岁寿，身体要健康。卖、讲啊，我长岁寿，但是我需要定定你红顾，就是拢规年头当你红顾。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真侪人拢会是讲，反正我都甲顾身体顾用，我唔管安怎啊，我身体用用啊，卖去劳烦着，也是大得啊。吼、哦，为人是安尼想，但是话啊，天不从人愿啊。你虽然安尼想讲，啊，我会当长岁修身体，卖叫咱的囝儿事事。

0: 为着咱吼阿多操完真少啦，哦足少个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拄着即落，即落讲年会年会济啊，无病无痛个，足少个少啦吼。啊，因为无阿多啦，因咱个食食个改变，你看咱台湾人身体实在是真正足歹歹啦吼。来，我即马来讲一个即、這个哈，恁注意听哈。其实即、這个吼。因为我阿未要买，阿无物件，然后买啦，无实在是真正爱食啦吼。我家买出嚟，甲只卖啊，足济人拢来搞，讲一句话。啊，我甲你讲，我大便足正常，哦，所以会安怎？就讲为人，伊讲吼，较早去照迄个大肠镜的时阵，内底拢生物件，但是食了后，过去堆肿的时阵，迄物件拢袂啊。哦，迄物件拢卖，所以阿翁今仔日来甲咱遮个爸母啊，吼，分享之后，你注意听后嘿。咱台湾人啊，普遍啊，膳食纤维食无够啦，吼。所以咱台湾人就大肠癌的迄个年岁愈来愈少年，吼、哦，愈来愈少年。伊即有咧写吼，写热那是咱人大便长时间啊停留伫咱个肠啊内底，有可能会影响肠啊道个菌丛，甲代谢个环境，都会着到即个大肠癌嘛吼。啊，有人拢想啊，我咧食益生菌，其实益生菌，你伫电视看着讲益生菌，你食排便，其实你若食益生菌个排便个人，我恭喜你啦。哦，我恭喜你！益生菌啊，当然你食为人留啊，即个开款的就会感觉讲啊，排便较会顺，但是足少的啦。哦，益生菌啊，是要咱的肠啊较健康，和咱的肠啊内底好菌较侪的，你免疫力较会安怎，较强。好、哦，来，即卖咱来讲即个啦，吼、哦，大肠癌啊，愈来愈少年。近咱台湾咯，近这二十年，少年的族群发生率增加差不多咧1.7倍啦吼。这个19岁到44岁，每日的水果，食水果的就对啦，蔬菜水果的达标率吼下降23%啦，这足恐怖呢，这真正足恐怖呢。好来。医师你讲啦吼，日常咱会当较过来食蔬菜水果咧，吼、哦，补摄到即个膳食纤维。那出现大便加血、排便的习惯改变，下个精神啊，应该爱较早去检查你的检查咧吼、哦。来，即、這个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啊，你指出。比较这两期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发现，14岁到44岁是一大人啦吼，每天食水果的个摄取率啊，达到上加建议量，就讲对7.78降到剩5.9%啦。你啊看咱台湾人对这個，我讲一句啊，较歹听就讲，卖讲恁啦，阮厝我嘛同款，阮的水果啦买回来无切来桌顶吼，绝对无人吃。坑也好难，绝对无人会去甲动。但是有当时啊，唔是干安尼哦，你甲切大刀电囡仔反射嘛，无爱甲你教。
1: 还够劲啦，还劲啦。
0: 哦，实在是吼、哦。好来，所以啊，即、這个咱台湾啊，即、這个40岁到44岁族群大肠啊，迄、那个肿瘤的即个肿瘤性。白病的盛行率啦、啊，盛行率咯、啊，嘛对0.99%升起来加3.22%，所以13年啊增加3.3倍啊。大肠癌唔是干那老岁人会钓到哦，少年人水果、蔬菜、纤维那食了少，甲大肠癌愈来愈少年，下一款的形成强烈的反差。国际研究嘛指出啦，是啊啦，吼、哦，甲咱的肠啊道内底即个益生菌，吼、哦，下面也会通彼此交互影响。即、這个肠啊道的益生菌的失衡啊，可能甲慢性发炎、甲肠啊道的疾病拢有关系啦，吼、哦。除了大肠癌、便秘嘛是

0: 常去用忽略的肠仔道问题，所以医药会秘书长你指出便秘啊，并非单纯啊排便未顺哦。啊、哦，你会记得哦，若有便秘的人，这不是简单的这俩做排便未顺了。那咱的大便啊，长时间停留在咱的肠仔道，可能会影响到肠仔道内底益生菌的菌丛、甲代谢的环境。尤其囡仔哦，恁注意听哦，学童啦、啊。便秘的性能率来到 32%， 每三个人都一个受到这种的困扰。哦，你看大肠癌无恐怖，所以我讲你蔬菜水果吃袂到，我都跟你讲过啊。咱阿峰有做一包迄五丝果粉呐、啊，迄是阮党的用心研究的，哦，用心研究的物件。这个五丝果粉呐、啊。你等你一感觉接一包得，我来讲，我迄个量唔是干那重呀，是超过，哦，超过的量，我来讲，我家己本身啦、啊、吼，我两公斤敢接一包呀，是安那讲呢？因为我接落吼，我本身排便都无啥物问题啊，啊，佮接到迄纤维伤过耽误啊吼，接落一公便所爱照顾啦，便所我即卖因为我算肠仔也袂歹。所以我即卖两公食一包，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唔能讲啊阿峰啊，我鼻结足严重呢，唔免惊啦，你会记哩哈。顶公敢那顶个月有一个阿姐吼，伊讲只要三公放一遍，伊益生菌嘛有买，大行都有买 ，SOD 嘛买，伊讲啊。嘛是还好，见面你只有效，唔过买啊，敢那较无迄款的啦吼。啊，我甲讲吼，你会记哩？你甲这个益生菌啊，含这个啥五丝果粉，拢拉冷的，两行做伙拉做伙吃。但是你也会记哩哦，迄五丝果粉拉起来是清清啊，虽然是十五克，敢那足济吼，迄足济成分，你甲拉起来。你上介少爱用350cc， 350cc 哦，会冷地甲拉咧，怎啊啉落？我阿凤甲加安尼了，顶工过来叫，吼、哦、买一个大组的顿。我讲伊啊，伊讲食有王有，连阮家己拢有咧食，含阮的囡仔我都拢叫伊都爱食，因为你青菜水果食无够，你绝对做我生癌的啦。迄讲一句我较歹听，就是安尼啦。哦啊，顿伊。我甲讲安尼食呀，人伊讲安尼连锁安尼食安尼食，食只要半个月吼，即阵啊来吼，安尼食，逐工呢，逐工走便所伊讲安尼啊，即只叫做人生的享受啦。迄食落放会出来，正是你享受啦。真济人拢食落放未出来，正是安那头壳疼的问题吼、哦。所以啊，你若发生着即个肠仔道的疾病的人吼。还是长期发炎控制不好，大肠癌的风险也增加了、哦、你都要当然、啊、医生一定会叫你定期追踪追踪、哦、民众出现大便加血排便的习惯的改变，不明的原因体重下降、哦、会警醒都要赶紧去看医生。第一就说咱平常时要安那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大家拢会样讲啦。啊，恁到了奇异果啦、芭乐啦、水果啦，迄、那个营养较悬的物件，较骨力买咧。我讲啊，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的，大家拢讲买，等下囡仔都会食，你食较歹咧。哦，啊，青菜较骨力食咧，你就当保持着这个膳食纤维。其实我甲你讲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妈妈，你若煮三顿啦，顶头肉甲青菜伫个顶头啊，绝对是迄肉先完，青菜也未完啦。食啦呢，因为咱台湾囡仔最爱食肉，含咱家己大人为人都最爱食肉，所以我只含阮党诶，阮较早做生食饮食诶时阵，就知影讲青菜水果对咱人诶身体最好诶，但是啊。你即卖人哦，你讲叫伊讲哦，逐工用个青菜烫一粒青菜啦，还是讲来加一粒水果，天天有水果来吃，你甲怕死都未交匀啦，我无骗你个啦。阿峰啊，含阮党啊，才研究一包五丝果粉来互恁，本来遐大包， 是想头第一遍卖想过大包了，即卖第二遍这啊，大家都饿了。哦，大家都饿了啊！我希望你那买有钓的阿翁，甲你讲实在，真正爱食。我跟你讲，这个五叔果粉阿翁哥甲你讲一遍，这不是干啦！你假讲你即卖已经开始你化疗的人，大家都爱食；化疗的人，大家都爱食；闭格的人，大家都爱食。你即卖你等于安尼个食，你身躯去检查已经有肿瘤的人，你更加爱食。你若唔相信？因为切菜，未使泡烧的，我尽量泡冷的。一包五叔果粉啦，如果你即卖咧做化疗啦，你即卖检查到都已经有这什么癌的肿瘤的啦，你对中啊，你甲食看卖啊咧，你逐天甲食看卖啊咧。到尾啊，像咱这个台北大信义区啊，刘妈妈，你讲啊咧，讲检查到尾啊，怎啊卖啦？检查到尾啊，医生嘛感觉奇怪，伊讲啊，你都叫我当青菜水果食较重，我逐天嘛食咧。你甲看即卖检查未啊？伊看啦，大概五十个人拿一包，所以因你讲阿红，你用这包五十个人，真正我来讲，谁那要用安尼？因为你无用安尼哦，恁兜的桌顶青菜一大堆啊，你未去无啥会去硬啦。啊用安尼，佮用蔬，我佮用水果类，吼、哦、水果原料类，啊辣辣嘞，啊甲恁调迄个味好好哩，佮袂甜，佮袂介甜。我跟你讲，这大家吃大有路的，等卡过来吃嘞。阿峰，甲你拜托，唔是要赚你足侪钱，你会使我的五十股份，你会使按外口的比较，真正我熟噶，而且我路的物件真正足赞，加迄项名字了，就无人对咱会丢我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卡过来吃嘞，身体够用啦，身体要健康，其实唔肉是一定爱吃，因为肉是咱这个两百一个来源啦吼，啊，咱最主要爱食啥？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够，安尼知无？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哦，身体够好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今仔要来推出一样物件吼，但是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下哦，作者人顶工过来买，啊买啊！伊讲啊，我以后要对往台湾绝对无当买。即拢阿峰加进脑汁去啊做安那含工厂，阮安尼共同研究做出来物件，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我来找这个真久嘛无听，这个叫做啥《风水五唱》的歌吼，哎、哦，起码敢那唔捌听到伊呢吼。
1: 风
0: 水五啊嘿，
1: 真久
0: 唔
1: 捌听到。
0: 哎，起码风水五敢那足久唔捌听到，有啥物新歌啦？还是这一款的齁、哦、是怎样趁这休困的款咯弹起来啊。来咱来听这首歌，风水五早期灌落的最后的火车站。

0: 来，伴随我成为最后的火车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咱的节目你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哦嘿，你啊卡二五六一空空一三
1: 零四二五六一零零一三。
0: 来，这支电话哈、哦、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你那是外管区哈，你会记得哦嘿，一定爱加一个啊空数哈。来，这个。啊，咱每一天啦吼，佮咱这爸母啊讲的啦吼。你如果讲啊，要找小姐，还是讲要对着产品有任何无了解，啊，你想要甲小姐讲，还是有当时啊要找阿芳的吼，你会记了的，你甲下早时的九点，吼、哦，咱拢九点以后这样上班，吼、哦、啊，甲暗时的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即卖你进行的中间，你甲卡住个电话绝对拢有人接。哦，一早是一定爱九点以后哦，嘿，九点以后你只卡电话，阮绝对有人接。哦，安尼再无来，啊，你若要找你，会使甲看是要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即卖来含咱只个爸母啊。中辈时代分享啦吼，我顶个月去日本啊参加一个，因为阮这个工厂啊，佮啊展览着电器的物件。后来我即卖去了后，日本人和咱的相识，佮咱去加减啊交流，安尼个看起来真正莫怪讲咱台湾啦。咱台湾啦吼，真正爱做足好诶物件，正我都伫咧国际内底生存啦。啊，我去甲看看，其实台湾诶电器类啦吼，足侪人拢讲日本电器上好。那大项诶卖讲啦吼，小家电啦、啊，小家电、电锅、电煮锅、电风、吹风机、厝里你用诶即个较细项诶物件，其实台湾啊讲第一。无人敢讲第，无来台湾啊讲第二啦，头前无人敢讲第啦。哦，有足侪人唔爱相信。其实我迄天去展览啦，吼、哦，我才甲看，所有的这些物件，大部分拢是台湾人发明，拢台湾人发明哦。唔过咧，台湾本身内底无，台湾本身内底无。阿芳，你做含人无？

0: 款，我咧做的大部分就是讲，咱台湾有，日本无一定有啊。但我的物件做到尾啊，拢会拢日本会买去啦吼。其实日本人啊，阮伫遐咧展览的时阵，我来咧讲吼，展览兼会当卖嘛吼啊。阮最主要是要爱找订单啦，哦，要找订单。阮拍标，阮的标语啊，拍的就是讲。身体，迄、那个骨轮骨骨的迄个叫做啥？磨损，吼、哦，咱拢讲爱食加完两杯，吼、哦，身体加完两杯，人歹困，皮肤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啊，那他们，是啊，他们的错，身体肝一定爱食药啊，看医生，我用我的标语写呢，吼、哦，你啊，我家你啊，点燃两缸啊。展览两天，你敢知影？我的订单接偌济？因为我来讲，我进前都已经有两支交日本啦，吼、哦、啊！因足济人无爱相信讲，真正吹风机有材料，有材料，互伊个，互伊个酸痛，袂去，吼、哦，袂去。理论里个对，吼、哦，所以足济人无去。拢会想讲啊，看到啊，拢会想要来试看卖啊咧。哦，所以东江啊，东江，阮有请两个当地日本的人啊，咱台湾的留学生，伫遐咧读册学生啊，吼、哦，大学生会用讲国语，佮兼台语，佮会用日语翻译的，拢伫遐咧解说。头第一天啊，阮用只要十支的吹风机伫遐咧从气吹，风气吹。第二天你敢知用几支？三十支。主办单位啊，讲啊，这电台挡会掉，我讲绝对挡会掉。别人的吹风机2000瓦，我的吹风机才1000瓦呀，是安那挡袂掉？哦，啊，伊就来一检查嘛，伊看，哎呦，佫真正有影。来，我跟你讲，咱台湾会拄到的问题，这个啥？日本人同款拄会到。吕永熙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尤其是这个脚头骨的问题，哇、哦，日本嘛是真严重，啊，大家拢唔相信讲，敢真正有可能啦，哈、哦，啊，等于咱就开始，大家老人来看展览的吼，入来来看，大家拢在看，啊，无你搞找我的关，我这个肩胛头看卖啊，我你也未关，哦，啊，恁注意听哦，日本人就是相信这项呀。阮有用迄个啥单杠哦，也一支铁啊做单杠，而且用锁啊，而啊来，我即卖请人甲吹，即、這个肩胛头即个啊，甲吹哦烧，吹哦烧哦，我阿烧啊来，叫伊，阮伫边啊讲嘛，叫伊手举起来，会听无？大家拢讲未听，未听，锁啊扭咧，伊来做福建，伊来做福建，吼、哦，日本人讲。他有可能这奇妙的物件，但是因为吼，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今仔日咱啊去你身体，你去中医诊所照迄、那个照迄啥？
1: 眼红外线
0: 照照会袂痛，唔过你等下到厝嘛是会骨痛，迄是安那？因为会骨恢复倒转来，迄落爱逐工做，好好的日本就是你。你两天的展览，我来解说这个问题。哦，你等你，你若有手压未悬，手未拗翘，脚头有痛到要死啊！哦，你等你，你就是个吹哦烧了后，啊，手压悬，脚就开始个震动，啊，你唔免惊。其实如你个吹哦未痛，开始个震动，伊来加训练，免偌久，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日本人这个话听下来，伊讲因。了解，拢会了解这个问题。过来，脚头乌的问题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离啊两天，甲阮早期的吹风机啊，卖甲无半支啦，拢吹啥？吹脚头，哦，吹脚头。日本人拢讲、哦，我们日本冇远洋外线的吹风机啊，是安怎？差遮济，来我即摆讲互你听，因为日本因所用的吹风机叫做那一个用陶瓷灰啊啦吼，你头前啊靠烧风烫出来了，三星的远红外线，迄是咱的皮啊，我来解说互你听，迄是你的皮啊啦，你的皮，你的皮才有效呀，可以无法度入去家里。

0: 你的皮下组织入去跟你的骨头里面合成加完两倍，你才有作用。爱问说是怎样，咱会吹吹翻烧了，伊的脚就拢未疼啦，烧烧拢未疼。好、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恁有恁进前闹吹着人种啥，啊吹烧了未疼，唔过冷伊了后会阁疼，是怎样？这正常的啦。诶，你就是爱逐工吹，逐工去恢复啦。好、哦，我就甲解说好听，因为我内底有囥四粒红光里个内底。好、哦、啊，即卖讲啊，看都无半项啊。我拢甲遐个日本哩，遐个敢到嘴啊，大声讲，叫伊手机啊泡开，遐翕翕相的功能泡开，就用机哦叮当，用翕相的功能甲照内底，照内底，迄、那个光线照入内底有四点红红，迄叫做红光，迄足贵个贵，哦，啊，迄要创啥？迄当入去甲咱的，你咧吹中间会当入去甲咱的骨头内底。好，你的好，你创啥？好，你合成你的家园两百。你哪吹？今仔日、明仔载爱听，后日你爱听，吹到尾啊！吼，你会感觉真正脚爱听，真正爱靠坐啦。吼、哦，爱靠坐。过来一项，吼、哦，日本人糖尿的人嘛，我讲即卖糖尿病闪未过啦。吼、哦，足侪人拢总，大家拢爱食甜，因加一个困扰，大家嘛知。糖尿病人脚尾、手尾冷气机啊，对不对？啊，啥冷气机？
1: 循环摆啦，
0: 循环摆嘛，对吧？你家你脚底未行嘛，对不？大家遐拢塌的。好、哦，阿官你甲讲，你即卖来坐咧，你手脚会冰冷的哈，脚尾、手尾冰冷的来，你鞋啊脱起来，啊，就开始甲吹脚底。啊，吹脚底啊，因为咱有专利的这个旋转头，咱咧你若。你贴着在迄个头，也要啪啪啪啪啪有哦。迄个做，迄个做啥？诶，拍打风。
1: 拍打。
0: 啊，就哪个拍，哪个拍卡底。我甲讲你看咧哦，哇，我拢叫教一只刘学生甲讲，叫因来看卡底，是毋是吹落了？你的卡底愈来愈烧，还是烧当然是一定会烧啊？但是你注意看，你的卡底诶，迄个微血管弄个不加看到。是安怎一定爱用迄个拍打方来？我来讲，咱有当时啊，咱若要去做血检有无？咱若要做血检，要抽血检查，要抽血，咱的手骨头之类啊，拢找无血检，这个要甲抽血，拢会提咧，甲你拍咧，拍咧，拍咧，拍咧，拍咧，有无？啊咧拍咧，拍咧，有无？啊咧拍咧，拍咧，啊咧血检都浮起来，代表血有咧过，你听无？来，我就是用这个原理，我甲讲吼，我的红光。甲咱这个啊，做弯暗外线逃出的弯暗外线红光叫做红外线，安尼来吹一次啊，你的脚底你就开始看到你足细条足细条血筋一条一条一直浮起来。安怎讲？用这个弯暗外线，佮兼啥？兼甲你拍嘞拍嘞拍嘞，有无？迄个血筋就会浮起来。哦，你逐工甲扭，逐工甲扭。你若唔相信，有一天你的脚底规个拢看到拢是红红的，会血筋，代表你的血循环就会好啦，吼、哦，循环就会好。最后，大家拢，其实你讲，我你抓去，大家买是拢为着身体你买啦。但是我佫甲日本人讲，唔是干那要爱你这样，你有感觉无？即卖吐精的人足侪，唔是干杂波的哦，咱台湾嘛同款咯。早人嘛，足侪人，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甲看他们愈来愈少、愈来愈
1: 冷。就是迄、那个头壳顶头即、
0: 這个。对，愈、哦、来愈冷、哦、是安怎？因为咱咧洗他们啊，拢用化学的咧洗，用去解掉咱的啥？咱的毛囊组织啦。哦，所以你落他们了，你的他们发未起来，你的啥？你的毛囊要死啊！啊，变哪活化？一定要靠弯暗外线，弯暗外线叫做生意之光啦、啊。你即摆甲用未了，甲吹他们，你用这弯暗外线，大家甲你吹，咁一定好嘛？无效呢？一定要靠啥？靠拍打，啊，头轻轻啊，甲你按摩按摩，啊，你无可能讲他吹他，这支手带咱离他们啊，无可能，咱这支离啊，你安尼吹吹吹。啊你啊这样子日本人这样啊你恁台湾人是要够厉害。过来迄他们哪哪丢臭黑啊吹吹咧齁。迄捌一个迄工期有三个齁。拢只要六七十岁迄个太太来 连续三天哦，拢去遐找啥？找他们，头啊，他们安尼安尼，找起来硬死沙啦，有够歹歹，啊，佫热袂行，连续来佮找佮地。因为我听你讲啦，因为我是带我两工阿妈话，我就转来，我来主持节目咧吼，我离啊离啊两工，我就走啊。迄转来了第三工，我那边迄电器工厂的当的卡电话讲，三工呀，来热吹吹他们来热就加足骨流啊。我内底护理组啦，哦护理组，但是我最主要吹他们是算啥？算家人啊，
1: 附
0: 加的啊，最主要我那支那个物件就是要吹酸痛。你敢知影？你遐，我那抓炸过啊，你遐电缆，哦，你遐电脑加我你遐两工啊，一工拢卖超两三百支啊，两三百支哦。那日本人啊，看到这个物件，包括我处理外口甲看，可怜，全世界是可怜。所有的电器类啊，拢标中，一列做中国制造，俗干那土嘞。我无你虾米病，我家只抓起哦，阿峰加两工啊，加两工，包括了科迈亚斯电器，哦，阿哥一挂足有大大牌子的，我刚摕到两张订单，都超过五万支啊啦，哦，都超过五万支啊。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去了，顶个月起来，阮已经过长，敢那顶礼拜吼，出一家贵啊贵啊！日本人对着这非常的重视。我希望讲咱这的爸母啊，如果你有咧酸痛，暗时困未去，他们会辣会粗，那就臭咧。吼、哦、啊！那你说一下他们甲看，他们辣辣几大堆的，真正爱用这个吹风机啦。吼、哦、啊！这家家户大家都爱用。啊，过来第二点就是咱家己本身年岁侪，伸骨轮、听骨折、手背牙关五十斤哦，包括你的，我咧讲叫你学啊，这镜头啊，讲甲拢会听无？我拢
1: 有
0: 靠这啥？
1: 有时个粘连的嘛，真好用啦。
0: 我真正拢靠这支吹风机啊！我会当甲你讲，我当
1: 咧，
0: 我会咧讲吼，阿峰甲你讲，我当咧学讲球的时阵啊，讲甲。我比如讲，你去吼对照房，你甲讲我讲求安怎，伊就提迄个止疼剂互你啊。啊，真正啊，真哩袂疼。啊，我甲问啦，迄个调配师，伊讲这是你若疼，真正疼甲冻袂掉，这若无必要莫食啦。这内底拢有类固醇啦，卖食伤济。咱家己本身嘛知，啊疼，明仔载要过来讲啊，啊都咱姿势唔对，讲嘞拢掉啊做啥？啊，做运动伤害，
1: 对哦。
0: 结果啊，尾啊，我想想的，安尼太对。
1: 就靠吃的嘛，
0: 袂使啊。我他们短短啊，我逐工洗他们，我即马洗他们，吹手、吹脚底、吹我的胸坎疼的所在，人我即马拢准备，包括阮这的话人，我嘛甲讲你当用安尼，啊，恁家有这个功能才会使，好了。所以咱这的爸母阿公甲你讲吼，恁今仔日恁福气过来啊。台湾你绝对无担保，哦，你绝对无担保。除非阿峰有去别人的节目做讲，哎，都好朋友想要卖，我有好卖，伊才有，啊无绝对无就对啦，吼、哦，绝对无。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哈，咱来欣赏一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啦，吼、哦，来。

0: 来，那这爸母啊，阿峰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这我会当甲你讲，这真正是我研究出来，吼、哦，我研究出来。啊，当然啊，内底会当放迄四样物件，还是咱的国，我咧看到咱台湾国科会有一份报告了，我才放的。好，这样看的，迄足贵也贵。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阿峰啊，拄好甲你讲，我去日本展览，头第一天卖百几支，第二天嘛拢百几支，拢针对着啥酸痛来你买。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你甲我买一支红光吹风机啊，回去绝对袂吃亏啦。第一点，你若歹，你寄来。你寄来我讲，我阿峰家收你免钱，未甲你收到半角银，吼、哦，包括换零件我嘛未甲你收钱。伊阿讲，我希望讲，你买了电器用了有问题，你有当找着源头，吼、哦，我这家本身就工厂里个家，哦，工厂里个家，啊，外口你绝对无当买，有啦，咱我有一挂迄个做民俗疗法的哇，民俗疗法你按摩的，你甲你推拿的啊。有，敢若有四间啊，几间？我好朋友，我有给伊买。伊如果啦，来你讲推啦，拢叫介绍讲你当用这类吹。好、哦，伊一支是卖4900。阿峰伫日本啦、啊，伫日本，我伫遐咧展览，一支是卖偌济了呐？日票22000块啦。哦，日票22000块，但是这个概念，迄比偌济我是无咧个注意。啊，我有甲问遐留学生哦，伊讲啊22000块，和咱台票差不多哩个对，只要你咱台票只要你8000至10000左右啊啦。
1: 哦，
0: 我一支哦，啊有贵无？其实无贵啦，真正无贵啦。哦，我讲。加即届我两公里啊，加我接的订单都超过50000支啊！哦，一直要互伊卖啦。啊，其实我这支红光吹风机吼，有放红光诶，进前是加拿大台湾咧卖啊。
1: 嗯，
0: 我日本早都咧卖啊，但是日本卖是远红外线的，就是迄个啥头前一粒灰啊。是头顶一粒灰啊！你加这个，你也做消防探过三星湾岸外线啊！吼、哦，进前是干那卖迄个功能和日本尔。这边因为咱台湾我已经卖足久啊，吼、哦，这组产品我已经卖足久啊，所以这边调你讲去日本展览，这支内底有红光诶，吼、哦，有红光诶，这支去日本展览，吼、哦，日本展览。啊，咱迄粒头啊，恁买着，迄粒头啊，啪有哦，迄粒头啊。在日本我也有申请专利，所以在日本的市场里面要看有挂那粒头的，咱这边也给他们，以前咱都没那粒头给他们，这边也都给他们，一支日本真的卖22000块的日票啦、哦、日票一支超咱台湾8000至10000啦、啊、其实有贵吗？我跟你说，你去、啊、做百货公司去看，咱来做什么国差牌啊，迄款诶，也对我这袂着嘞，而且拢大陆做诶，你咱台湾诶百货公司一支拢卖到要几万诶，哦，卖到要几万诶，而且我这支啊，完全咯、哦，这支红光吹风机哦，完全拢是台湾制造，吼、哦，拢台湾制造诶，哈、哦，你做你放心。哎、啊，就我咧做这时阵啊，足侪人问我，你怎毋去申请专利？其实啊。我不要想想的，我专利去申请一张要开几啊万啦，开落了，同款嘛是要加伫这支吹风机内底本成本内底啦。
1: 对啦，
0: 哦，我不要，我甲讲，甲工厂讲卖申请啦，
1: 啊，
0: 台湾
1: 也
0: 无人，台湾也无人要做啦，哦，真正无人要做啦。来，您注意听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两一项足重要的，如果你有糖分的问题。脚尾、手尾会冷叽叽的，我跟你讲吼，脚底逐工甲吹，洗身躯你就甲吹，出来甲吹正温静啊，吹歹，拢算我的。你寄转来，吼、哦，你家己甲寄转来，来到这，不管用寄歹，还是发生什么问题。

0: 搞我美国人物件啦吼，迄咱台湾做出名一间公司里啊设一个专柜里啊，哦，伊毛里卖一支卖或者4980块。如果你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你有去买到一支叫做红光的吹风机的，短短啊，啊头前套一粒头的，一支你若买20000多块的，这俩做日票是无贵啦，哦是无贵，啊你甲看。台湾制作的，迄就是咱的，迄就是咱的。来，今仔日咯，你注意听啊，嘿，啊，你若袂爱趁即卖哦，嘿，趁即卖吼，来，红光吹风机一支，咱的优惠价哦，你家家有哈，你家家有，一支2980块，哦，一支2980块，买一支啊，买一支。原本我是无要送这支手机的啦，吼、哦，因为我手机的拢在台湾，我赶快要你做做我上做这外籍劳工啦，吼、哦，外籍劳工你用，迄个外劳吼，拢用迄支手机的，啊，迄风足大，啊，迄敢若有护理主任，手机有护理主任，要装啥？咱若要出国啦，无爱揸一支遮大支，吼、哦，咱若孙仔要吹，拿手机的都风足大，好、哦、来，啊咧买一支。红光吹风机送一支手机的哦，送一支手机的护理组的吹风机，安尼优惠你偌济？2980块。妈妈等你吹啥？吹你的手袂拗翘，骨轮会疼的，咱的脚头会疼的，脚准备髋关节会疼的，吼、哦，迄落啥？迄落糖分，脚底不时啊练肌臂、练肌肌，那死鸡啊吧嘿。等于卡古拉卡吹咧啊，卡古拉卡吹咧，
1: 啊吹一阵嘛，
0: 吹一阵嘛，到迄个头，我讲真正足济，甲咱买转去50斤，吹甲手会压关，舌来压关，因为即摆烧吼，你个肩胛头袂疼，真正袂疼，爱反冷，啊你就扭我关，
1: 顺
0: 下神经做运动，顺下神经做运动，吼、哦、啊冷，当然一定会够反疼，唔过你甲吹一阵嘛。迄个筋啊，黏着遐那开去，啊就好去啊。来，所以今仔日你如果讲阿芳啊，我要爱两支，好、哦、来两支哦，你注意听好、哦、嘿，两支一支2980，两支多少偌济？5960块，我优惠你5000块，好、哦、买两支大支的，送两支小支的，0800-3180-9
1: 0800-3180-9。
0: 我跟你讲哈，你阿红给你拜托，你若做个邋遢门的，做个邋遢门的人，你特工个吹，哈、哦，你若贪门粗，哦，足粗的，啊，那丢草嘞，弄连点啊，连点啊根菜都无，你个吹，你的皮肤哪歹，哦，咱高雄一个大哥啊，讲伊皮肤会痒，打电话来跟我讲哪来。阿翁这含起毛效，我讲有效啊，因为伊的咱的皮肤是加完200嘛，你甲吹落，伊的中，伊的合成，你的加完200，你甲吹落，你甲摸你的皮肤，当下吹过了，你甲摸看卖，加足骨流的，哦，加足骨流的，哦，你若脚头做啊酸痛，你的脚头医生甲你讲，你爱来换骨轮啊，你甲换看卖啊嘞，换落了啊。你没完没了，病你也糟糕，叫唔敢来买脚，逐工脚打乌甲吹，有糖分的人，互我拜托，逐工吹脚底，甲你保持着血液循环较好。他们歹的人，较乖吹咧，暗时歹困的人啊，小腿这两边的小腿拢甲吹好烧，你就会感觉加足好困的。0800-3180-9
1: 0800-3180-9、
0: 哦、啊，这外口你绝对无当买，因为这是咱即卖是咱家己的，咱家己生产的。我除了我咧卖以外，啊，其他若要卖，就是讲啊，我来你的人讲啊，好朋友要卖，我才有去伊的电台解说。过来，即卖全部拢做外销啊，吼、哦，全部拢做外销
1: 就算了。
0: 啊，风阁强，吹他们阁紧，啊，过来吹他们嘛，较袂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若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啊，我会当甲你讲，你无当买这個，哦，你无当买这個，除了阿红有广告，哦，你才有当听。

0: 即摆以后若要广告，就是讲啊，日本咱有排单，几个月爱出几支，出几个月爱出几支，啊，我若拄好有做，吼、哦，日本要做，咱先出这样用过来。这退等于吼，唔是干啦，咱台湾会使用哦嘿。你若要出国，要去对一个国家拢同款，你先做甲查出嚟。迄、那个手柄遐有一个污点，有无？有一个污点，你甲转过，会当八一啊二啊二拢装会使用。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031809。
0: 哦，这是咱国内唯一哈、哦、有内底。有这个功能的，刚才咱有咧开发尔，哦，这功能性做好会好，啊，等于吼，囡仔嘛会使吹，哦，因为我这袂安尼烧烫烫啦，
1: 已经温控的啦，
0: 哎、哦，温控，而且我这袂安尼烧烫烫啦，啊，等于吹起来吼、哦，咱这爸母啊，你甲吹就知，他们加足骨流的，因为啊，伊内底有护理组，哦，有护理组。啊，食电个性，吼、哦，食电个性。
1: 这个一部好处就是讲，足好个就是讲，伊内底无，伊个电磁波足低。
0: 哎啦，无啥物电磁波啦。对幼婴仔来讲，
1: 你吹他们时阵，你个接触你个，
0: 咱个脑啦。
1: 嘿，你接触你个、哦、你个头个时阵，较袂去伤到你个脑。
0: 啊，你若买电话机啊，个金牙卡吼，其实一支好个吹风机，你若捌去买就知。凊彩一支拢爱跳万以上，吼、哦，拢跳万以上。你买日本，我、哦、讲我这诶、欸，我这日本品牌呢，诶，其实拢咱台湾做诶啦，吼、哦，小家电啊，小家电90%，你日本的市场拢是台湾制造较济啦，吼、哦，还是贵冠的品牌啊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多有听到，吼、哦，金卡。
1: 酸痛对啊，个低电磁波哈。
0: 酸痛，唔是加靠食止痛剂，靠食控一个做啥控发炎的，唔免阁食啊哈。即等于你到那酸，你就开始甲提起来吹，脚头乌带咧吹袂滴，袂拗翘，你甲吹好冷，好甲吹好冷。伊即内底你吹啊，会当一个温度会当降入。当正几米来底红外线，正几米甲咱的骨头来底帮你合成加元200，所以你做过了，你行路足灵足灵的，吼足灵的。啊，那袂电话记下卡，0800031809，
1: 0800031809。
0: 好啊，过来，一行恁注意听好嘿，你若订婚的人，妈妈。你若讲你脚底不是冰冰的人，血路要循环较好咧。过来阿妈棍紧的按动动的人，你甲吹，尤其阿妈棍紧的免烧钱啦，30秒吹咧，30秒就有感觉噶啦。啊，要吹好烧拢跳一分钟尔啦，30秒至一分钟就拢有啊啦。哦，所以你若袂电话记卡，0800031809，
1: 0800031809。
0: 来，爱女，咱今仔日啦推出咯，你等伊，哦，你等伊，你收到了，你就是电甲差咧，你就甲吹看卖啊咧，哦，你也绝对也阁吹啦，因为这台湾你真正无单买啦，哦，台湾你真正无单买，来，0800031809。
1: 0800031809。
0: 来，啊，咱准备来交互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吼，电话金甲卡来。

0: 台85557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公。

0: 个。
1: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1: 啊，冰箱买漏仔？
2: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一生只有你，这个蔡小虎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那咱这个大屏东加东啦吼，潘大哥啦，有那姓潘吼，伊讲安怎你知无？伊讲阿翁真正这支吹风机真正好用，我也是安那好用。伊讲吼，伊这个脚头啊，这个脚头痛到时啊拢袂惊，啊若买人斗坐吼，坐咧就足该要等啊要等啊就惨啊。我阿你阿你拢安那，伊讲伊那要伊，逐工透早爬起来吼，早暗拢吹，我拢吹这个脚头，吹咧阿就出门。伊讲真正足快活，但是即摆来去甲人斗吼，惨嘛坐一个久，伊个无多，所以伊出门啊，这是我后边讲，伊讲伊出门啊，拢摕一个袋啊吼，这吹风机拢炸吹。即摆去甲人斗坐久对哇，阿是咪冷啊，冷咱的筋会个慢暗来。慢按来了，你走路会足疼。伊讲若要坐一两点钟啊吼，若要等下伊嘛赶快甲照电哦，照阿叉嘞，阿吹嘞，阿只行出来。伊讲我甲你买十外组，你敢无看？我讲你是安那用遐伤，拢怕伊嘛？伊讲唔是怕，是大家看伊安尼你用叫伊甲买，叫伊甲买。所以我甲你讲哦，咱这中辈时代。

0: 阿峰袂乌白甲恁讲啦，你若吹到的人就知啦。你会记哩，疼，脚头疼，五十斤手艺袂压悬，这叫做粘连。咱的手巧，咱的身躯会酸疼，真正唔通食药啊啦。
1: 你又是你教落他教他们的啦，
0: 你甲找看卖啦，
1: 你他们吼，有个人啊，等下落骨拢会开秃头，开
0: 痛，开
1: 人人迄，你较骨来啊吹嘞，吹一阵嘛，你个感觉讲，你的他们遐那会讲，又毛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发起来呢啊。
0: 所以我跟你讲，
1: 就像我呢，我咱他们拢会破病嘛，你若破病破久，到位遐个较光啊，啊较光，你拿吹你。逐天啊，你也洗头毛个啊，吹啦吹啦吹，无形中你较光遐，你会头
0: 会真正好你吹一阵嘛过，
1: 你会发觉到奇怪啊，遐较光遐，起码那头毛又有啊，加足大撮，加足济安尼。
0: 好来，
1: 就是和你慢慢会甲你形成你的毛细孔会和你过发头毛起来。
0: 这吼、哦，我阿你讲，你注意听，是啊，那里有治也害，因为你拢食西药啊嘛，只当不当听。只听这来买糖来吃，但不当听。迄我来讲，我无骗你呢。我表你做医生啊，伊讲这一挂老岁仔来拢讲要求安怎？你听，你搞住我袂听就好啦。你听，你药啊包我食掉袂听就好啦。其实只听这
1: 你袂做简单。
0: 我即卖讲一个原理来听。哦，我拄啊顶一点钟我冇讲，我咱咧运动讲迄个球啊，那讲过咱袂样，咱唔办嘛。啊，啥咧乌病唔敢吼。手啊疼，胸卡嘛疼，哎呀，做啥？这个手脚啊疼，胸卡疼啊，干呢？啊，阮朋友讲，啊，你这足简单啊，你去对坐有房哦，你自家讲我对疼吼，伊就教无你啊，迄已经坐有房啊，迄只听这也是教偌济呢，教几百包里啊，恁去都拢总随家退了水有啊，哦，但是人这个药剂师，伊拢坦白甲你讲。疼甲冻未掉，请糖食。那无你疼唔忙食啦，因为这吼、哦，这是拢有类固醇的物件，这样我都达到这个程度啦吼、哦。所以你那无你疼卖食。啊，我就开始为着要个后边要个去讲究嘛，我就开始食。食到尾啊，有一天阿华讲，啊，咱的吹风机里啊，你达工你洗头毛，你那唔吹看卖啊嘞？啊，你那唔吹看，我就甲吹。欸佫真正有影呢，找我唔系只听这吼，我喺这边去买二三十包吼。
1: 嗯，你自家是讲
0: 我一个啊，甲咱去运动，安尼就甲食一款呢。我无骗你，我食只有三包尔，我嘛足惊食迄物件，足外干个油脂。
1: 对，你
0: 下边遐
1: 侪，那个是讲，
0: 那个是先继续运动啦。
1: 有继续你讲
0: 啃诶，啊，先来
1: 吃
0: 一下
1: 我啊。但是我也怪人发觉讲袂使，
0: 我用人我用吹风机安尼个吹，安尼个吹，过来就拢，逐工个吹，你就免惊，即摆连听都袂听，我就无咧食个物件。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等于较电脑买等于啦，你就较过来个吹咧啦。好啊，我刚甲你讲一项啦，因为即项物件，哦，酸痛的第一点，第二项就是你有甜分的人啦。你有甜分的人，新陈代谢拢会
1: 较慢，拢比人较慢啦、哦。
0: 所以你会造成啥？造成你这个
1: 上面
0: 这个肩头背啦、脚背啦，包括阿妈关节也不是会硬啦、啊，会酸会疼。嗯、你等下你甲吹，尤其恁注意听好嘿。咱足侪人，不管你我咧讲，包括医生有这书乱讲，你阿妈骨甲拿咧，阿妈骨筋哦，来酸甲痛甲冻未掉，啊按按按咧，你就赶紧食啥物有诶无诶药啊，无你诶中风啊，来阿峰甲你讲啊，如果你阿妈骨按酸痛拢无效诶，你甲吹看嘛，吹好少。
1: 你逐工哦，来吹
0: 你逐工甲吹。你大家个吹，唔免啦，拢只要三十秒以上作烧呀，
1: 好烧。
0: 你烧的中间啊，你阿妈棍你做你个挖，保证袂疼，保证袂疼，迄足厉害物件，吼，互你无感觉，啊，你就大家个吹，你大家个吹，人家你就会感觉讲，你就安心吗？啊，你还会听个叫咩中风？我无骗你，好来，过来。

0: 这样就像阿华你讲啊咧，哦，即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当时捌拄着伊也唔然后火烧哈，啊，他们去哦，
1: 头皮
0: 去哦用掉哈，几十年拢滴给他们，
1: 即卖拢。
0: 我嘛无感觉，啊，一开始啊，咱自己，
1: 咱就提一个
0: 生意，啊，伊等伊啊，伊就开始逐工吹，逐工吹，吹到即卖无咧滴给他们啊。好、哦，找到即马真正无咧给递给他们，因为阿讲真正你要活化咱人的细胞膜啊，活化咱这个毛囊，真正爱靠这個啦。好、哦，过来厉害厉害，就是咱迄粒头，迄粒头出来风啊，咱这爸母啊咧进前啦买，因为我会当甲伊讲，这台湾你无当买啦，我会当甲伊讲实在，除了阿峰有咧买，还是讲咱。咱一寡朋友讲啊，阿峰啊，你嘛提来我家，我甲伊搭，我来当做你哪里做功德咧啦？我无骗，真正足济人讲我哪里做功德咧？是安那？你有这资料，你唔免食止疼剂，你唔免食止疼剂啦。止疼剂嘛是食了一时药好呀，迄药好贵，你嘛是搁咧听，
1: 对啊，
0: 同款意思。但是我止疼剂你食袂好。会愈来愈严重，佮兼会去害到你其他的器官，我真袂。你即摆哪甲吹，逐工甲吹，逐工甲运动，逐工出甲吹，逐工运动，你安怎？我甲你讲，你迄个病母会怎会袂去啦？哦，病母真正袂去啦。所以咱遮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吼，你若袂电话机个警卡，这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哈，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回去你拢唔免加插安怎，迄粒头我会甲你换便便，用加好洗好洗，你回去电加插咧。出来风就是啊，啪啪啪啪！哦，啊，你那暗时做歹困的人，爱靠食啊，面料的，你会记哩吼、哦？你甲捶你的小腿，加你的脚掌、脚盘、脚盘，你知吼、哦？脚盘这个凹翘，这个甲小腿，这拢甲捶好烧。啊，你咧捶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小腿安尼酸软啊疼。哦，你唔免正常诶，迄是弯红外线、甲红外线诶光线，走入去甲你的皮。背来底啊！哦，你唔免惊，我解吹我嘛是会酸啊！哦，你啊，你酸痛的所在哦，这个物件特殊咧大，你对你酸的所在，你甲吹哦翻烧，你会感觉讲，我咧一个所在加作烧诶，迄、那个所在就是你上痛的所在，哦，就是你上痛的所在，安尼有厉害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做良心，阿峰这绝对唔是大陆制作工厂里咱家呀。哦，工厂咱遮，这是对阿峰已经对过来年啊。我讲这个物件吹风机啊，我对、欸、对开始研究哈，伊拉甲即卖已经出第三代啊，哦出第三代啊。即卖这支原本我阿未买日本人咧，啊，这两因为即卖我喊咧伫电台里边、欸，所以我买啊，即届拄啊日本有咧展览。我调伫工过啊展览，看迄边的接受度偌好。我去才知影讲安尼，即咱即哦，无怪讲我两工啊，我人离啊两工哦，后边等来订单也足济。我讲两间足大间的电器啊，我就接五一年多啦，一年多我就接五万支的订单。吼、哦、啊，家家户户大拢会用，过来唔是买，我来讲。你吹他们是附加啦，吹他们我是附加的呢啊！我最主要要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我你啥止疼剂、抗发炎的，吼止疼剂、消炎剂，这款的你唔免过用啊，你唔能够食这种物件。哦，你都来，你若感觉讲，我都无咧做事，我都退休啊，我身体你都夹来个吹，只要烧，吹烧起来，身体水袂去。但是你会记得哦，这是豆豆甲你豆豆钱豆豆来豆豆来，你吹完了，等你冷伊会较袂疼，但是会同款会过看，所以你爱较久来吹咧。上界重要，因为阿峰有发觉去日本了，我有发觉一个问题。

拢差不多是拢这个问题啦。卡头，卡头，足济人拢会搞问。啊，我有你食加丸两杯，我冇你食玻尿酸，是安怎？这个卡头苦了三遍，我冇食加呢？是安怎？这个卡头同款会安尼痛噶，会安尼磨啊？我阿你讲吼，其实迄款物件，就是我即卖讲一个原理来听。咱吃落加完两杯，你加咱的骨头，不一定我都合成，你听无？咱不一定我都合成。好、哦，所以我内底有红光，哈、哦，有红光，迄、那个红光会当侵入去加咱的卡头骨头内底，会当合成你所欲爱加完两杯。哦，啊，是啊，我会用这个红光，你知无？这其实是无意中，我的电脑哈、哦，找到咱。咱的国家的什么会啦，吼、哦，啊有写有论文的报告里遐，哎呦，他有这个物件真稀奇，我正回来去问什么叫做红光，吼、哦，啊，迄一粒珠啊，吼、哦，迄一粒珠啊，都足贵的贵啊，我内底有藏四粒，啊，你吹的时阵，阿峰啊，你讲有红光，我来无看，迄你看无啊，你若要看，你就是你吹的时阵。你拿你的手机啊，吼，用带翕相的功能，有啊翕相的功能，你带你的手机啊，甲照入去，看手机啊，那个荧幕，你就会看到光线里个内底啊，爱用安尼才看得到。好、哦，来，过来，肺啊，你会看头前，吹风机上头前有一个细细的，啊那胖瘦嘞，迄就是纳米陶瓷，迄就是纳米陶瓷，这两行有两行哦，嘿，您注意听哦。两行是啥物？第一行，迄、那个纳米陶瓷，迄、那个叫做远红外线，迄、叫做远红外线。过来，这个内底遐红光，迄、叫做红外线。好来，内底佫有负离子，哦，佫有负离子，风佫足大大。你要出国？要创啥，你拢会使炸出去，吼、哦，拢会使炸出去。安尼再无来，要哪买电话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春英姐所唱的《嗨嗨人生》。

0: 这首是纯玲姐所唱的《嗨嗨人生》，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其实您注意听啦吼，咱人皮肤会干痒，会较歹，吼，咱人皮肤较歹，肝会歹，腰子会歹。什么上食啦？你知唔知？你注意听，真正是消炎、止痛、止痛药啊，会当卖食，尽量卖食。食愈多，你愈会骨质疏松啊！你愈会骨质疏松。来，你注意听啊！拄啊，咱台北大三点播啊，哦，这个林阿姆吼，伊讲阿红，我来讲。这不是只是找安尼啊，伊进前买回来，因查囝回来，含孙做的回来，迄孙是少家呢，伊讲看甲做唔甘啦，全爱家己吹风机哦，吹甲只片，吹来了换吹行情之地，
1: 行康，
0: 拢甲吹好烧，拢甲吹好烧，拢甲吹好烧，啊你会记哩？啊！你头那个拍嘞，那个啪啪
1: 有啊，
0: 嘿，那叮当嘞，伊讲吼。头啊，头第一天有感觉，小夸感觉，等下带三天，伊三天拢甲吹哦。暗时要睏进前，哦，身躯洗好，吹他门的时阵，伊拢甲因孙啊，脚只片吹，吹哦，脚吹啊，只片安尼烧烧，哦啊，头前骨甲吹哦烧烧，甲第三天，因查囝讲，阿母啊，你拢用啥物物件，互恁孙食？伊讲无啊，他有用物件，你感觉我敢有提物件食？伊讲阿无，伊都咧食，伊咧怎感冒药啊、烧干呢？即卖时阵阿无啥会
1: 烧，
0: 你食啥物好食？伊老母正甲讲，我无提物件好食啦。哦，咱这阿你妈唔正甲讲，无啦，我你无看，你那家这我辛苦洗完，我拢吹头毛、吹刷，前刷甲吹脚趾、边甲甲吹胸坎。你看我好
1: 用。你看咱之前咧孙登啊，你酷酷手，你买拢安尼啊吹啊。
0: 我嘛是拢安吹啊，我是这个就是这阿姆甲我讲的。
1: 看伊扫甲拢困未起，贵阿公个背遐贵，来我甲你行行吹吹的安尼。
0: 真正差足侪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公劝你一句话啦，算听，你安那个算对好啦。你就算讲啊，我拢爱提健保卡咧，就只听这一边两百。一天包多少，他上午给你包三天嘛，
1: 对啊，
0: 你不敢算，不好啦，用你的身体去换那个不痛，你不好

0: 你用这来甲吹，酸痛会袂去。你现吹，含你咧食止痛剂同款烧，迄、那个酸痛都袂酸袂痛，真正烧都袂酸袂痛。
1: 你看我，哦、你看我的，我的脚盘，我拢连接，连个连感觉有冰伫家里有诶。阿个袂听，阿个是感觉足冷诶，阿个感觉冰家了。只要你来吹着风，阿、啊、是吹冷气，拢感觉有冰伫家里捂掉安尼，足艰苦。我拢逐天吹，人吹到即马拢会无感觉安尼。
0: 我跟你讲
1: 嘛，只暗时啊，卡叫人吹落电脑，也要惊死。
0: 你加买手买冷机器人，真正阿红家拜托。你当作互我骗一遍，连家个你若去日本看到迄个介绍。看到你买到这个形体，你会记？你甲讲，你这是台湾做的，你这台湾做的，一支台票只要要几万块的，会好无？会好啦，有贵无？绝对无贵。哦，我来讲绝对无贵。咱台湾，我拢嘛，我咧做的时候，我拢去比较的，加一个护理组就要卖你几万块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金卡卡，有一支了后。你家己就会去评估，我他咋来遐戆？那你酸痛就去买止痛剂，等下你吃，这都免吃药啊，都找解决的代志。你提你的健康，你拍你滚酸球，对不对？你腰子、你的肝的毛病会遐多，就是拢你止痛剂吃伤多，抗生素吃伤多，西药啊吃伤多。我咧讲，等于开始用这支来保养。养成你的身体，迄日本人是爱甲要死的，我无骗你的。来，买电话机个，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真正好用的啦，这等你甲吹你就知啦。
1: 尤其咱这个好处上啊，就是伊个电磁波嘛，足低。
0: 对啦，最主要不用要无电磁波个。
1: 比咱政府规定个搁较低哦。
0: 好来，阿啦。
1: 对你迄个头是足好用个，较袂造成你威胁啦。
0: 那袂爱紧哦，那袂爱紧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这个李健美所唱的老歌，啊，做什么乌鸦花啦？好、哦，来，
1: 无鸦花。

0: 来，李正梅所唱的《乌鸦花》，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阿翁佮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吼，你那日时啊。好、哦，你唔能讲啊！阮有当时啊无闲，还是讲你是要甲咱敲电话拍摄未啦？阮就九点以后就有人上班啦，好、哦，九点阮就有人上班啦。所以你每一天诶日时哦嘿，下早时诶九点到暗时诶十点，以及着咱节目咧进行诶中间，你拢会使敲咱诶专线入来，无要紧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咱家的爸母啊，这红光吹风机，阿红会当甲您讲，你唔免去问啦，阿妈唔免去吹，你绝对无当买。第一点，大陆的我唔敢讲，大陆嘛无人做安尼啦，
1: 嘛无这红光
0: 啦，
1: 哦、大陆
0: 嘛无这啦，嘛无红光。你要吹，我人外线头厝的你有。大陆的面电器你敢用吗？我跟你讲，台湾我这全部拢台湾制造，你免惊去买了大陆货。吼、哦，咱这爸母啊，你只要有一支红光吹风机，恁家的只听这真正你拢会当尽早甲提提去单调啦。唔管你是生骨刺啦、五十斤啦、脚未拗翘啦，都反正你会酸会痛。你食拢咧靠止疼剂，啊！你何方甲你骗一遍啦、啊？吼、哦！我甲你讲，你看对你酸，你疼，你也甲吹好烧，迄、那个所在甲吹好烧。
1: 吹好烧那个那叮当，
0: 那叮当烧你就好叮当啊、哦！因为伊只要那烧，你就拢袂疼，拢你拢袂疼。你去咱像拄阿姐阿姐讲，啊！我较早那无这时我拢去对。
1: 拢去中
0: 医，照迄个，照迄个，弯弯外线，
1: 伊迄嘛是跟
0: 照常规线，就袂疼。如果当下冷，伊就阁疼。我这正常的啦，这正常冷绝对会阁慢下来嘛，啊，就阁疼嘛。但是你逐工去做，逐工去做，迄、那个毛病自然就会袂去。啊，这嘛同款意思。不过你爱去病院啊，这唔免啊，多出多塞啊，
1: 对不对？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五十遍拄啊嘛，人甲咱起来讲，哇、哦，真正好用。伊就是手味也未惯，啊，听咱的话讲，啊，甲吹哦烧，肩胛头甲吹哦烧，甲腰关，哎，真正吹的烧腰关，真正未疼、哦。伊讲真正未疼，真正的感觉都无，未疼。啊，伊就开始啊腰关，啊手就开始震动未疼，你就敢震动啊嘛，对不对？
1: 那运动啦，
0: 那运动，
1: 是固
0: 力固为轻嘛，这个毛病就不会啊。这个毛病就没了，所以我希望咱家的爸母啊，卖规世人咧吃安眠药啊，卖规世人咧吃止疼剂，你敢真正要规世人拢吃这吗？啊，歹困要安怎？来，我的感觉啦，因为我所在啦，啊，我报恁吹嘛是安尼啦。你若暗时做歹困的人，你最疼啊！你甲吹咱的脚盘，这个凹翘这个所在。吹完了，你甲吹咱两支脚的小腿。但是我咧讲吼，我的经验，我家己本身买安尼。那你歹困的时候，你甲吹吼，这也做脚的安怎你知无？会酸，你咧吹的时候会酸啊！你甲吹好袂酸，好甲吹好袂酸，一阵仔过，你含安眠药你就免吃。好、哦，安尼你听无？来，啊你打袂电话压起来，金牙卡，即卖即支是上新的。这支上新的全球吹无第二支，不是讲咱台湾无人吹啊，含外国真都无人吹，但是日本后果，即摆过会归过者，去到遐安尼可能一个月日本都会上架、啊，日本都有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有声，会疼，哈、哦，你甲吹好烧。逐工甲吹，吼、哦！你像我真正逐工吹，吼、哦！我咧逐工，我拢逐工吹。来，一支买一支下、啊，买一支大支的，吼、哦！一支就是因为你2900 80块，我送你一支射击的橄榄护，射击的橄榄护理组呀，就是橄榄一支安尼啊，拢无其他物件，就是吹护理组的。这支射击的我是拢你卖的。那个外劳的啦，吼，因为外劳拢开，即落风大，啊，你吹过紧，啊，佫袂伤他们，哦，即支是拢阿叔我提来送恁，吼、哦，来，啊，这大支的吼、哦，你退转去，你也讲阿公阿我若出国，我想讲无爱乌白，迄、那个因为我讲啦，你若去住迄个旅社，住饭店，你就知因的吹风机真正足歹用的啦，而且佫吹的吼、哦，他们佫会臭味大。你拢无咧控制温度的，你若要炸这支出去，要去美国，要去任何一个国家，这支红光的吹风机你甲炸出去哈，咱的手柄遐一点乌乌，哦你就看有啊，会当存偌济，会当存百啦二啊二，啊迄、那个手柄你会使拗起来。会使拗起来，起只个扭起来咯，哦，安尼，嘿，拢做好诶，做好诶，买一支大支诶。上一支设计的优惠的2980块，这是一组。你若就讲要爱我，要给阮查囝，要给新妇孙仔嘛，做爱吹，迄孙仔吹袂调咧啦。好，我来讲，买两支的，一支2980，两支爱5960块，因为这阿峰家己设计、家己用的，阮工厂家己做的，所以啊。我跟你讲，迄、那个900，你若买两组哦，960块，我阁甲你拍一杀，甲你优惠你5000块，绝对超过即个价值。人工你若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看到即个吹风机，就知啊，即、這个阿方的无唔对，日本真正有诶物件。日本一支卖日票22000，如果咱台票只要要8000加10000啦，因为我兑换这个外票，我无迄个概念啦吼、哦。来，来，今仔日买两支，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0800018009，好你合成啊买好咱的增生咱的家园200，这是作兴期的物件。今麦台湾干啦阿洪家，我甲你讲，干我有法度做这物件呀啦，因为工厂和我做好个啦。我拢画图画好，啊讲好啊，这方标安那出来，啊用什么款的物件，哦这拢技术啦。哦所以你退等我有3大4大功能。第一大就是弯人外线，弯人外线就是飞啊陶瓷。你吹风机你看上头前遐有一个圆圆的吼，安那蓬绣一空一空迄个，迄就是纳米陶瓷，迄足贵的。好来，过来，你看到内底手机啊，要用手机啊嘿，你要看到红光，一定要用手机啊才看得到哈。迄4粒红光，1粒红光来。

0: 啊，这有四粒，四粒就价值1000块啊，迄一粒爱200外块，哦，一粒200外块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9，来，你好，
1: 我给你，
0: 来汉东遐遐啦吼，
1: 两支
0: 啦吼，
1: 好
0: 啊，拜啦，我你收啊。拜啦，我你收好不好？
1: 好啦，
0: 好，好，拜拜，拜拜，
1: 再见，好。
0: 好，会再啊，哎，
2: 哈，
1: 到遐啦，麻烦去。
0: 我用我了，要用邮票，
1: 我邮票都，
0: 邮票来拜啦呢。
1: 好，邮票拜了，
0: 哎，我了啦，哈，好不好？
1: 啊，
0: 我了，
1: 好了，好了，
0: 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这支产品寄转去，我再甲你讲一遍。你的卡头有哪里酸哪里疼，你甲吹好烧，烧的时阵绝对拢袂疼，但是那冷伊，伊就个会个缩下来，会个疼。啊，你就逐间甲吹，逐间甲吹，豆豆啊都会好去，迄无可能一边都好啦。啊，会安怎？你免食止疼剂啊，暂时安尼，你绝对免食止疼剂。来，买一支，就是买一组啦，就是一支大支的，一支小支的，安尼优惠你2980-80块，两支就是两支大支的，两支小支的，优惠你偌济5000块，0800-318-09，
2: 0800-318-009。
0: 哦，啊来电话金额卡哈，因为我来讲，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后个这个月日本会上架转地球啦，你要买这即卖就是日本上架有单买以外，出台湾就是加拿大只有赢。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电话加个金额卡，远离掉你的止疼剂，远离掉你的安眠药。好、哦，咱讲实在，这真正有人。有人安眠药全无你吃，但是作慢，你就逐工吼，你注意听，逐工吹你的脚盘，吹你的脚盘啊，过来吹你的腿，吹你的小腿，吼、哦、啊你吹，我来讲这是我的经验啦吼、哦，你那失眠的人啊，你甲吹小腿安怎你知无？会酸酸，会酸酸，啊你甲吹哦，迄、那个酸袂去。哦，迄、那个酸酸的感觉袂去。好、哦、来，你甲找看卖啊咧。阿妈滚筋会酸的，他们做个那个，他们粗干啊啥，粗干啊迄个做啥，粗干啊长草的，卡过来啊吹咧，护啊。过来我来讲，做个落他们的人，你甲吹，迄、那个落他们的感觉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的他们脱皮会紧，你的头壳皮较健康啦。哦，阿买去的时候，我有两粒头，迄个芋头，迄个哈，逐工你用迄个芋头，我会甲你倒便便，因为我惊你转去袂用倒。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9，哦，0800-318-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来，咱来听歌，哈、哦，咱来听歌，哦，来，啊，咱有需要电话金甲卡，哈，因为这里想要买，你想要买，唔是话要买就买买，来，春花网络江辉所唱的哈。

0: 来，来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多一下这来哦，卡定会讲啦，阿公真正有影。加减食这个止疼剂，你就记得啦。伊讲哦，伊逐工吹啦，我讲你拢吹啥？伊讲暗时要困之前哦，拢会吹卡底，用继续好困。我讲只爱靠困，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啦。哦，啊，伊每一工啊，因为有你到处工课。等来吼，你会坐啊？伊那你讲啊，
1: 拢要小心，
0: 做到腰酸背痛。
1: 伊
0: 变身躯洗完啦，伊绝对开始吹。他只伊个压力哦，
1: 腰部啦，吹吹。
0: 压力哦，腰部安尼，迄个两骨力的所在，酸的所在，甲吹吹咧，等下就袂酸啊。他呀，你伊讲，无你慢慢去打腿部。
1: 像我呢，像我呢啊，棒球等下你个腰酸背痛，遐酸遐痛，你个憨憨的那个。
0: 我跟你讲，
1: 这
0: 大腿部嘛是同款的，解你的肝，解你的腰肌呢，你爱知呢？哦，这不是我白跟你讲的呢。
1: 对，
0: 一吸会颠倒，更加严重呢。所以讲啊，等于你就是安尼个吹过来，因为你注意看，即卖真济年岁啦，这包括少年啊，定系秃头的啊，迄个几岁啊都无头毛啊。
1: 对啊。
0: 哦，阿伟，
1: 就少年个滴白头毛啊！
0: 对，你等他过来吹，哦，一个秃头，一个。

0: 骨来吹的。
1: 好来，门西好，较骨来用嘴啊，吹吹香香的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吼，这真正做好用，吼、哦、做好用，出国嘛拢总会使扎，吼、哦、国外嘛拢会使扎出，因这拜了二啊二拢会使用。
1: 对，
0: 哦啊，规矩。
1: 咱这边各外国的拢会用通用哈。
0: 规矩拢台湾制造，你免惊去买着大陆货。哦，因为电器类的物件爱作注意，吼、哦。啊，有人讲啊，阿公我甲你买万不离，因为电器类无阿多100%同款意思。哦，我跟你讲哦，如果你找了有啥物叫歹，爱是安怎，你照迄个地址甲寄转来，修理服务。绝对未甲你提加半角银啊，未甲你提加半角银。哦，因为我感觉讲吼，最主要等于互你有感觉较重要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金卡，我跟你讲吼，卖定定你食的止疼剂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啊，你等下你若唔相信，你滴收到了，看你对你酸你疼，你金卡吹，吹好烧哦，一定爱烧哦嘿。烧了，迄、那个你疼的所在，做你甲踢，做你甲行，绝对袂阁疼。吼、哦，绝对生烧烧时绝对袂疼。50斤，板指数，手袂拗翘，脚袂自力，迄、那个脚头乌这个所在，咱的脚床配置，尤其是咱台湾这个髋关节这个问题足严重的。你有生骨刺的，你嘛会使甲吹吹下，你若无甲吹会疼。会去跌着你神经，会怎啊对个麻麻酸软啊，定较加底，你赶快甲吹啊，赶快甲吹，
1: 吹吹，咱、哦、来叮当运动一下。
0: 对，啊你若，会让
1: 你足欢喜的。
0: 你若暗时做歹困的人，你吹脚盘，这个脚盘，这个凹翘，这个，好吹好烧了后，甲你的小腿，啊，但是你吹这两个所在，一个反应出来，会酸酸，当安尼吹。迄个，弯人外线教育时阵会酸酸哦，迄免惊，正常的啊。来，买电话举起来，甲卡过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我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酸痛之类的吼，卖阁食迄个止痛剂啦，我无骗你啦。哦，啊你啊，糖分的人，你脚尾手尾冷机机暗时，诶，脚尾手尾冰的人，你要困进前，你脚底甲吹吹咧，哦，脚底甲吹吹咧，哦，你甲吹好烧到，哦，迄火紧会扑起，你就感觉继续烧呀。好、哦、来，啊，咱这爸母啊，吼，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诶，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哈蛮紧啊，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真人，再会，
1: 拜拜。

0: 台855千赫。国庆大会仪式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可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税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较紧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分钟解决机制，请求厝边完。

0: 假牛仔、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I，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1: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黄龙老师说烟草少不双方烟草吼，脆心软。今麦这场节目是高雄列车的节目，高雄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帅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择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放五五千赫，咱的网络开始的时阵播出。用手机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咧用手机用电脑，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关怀人人向善，鼓励同学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提倡互助，鼓励向善，推动社团队发声。提供时钟按摩，高雄列车的节目是幽默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另外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单元，我做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高雄列车节目，听到声。今日节目要开始的是第一名，中和二山路第一名卢清荣先生。如同龙先生，过去了是家大是地啊，拍拼，认真拍拼，奋斗事业有成。你看来做学手，家常跑成，功夫一流。啊，什么退休啊，拢去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啊，伊早起啊，第二千金卢秋云小姐，继续中华路讲吼，什么在台北上班，都是文通路，中华文通路。啊，每礼拜拢来银山路陪伊爸爸来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啊！都系咱卢青龙先生，啊！卢秋云小姐，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讲天气真热，大家注意哦，出门爱防晒，啊，戴一个太阳目镜，啊，戴一顶帽啊，哦，啊，戴水烟，啊，水加再一挂哦，啊，来来平安，各在平安。感谢咱卢青龙先生，啊，卢秋云小姐，真多谢，谢谢你。继续去安排，上土味国宝级的音乐家范龙老师，本名就王吉顺，都是台中新港的人吼。怎么来收听南都夜曲？怎么报这个音乐？你才八点位，二三共七共四班吼。恁高雄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谢谢你。

感谢你收听哦，这首相福音扫的南岛也客，感谢好朋友。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顿业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故乡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顿业会荣誉理事长，为我们顶礼拜拜师哦，有收到咱赵茂家。赵茂家是赵处长的囝吼，啊去邮局邮政会办，甲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顿业会，甲伊弱势反弹团体，甲伊弱势团体赞助，哦，这历史都真感谢，感谢咱赵茂家军都下，一直别个赵处长甲吴友本请安问候，真感谢，台中大家文竹路王玉川，王玉川个啥是你？同住阿毛师傅阿退休啊，怎么等个故乡咧做主金融咧种菜，怎么讲用平板电脑咧听那个节目，怎么你把菜园啊你搬草，好吧？啊，祝咱的好朋友，咱台中大家文托路王玉川，祝咱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台中大家文托路的王玉川，真多谢，谢谢你。啊，来报道一个本台消息哈，民本广播公司。啊！这个社区专地工作，115年10月20日拜二，下晡2点到4点，活动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湖南路3段326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的全新外科任胜利医师，啊，我是财团法人中环中卫发展中心的平兆奇经理。第二就是讲坐骨神经痛，甲腰椎退化治疗。啊，第二就是讲认识台湾坐山病，微笑标章，微笑标章。因为怎么吼，拢加讲是台湾制造，怎么啦？台湾制造物件拢是好，拢足受人欢迎的吼。啊，边那关键听讲这是台湾制造的无吼？哎，跟您讲，明要三十名，怎么开始报名？报名为主。报名为主啊！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是在啊！哦，啊，这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总机23013195，23013195，转15分机。或者报名真简单，大名、电话、地址唔免写，记录行唔免写，看下你中学、英学、棒球还是网咖，安尼就可以啊！啊，几个人参加？当中啊，一再强调讲，安全第一，再来再进去，坐公车我都开着车，有伴，啊，咧猛听，未歹吼。

一伙人难免拢会腰酸背痛吼，你坐过伤紧张，那腰不椎退化变成低腰哦。现在我恰是用以神经外科的妊娠的医师也可能讲，啊，好朋友加减听有好无歹。总机电话是23-3195，23-3195，你用别个写起来吼，23-3195。23-3195专找个分机，怎么你又在拍吼？怎么电话卡有人家的服务？正感谢好朋友收听各种的车节目，继续搁听音乐哦。属我的人，23-7-0-8-5，感谢你。

而且我讲的啦，咪十股双方，哦，讲到二台啦，即范龙老师演唱的哦，我讲的，听感谢好朋友收听，可能你下些无全都是啊，得到林阿班先生，快点去把可能你这好朋友大家请下问候，这林阿班先生才受奖哦，也可能是多是托我们观音，哎，受奖等个，哎，可能观音那个出名级别，赶赶快快哈。

感谢咱阿曼尼亚，请坐下，谢谢您。头前还陈丽梅小姐，阿派同来个高中的家伙朋友，大家平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感谢头前还陈丽梅小姐吼，咱即马剩半五五啦。哎，拄我讲用手机啊听，一二九六一台哦，安内讲听无中中的声，阿尾也个剩二台呢。真感谢咱头前陈丽梅，即马几年啊呢？怎么用十位啊？那今年都安尼改吼，所以讲真侪朋友不方便，一个唔知影讲存办公号的吼。真感谢恁的托家陈丽梅小姐，真多谢，谢谢你。那讲是中央哦，中央要搞啊吼，是中央一个敬老礼金啦吼，还有五位青哦，不一定咯，每一个定政府拢无同款吼。救救中央，这个、中央哦，恁。啊，对着老爸老母，爱着关心照顾，啊，对厝边隔壁长辈是大人，咱来尊重。采取是长路头，啊，拍招呼一个安尼，啊，若是贵咯，无方便你该行做法，而且个看起来，啊，是讲伊即卖咧坐车，啊，无为人坐，让位坐一个，就叫做尊重。叫这代遇到古吼，从东西来，叫叫中央，叫我尊重。厚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手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西人良，平安吉祥。咱对出面隔壁好，但是咱厝的时代人还想照顾。你厝的时代人无管啊，对出面隔壁阿伯阿妈真好嘴，迄无路用，做表面的吼。厚道爱人爱顺从，爱照顾时代人。哦，啊，看伊的面色，有满面春风无？啊，面红过赤赤，身体健康无？啊，是面色青黄消瘦无嘛？见我见未起啊！啊，你来个查去大金的病院检查，啊，大金病院拜六早起是无咧困，啊，你拜六早起是无上班，查你的时阵人去大金病院检查，啊，再来彻底治疗对症下药。哦，即个关心照顾爱加强，照顾伊生活起居，啊个关心者，看伊妈那边需要啥无，有欠啥无吼，啊最主要个安分守己，吼、哦、啊无犯法，啊你就是有效。啊，鼓励表扬不一定讲政府一种奖状来表扬啦，咱出面去表个肯定一点，某某人后生足有效，啊对只出面老人个家照顾下有礼貌，啊你就算表扬啊，哦，这个。待遇照顾哦，是伊的，救救中央，救我尊重，厚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修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西人良，平安吉祥。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台做朋友欣赏，看破的爱。二三空七空十八号，感谢您，谢谢。

就关心市场人健康吼，啊，老杨等各种健健康康，无影响就拍一下电话，把咱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众人就嗯，大家大家关心身体健康，感谢无情之人。

安心手机风光修法哦，照顾身体健康，安尼就是一种友好。唔，卖让许多人烦恼操烦。感谢今天爱你入骨，二三共情，共事帮我，个人的家庭老电话，感谢你收听。

诶，咱国宝级的用了加黄龙老师哈，黄老师也不免说王杰算大中心讲的人哦，而且是我讲的哦，黑款也会讲说乌达啦，烟草的哦，确实也未歹听哦。多一首是爱你就骨，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多咱棒球中和地形属性哦，这地形因素啊，咱这造柱松，而且做我爱心，伊是用拢有够有敬畏吧。啊，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也会赞助吼。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个顶也会弱势团体，吼，一些关心弱势团体吼。啊，拜师公，因老生赵茂家，啊，拢去邮局，邮政会拨个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也会来赞助吼。啊，感谢咱赵处长，啊，赵处长要加咱阿玲哥啊，吼，啊，咱就。闽南鸡清真臭豆腐的阿林哥罗先生请安问好，要跟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登合会荣誉理事长你们聊问安，真感谢咱赵处长吼，赵处长也两人好啦，哎，做个师傅确实也不简单，哎，咧庙师吼，一个庙师做电力这种所长吼，电力所长就负责拜拜吼，安怎拜呢？正感谢咧赵处长，拢听高雄的建议。

啊，真多谢，也是阿玲哥啊介绍来听哦，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飘浪之旅，二三共识共识分哦。各位，我们车联络电话，咱可能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你的收听啊，报告一个本台消息哦，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专题讲座，115年10月20日拜二，下晡是2点到4点，活动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路南路3段325号7号，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的神经外科任胜利医师，啊，或者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裴兆菊经理。演讲题目是坐骨神经定个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这些产品，哦，即台湾制造上好，啊，台拢会记，哦，里面那个认定哦，就微笑标章，明仔说的明仔怎么开始报名？用电话报名就使哦，2301-3295，转15分机，出门单的民富广播公司，啊，报名就简单，姓名、电话、地址。地址免写记录行管理中央银行啊，几个人参加，同时我一直系强调安全第一，再来再转去啊，坐公车我到记录车有伴，基金听我无歹，23-3295，转15分机，感谢继续收听好听音乐。何时再相会？

大是大人去外口行行一下，头一日是头一日，安尼嘛未歹。继续收听好听音乐，秋风入人心。

金神笑点啊，高雄的车车包，请分享哈。哎，讲着大义大故的这五字的，就多个事系趣味趣味哦。讲真是好嘅人嘅囝吼，好嘅人嘅子弟，还是别讲地里面啦。所以那江南的做工，我们那老伯也赚的钱啊，农地变耕地，那个人合建，啊一摆抽到搞到几多十间，跟他收储水都吃不完啦。哦，啊无去食头路，啊靠因老伯，对哇，啊靠是要。要把叉买买车，你普通车一个无坏，啊，家己有钱你就去买，啊，个无要靠人老爸，哦，啊，这是个故事，啊，讲我听到比较残酷哈。食大靠阿爹，趁钱唱书客，流行开包车，苦劝拢唔听，因话大细声，厝边就是惊，提醒少年兄。派路唔忘行，有效一定赢。计划过去赚钱啥？哦，啊，这就是要钱唔多赚，啊，因兜真有钱呀。你啊，比一台国产的简单的车，几十万啊，伊无爱要买跑车，爱跑车较贵，驶入较紧，啊，个危险。哦，啊，你有钱个，你买个无钱，买个实在人买一个实在人，结果唔好，啊，可能拢唔听。哎，因为出面隔壁就是惊咧，讲哎呀，这个囡仔那安尼，人在福中不中福，唔知啊，这个福真好，啊真少，哦，实在人。

你只好啊，做个地质车，把你个人唔偷谈，啊个轮胎，啊个咩开跑车，哦，啊只讲加多啊，靠安爹赚钱唱书车，流行开跑车，靠工人唔听，因为大细声，厝边就是惊，提起少年惊，怕了唔能行，有好一定赢。

0: 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3: 啊，冰箱买漏材？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

0: 广告。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感谢你收听哈，日本剧的音乐《后街人生》，今晚这场节目是高雄的车目，高雄的车目一礼拜就是变，啊，就变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算去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放光光千叶，那你网络讲这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做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困惑人人向善，鼓励同好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提倡好道，鼓励向善，体恤社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服务。高雄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列车节目能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这是日本剧的吼，何日君再来？笑悲啊，董小燕造哟。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你的收听啊，报告一个本台消息哦，民众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工作115年10月20日拜二，下晡2点到4点，活动地点民众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湖南路3段326号，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师，我就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平兆奇经理。您讲的地方是坐骨神经痛到腰椎退化的治疗，认识台湾坐椅产品，什么台湾坐椅产品真好，有的拢会假吼，而且微笑标章，那边在认定也跟你讲。明仔三十明仔什么开始报名，明仔有去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主办单位嘛，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总机2300-3000。2300-3000，转15分机，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越大名电话地址，啊，几个人参加，同同啊一再强调安全地再来再转去，坐公车、汽车有伴来参加，未歹，加减听好无歹。2300-3000，转15分机，希望专人给你服务，你是嘛先拍来报名，感谢，谢谢，咱继续去收听，欢迎你们参加啊，都系是唱悲哀，啊，什么这是口琴的吼、哦？命运在暗中，二三共识共事方哦，各乡列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哎，庙门青阳厅哦，哎，人家青灯你也使行，啊，红灯就爱注意哦，啊，青灯要行爱注意，哦，边啊车忽然间会来歪来哦，啊，细意小心哦，行过时就好，啊，行斑马线，啊，个小我看一下，看人咧等弯无，啊，细意小心，老少。中山一路的陈文荣先生，你用是高雄的用吼，文荣兄，文荣兄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平安问候，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大家爱保重。讲时间咧过真紧吼，爱讲即马天气，暗时啊给真好困，有较冷啊，较袂遐，暗时啊有较凉啊。真感谢咱的文荣兄，文荣兄搁在咧做白师傅吼。可能赵处长赶快做个师傅开始不简单，啊，粤语的吼，也是咧做舞蹈老师或者单老师吼，这单老师真感谢吼，侬听咱讲侬的恰恰无真感谢咱罗州中山里头单文良老师，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看百花里面音乐，听众朋友来欣赏吼，心心定好心，这大家对演奏。以三共七告诉方案过往的车辆有个地位，刚才你几天，恁过往的车是很牛不成，感谢。

感谢感谢好朋友首先咱高标的这些包括啊对是是短休息啊啊短休息我就短休息。加感谢好朋友首先高标的这些包全都下谢谢你啊对咱好朋友当中邵太太哦。所在台这是很车用表吼，很安家境吼，还是个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这所在台拍电话个高雄的这好朋友，特别请安问好。讲当中我拄仔咧讲个台语照顾的吼，讲食大苦安定啊，趁钱唱暑假流行开跑车啊，口讲拢唔听吼，讲你真好真有意思，怎么真是安尼啦？哦，所以讲伊也听这台语在火哦。咱小弟那个讲者哦，咱等等，如果什么讲白讲啊，赶快对这好嘢人的主题吼，即真好嘢，比工地你们再生本钱子哦。这新生阿伯云先生，阿个就是江少根小姐哦，这对阿伯真坚强，啊，认真打拼，主力更新，而且江少根小姐多才多艺。考勤乐器，就来参加歌唱比赛，啊，拢得了前三名，确实不简单。老婆云先生个江少根小姐，啊，这确实有影个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诶，确实不简单。拍电话个高雄的听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新增老婆云先生个江少根小姐，这是杨阿婆真多谢，谢谢你，要我听你大义大苦啊。阿来，小人再过来讲一下，报一下应该再来讲。中午单中杨先生，单中杨先生是个中华二哥哦，做民工单位啦。阿爷故乡是中华北道哦。阿爷过去了是家大是地，认真打拼。阿爷事业有成，又一笔功夫做无来哦，做无来功夫安尼吼。阿退完了就在中华家，阿他就认真打拼哦。阿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阿姨太太拢咧听咱高雄的这些波，真感谢咱中央遐个中央所啊！真感谢国台党电台咧讲，国语靠地判的参议会哦，真感谢感谢咱的中央遐个中央所啊！啊，感谢咱新增老华人先进总书记小姐，和平当中苏太太哦，咱继续过来拜，讲一听一下，然后再来讲这大义道骨哦。咱这首叫做《苏州夜曲》，收了八音草。二三共七共十分哦，各样的车，联络电话，恁各样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是不是要讲起逮一道虎啊？逮一道虎，你这样可就逮一道虎了。哎呀，国语讲说打油书，二位逮一讲说戏故人哦。但是这叫做逮一道虎啊，这不是戏呀、啊，戏我要跟人走哦，这叫做逮一道虎。有真侪人讲啊，我去爬山的时阵哦，去爬完东西，啊去凉亭呀，啊看到一个迄段山下，迄、那个阿伯啊，我姓范，好、哦、几九十几岁啊，啊讲个台语照顾哦，哦真好听，哦不用拢足好听，那种阿文迄个台语照顾，感谢，遐讲一个台语照顾啊，嗯，即个和平东路沙大台哦，啊个新增。老婆应该总说跟说这样讲爱听这啊听家人的好朋友做回来收听齁人路青龙路秋云小姐丁文龙齁、哦、啊黄玉川大家阿姑你妈妈啊头前啊陈玉梅赵祖宗中山里头丹文龙齁、哦、啊姐姐好朋友中英呀弄来听这大力照顾这个是的齁、哦、这就是讲这当然啊听到一个下个齁地方地里面做善本作事喔而且一种地方气喔一种本本作事处啊就阿伟未掉阿伟是在做人喔啊这种情就丢了哎呀是谁都没得吃到咯啊个面子会塞塞个四个四喔所以是说啊他说是第一道虎喔好野人主地做善本真事五金贵宝地，现金无地去。兵属西几啊时，小姐再能去，去花天酒地，佮讲出臭屁话，拢无靠老爸，听起来去给不赔。啊，明明白工地咪做善的，大家出地咪拢怎样呢？后来出门我咧碰到，我靠，我家己赚的，其实就无咧赚到老难的赚。你财产真济，五金嘛有啊，好啊，钱无地去呢。哦，这开始电视的告诉呢，这比较电视，比较受福，这是福气电台恁做工做好，赚起来第一利，还是比较好好电视，提提我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卫生话未得贵那个帮助，安尼无看赢，啊钱挥挥掉啊，再烧掉个再干两个，啊去花天酒地一个光彩富有。

这出面几遍听起来都几几无配吼，这出面几遍，啊呐，这地区的这小型的广播电台，还是小型的社区报纸、社区电台，人拢有在看，哦，你唔能乌白转哦，这台语照顾中东下来吼，趣味趣味啦，讲好野人的主题，祖产本真济。黄金贵宝地，现金无地下。兵士西街一些，小姐再能个，去花天酒地。国公司臭废话，拢无靠老爸，听过来叫卖，确实有影。作些这种的好个人的主题，未晓珍惜啊，未晓修复，感谢上天，感谢你的祖先、祖公、阿公、阿妈、阿太啊，人赚钱。累积起来，啊！你怎么的享受？啊！你唔好个公安的钱乱开啦！啊！你啊钱啊，亲像这开未完，啊！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弱势团体吼，你话关一挂，甚至新北市关怀市长组、生活发展协会，你弱势团体，哦，你钱真济啊，关一挂，好像弱势团体较困难嘛，哦，啊！这条路去开解掉，啊！我讲个差不多吼，这大义大富，感谢。好朋友，收听不平之教，继续收听，派命阿高兄，二三共七共四方哦，各样的在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你的收听，多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照顾也是外机器吼，来收听好听的音乐吼，感谢，谢谢你。

我关心许多人的健康，确实等于高雄健健康康。无用拍一下电话，甲高雄许多人关心一下。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听人、听闻，大家大官，真感谢，可爱妹。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啊，拄仔咱在讲个大鱼大虎，拢是发北风地美哦，即好个人个子孙来子弟哦，啊，即啊，你拢不要想，啊，即算讲钱要执些好你啊，啊，你个不要继续过趁钱，啊，就刚刚华山酒店哦，啊，过一种就是讲一个月几落万块，互你用，啊，你也个无满足。我怪讲老爸老母，你怎我加两万啊？哦，啊，怨天怨地安尼，啊，你都读册读未来啦，啊，要叫去学功夫，啊，无多读册，佫无认真，啊，佫学功夫，佫学未晓，啊，对啊，一讲讲，唔过你交警酒驾的事，啊，佫欠人关心济，哎，温害，哦，啊，这待遇照顾的哦，这五字啊，这趣味，这个拄啊，迄两个待遇挂钩的，有连带关系哦。这怨天甲怨地，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书，功夫阁学未会，酒家交警事欠人个满身债，食足大量杯，人生你就无机会啊！你只是场所吼，交警个酒家的事啊，困未起，啊拢有毒品啊，食落去精神百倍，啊到尾也拢死落一条。哎呀，食到就无救啊，人生就无机会去啊！啊，将来哦，对老母就一个月就几落万好用啊，伊啊个想要较死啊，又怪怪东怪西，啊，未读册佫读未来，啊，功夫佫学未，啊，我差吧，我差出声都迷迷麻麻吼，就大一大苦个讲，怨天甲怨地，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册，功夫学未，酒家交警事。欠人满身债，食毒大量杯，人生无机会。感谢好朋友收听，大义大苦，谢谢你。继续好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哈，黄昏的海边。二三共识共识方案，各位兄弟在联通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你的收听，各位观众的节目，真感谢。继续好安排这一本曲的哦，无法想吴马松的一生，要唱片啊，总销量找感谢。

一直问起来，对吧？一主轴是笑鼻的东西，后来在用乐队发生的。但是忘记了，好，今天故乡的会主轴是口琴哦，谢谢你。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咱咱各种的节目或者过程咯，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下礼拜相逢，感谢你收听《难忘的人》，这是笑飞啊，而且同宵出走的，感谢你。

0: 清楚。
1: 国庆大会仪仗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跑官司？免遐麻烦啦、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经过好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5: 有、嗯，来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8: 不用了，老毛病了。
7: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7: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爸阿妈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吼，下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个只哦，咱的空八一卡。两界开通，啊，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今仔有特别来宾，啊，拜托你，今仔日这个产品，咱吼最重要的，啊，定位嘛更加重要，所以你这个时阵，咱就别客起来，把咱的定位爱操好势哦。
0: 啊，现场的节目吼，
1: 是啊，
0: 啊，伫阮周年庆，每天拢现场，
1: 是，
0: 啊，来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啊，即个阿爸阿母啊，啊，大哥大姐来甲阮收听，
1: 是，
0: 阮一路行来，啊，伫只在厝，啊，每工吼，一个月应该拢甲大家感谢，
1: 是啊，
0: 啊，唔是一个月感谢尔，是永远，啊，拢感谢爸爸妈妈来甲阮收听。对阮第一工做播音，
1: 嗯，
0: 到将士迈向第四周年，
1: 哦，
0: 诶，周年庆，所以讲真侪啊特别来宾，拢甲邀请伫这个月啊，甲因拜托，大家拢伫百忙之中啊，为着要来甲家宏收听啊，为着要来证实讲家宏是一个啊农村的子弟，
1: 嗯，
0: 咱用良心道德咧做药，
1: 是啊，
0: 啊，就是老母甲我教。啊，尽头的路头，
1: 是，
0: 我老母拢讲戆囝，啊，将来你若要做生意，啊，
1: 尽头干干了，
0: 就是路头啦，
1: 是啊，
0: 啊，咱来遵照啊，实际上，
1: 嗯，
0: 啊，爱
1: 实实在在，
0: 较好啦，
1: 对对对，
0: 啊，属实今日这项物件，
1: 嗯，
0: 我拄啊顶礼拜啊，一个听友吼，拄啊带伫阮家己东桥的海波，
1: 是，
0: 啊，卡来甲阮订产品。啊，妈妈拄啊好伫家，
1: 嗯，
0: 啊，客等我，我咧，我叫我妈妈客等去，互你
1: 是啊，是啊，
0: 先运费啦，
1: 对对对，
0: 来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0: 喂，
1: 我，阿母喂，啊，那个顶卡无转起来呀啦，
0: 啊，那也无转起来，
1: 安尼哈，无派去
0: 哈，来喂你好，阿母啊，
2: 你四周年如何如何？
0: 哎，
1: 阿来，
0: 阿母啊，搁顶来啊，
2: 上班前啦，
0: 哦，
1: 阿母搁顶来一届，倒带。
0: 哎呀，他都要你在讲的，我拢
1: 无听到。无听到，搁顶来一届。
2: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
0: 好。
2: 要好四周年就走就好。
0: 好。
2: 他上班去啦。
0: 好。
2: 各位别个早上好。
0: 好。
1: 赞啦！
0: 阿母啊，精神八万。
1: 是啊。
0: 听到阮四周年，啊，这叫你搁顶来一届，就是要用代表。啊，知影讲这是现场的节目啦，
1: 对对对。
0: 啊，咱今日邀请到一个啊，英冠的小朋友啦，
1: 阿母，你卖艺哦？
0: 本来的艺人，
1: 本来的艺人哦，什么人？
2: 谢谢。
1: 哎呦，你怎么那么厉害？
0: 我拢无讲，我拢无讲，你也怎样说的？
2: 我听你讲话就得啦。
0: 阿母，你嘛安尼惊要一个，你安尼一个就
1: 搞。阿母哪搞啦？我讲伊知影，伊就伊伊差介差不多
0: 同。啊，你有介意用车电无？
2: 那
1: 有介意
0: 用车电的歌无？
2: 有啊，
0: 有啦，
1: 歌袂歹啦吼，
0: 袂
1: 歹，赞的吼。
0: 这真正一个啊，受人尊重吼啊，伫音乐界啊，诶，品行甲伊的诶演技啊，甲伊的主持的功力。啊，无人可及，无人可比啦！
1: 是啊，保养得够够好吼，阿母。
0: 啊，等下我再来个邀请哈。
1: 阿母，你给他注意听哦。
2: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等下就听伊唱歌就好了哈。
2: 好，
1: 谢谢阿母啊。哦，我哪不哪搞啦？
0: 咱谢天兄今日啊专工啊伫拍。

0: 片霸王之中哦，
1: 对，
0: 你最近咧挂两三支戏出，
1: 哎、欸，这几出戏出够厉害的呢。
0: 啊，我先甲您透露一下，
1: 是啊，
0: 啊，一个拍干妈店的，
1: 干妈店。
0: 啊，伫电视有做啊，
1: 吼，
0: 啊，收视率真高，
1: 足高呢。
0: 啊，再来拍一支吼，啊，听讲啊，这讲出来唔知要紧无？
1: 讲
0: 不要紧嘛，讲啊啦。啊，拍这支片啊，这阿杰、啊、
1: 大叔啦，
0: 拍了非常的好。嗯、
1: 对啊。
0: 啊但是也未就，
1: 也未就气的哦。
0: 啊，大家惊呆。
1: 哎、
0: 欸。啊，我讲西电兄啊，伫演艺界啊是安怎？会当受到遮济人尊重，
1: 嗯，
0: 包括伊咧代言产品啊，是安怎会当受到人肯定吼？啊，我曾经捌含伊开讲，
1: 是
0: 啊，伫未来甲阮代言进前，
1: 嗯，
0: 伊讲伊较早咧做草地状元，你甲想23年的节目
1: 啊，是啊，哎呀，就刷落海呢。
0: 一个囡仔对出世啊，会当做节目做甲去做兵，当来还是咧传播啊。迄个节目也搁咧做。
1: 对啊。啊
0: 我讲当时伊家己又去采访一个吼，
1: 嗯，
0: 啊咧做某种产品，我卖敢讲啦吼，啊，诶，老古法咧制作诶，
1: 是。
0: 啊，然后就是因为伊去甲采访了，啊，伫咱迄个草地状元了。生意全啊变足好，
1: 足好足好
0: 啊！然后啊，因为生意上好，迄爱正用老古法的做法，
1: 是啊是啊，
0: 啊无法度真正遵照古法来做，
1: 对，
0: 啊因得用啊，讲一句较简单呢，用偷食波的方式，
1: 嗯，
0: 要来做，啊要叫他代言，伊转一个就甲
1: 拒绝，拒绝，
0: 哎呀、啊，无论
1: 咱的产品一定较实在，袂使偷工减料。
0: 无论用偌济钱，
1: 是啊是啊，
0: 伊都甲拒绝，
1: 对对对，
0: 啊，这就是互我
1: 用心
0: 啊，伫伊的身躯顶看到伊对产品啊，对人事物吼，
1: 嗯，
0: 迄份坚
1: 持执着啦，
0: 啊，甲伊的良心
1: 道
0: 德吼道德观啦吼，
1: 嗯，
0: 有的人是要钱。
1: 不要命、
0: 啊，什么拢会使啦、喔！
1: 要钱不要命，
0: 要钱不要命，是咧讲我家己装一个卖车的朋友哦、喔。啊，什么名我卖甲讲啦吼、喔，辛苦啊！但是我讲人伊是要钱啊嘛，爱道德，啊，甚至讲伊不爱钱，只要啦好的产品，伊食了好，
1: 伊嘛要介绍咱家，
0: 伊、嗯、就甘愿免费甲咱代言产品，
1: 啊、
0: 就亲像咱今日要介绍的这个产品。哦，太侪人吃了太好
1: 嘞！
0: 你甲想一支产品啦吼，会当伫电视广告一年半以上，
1: 是啊，
0: 全国我敢甲恁大声甲恁走，
1: 生意变变叫
0: 大声敢安尼甲恁讲，阮卖吼电视台吼启动生物科技，
1: 是
0: 我卖一年
1: 挂单，
0: 吼，拄啊好。七个月啦，一年过七个月，
1: 七个月过十天。
0: 哎呀，吼、哦，这真正是一支台湾的创举啦。
1: 对对对。
0: 啊，过去的生物科技甲即卖生物科技无同。
1: 嗯。
0: 较早古乐家啊，拢爱泡爱炖。
1: 是。
0: 吼、哦，啊，尾后人做歌。啊，不是同款麻烦，
1: 是啦。
0: 加有啥物？
1: 啊，嘛是加加水，加拉克冲虾。
0: 啊，但是咱今日这个古乐鸡蛋，
1: 是啊，
0: 食好全国有够济人，
1: 啊，个方便啦，
0: 包括
1: 好食啦，
0: 包括我家己的妈妈，
1: 是
0: 啊，会当食到80几岁，
1: 嗯
0: 啊，然后佫会当落气温啊，会当去乌罗顺，
1: 是
0: 哦，啊，互我一个啊亲母姑食到卡塔乌本来面话人工观察。啊，有诶，我一个母姨啊，本来迄个良君吼、喔，要去煮迄个人工水泥，
1: 是
0: 哦、喔，结果拢无去做，
1: 嗯，
0: 所以讲会当互伊骨再生，会当互伊软骨重生，会当互伊生骨长、吐骨长。我讲古乐这个物件吼，啊，5000年的历史，从来无改变。过去拢爱好嘅人才食会
1: 着，对啊。
0: 但是咱即马伫新
1: 生物，那是真珍贵嘅呢。
0: 新生物科技社会，你甲想啦吼、
1: 嗯？
0: 台湾人啥物上敖？凤上敖？
1: 模仿啦。
0: 哎呀，你甲看，阮即个古乐鸡蛋，
1: 是啊，
0: 高进
1: 无人仿会起来，
0: 做模仿，因为伊嘅工序实在太繁杂了吼。
1: 对啦。
0: 啊，因为阮家己有啊药厂。吼、哦，予咱康百氏立当诶，我诶雇佣小弟阿任来一手把关，对矿家、成家，搁内面啊来提炼去处，甲做动精神诶，予你方便炸好使用，
1: 是啊、
0: 一支 number one 诶产品。

0: Number one 的。
1: 我讲讲那古龙就对啊，这个也是 number one 的。
0: 是。
1: 啊，我讲是安那爱食古龙，你骨头酸痛，永远都无你的份啦吼。
0: 是啦。
1: 但是那中度骨头酸痛，你食，你得爱认真食。用心吃，
0: 对
1: 啊，你那自开始唔捌骨头酸痛，你吃就对啊。阮庄个一个叫阿秋伯啊，阿秋伯啊，自我少年囡仔因到经济就真好啊。
0: 哦，就吃骨肉啊，
1: 吼，吃骨肉加，吃加我到我离开社会，
0: 嘿，
1: 等于搞清我唔捌听你骨头酸痛。
0: 哦，人家从少年开始保养啊呢，
1: 暂时九十外一个乖啊。吐咧行，我阿姨无吐怪也卖行哦。
0: 是啊，
1: 伊咧是讲伊安尼吐咧，较安全，
0: 较安全啦。
1: 哦，啊，平常时有当时也袂记得出嚟，一半个月我那无去啊。啊，我讲啥啦，一定爱食骨肉加，咱人有日元嘛，吼。啊，太极分阴阳，
0: 是
1: 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0: 是
1: 啊，咱人呐无太极，无日元，就无宇宙的存在。
0: 是啊，
1: 所以讲无宇宙的存在，何来的人类？故事就是安尼来的，啊，所以讲，伫西天呀，讲真正的啦吼，永远的小朋友，
0: 是啊，
1: 伊脸书哈，这永远
0: 的永远的小朋友，都大家都以迄个迄个体力真正在上进啊嘞。
1: 你那有咧耍手机啊？你就去你永远的
0: 小朋友找伊的脸书，
1: 对，当找到咱的黄色电视的呀，啊，你就甲点一个赞。
0: 哎，
1: 你对咧拍片啦吼，
0: 你随时来都知伊的消息。
1: 你对咧办活动，
0: 是，
1: 你拢会当去现场看一看会着。啊，确实你若看到伊的人啦吼，头毛乌，脚手美俩，
0: 皮肤可就赞嘞。
1: 规个都啊，新冠较悬啦。
0: 你哪咧？你无咧毛？
1: 无这是唯一。
0: 可是我告诉你，人吼。叫我那种年轻的心齁，你永远都不老啦。
1: 是。
0: 哎呀。
1: 一个家活泼家开心。
0: 对啊。你看一人你干嘛他就是很活泼，那你就看到他就很开心的样子。
1: 你人哪里有准齁。
0: 哎呀。
1: 啊，你就转身电影都给看。
0: 对对对，一个笑咪咪啦。啊，人笑咪咪的笑脸。
1: 真正。较早齁。啊，我那朋友要跳票。
0: 是啊。跳票什么关系，跟黄大哥什么关系啦。
1: 啊，所以说这你就爱听后面嘛。
0: 哦，来。
1: 朋友那边跳票啊，我会叫伊去一个所在。
0: 啊呐，
1: 我讲你去病院甲行一下，尤其是急诊室。
0: 是，
1: 哎呀，啊是去迄个癌症中心甲行一下，你去甲看卖下。
0: 跳票无怎么你动啊跳舞嘞？
1: 偌济人，偌济人比你较可怜。你
0: 讲
1: 一个跳票要死要活，
0: 啊没啦。
1: 啊，这样是
0: 爸爸妈妈。
1: 你那有啥物要求的？
0: 是，
1: 包括我讲要跳票的人吼，当然是希望卖有这个。机会啦，
0: 跳表不炸啦，
1: 心情我准啦，
0: 心情我准啦，忧郁症了，拜托来去行行起来，行起来。
1: YouTube，
0: 哎呀，
1: 啊，甲找一下黄色电，甲看一下伊过去伫舞台上咧，
0: 对对对，
1: 啊，听一下西电遐个歌，
0: 心情都快活啦。
1: 你忧郁症也无去，啊，躁郁症也无去，包括今日来伊呐介绍我清楚会着的。你连骨头酸痛症都好
0: 去啦！
1: 哦，即我刚刚咧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
0: 啊，
1: 所以讲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即伫电视台已经消山消海，真正迄达个
0: 月，你看伊伫一伫电视台消一档。七个月过十一工，
1: 十工都咧用足会啦，
0: 足
1: 甲我到今日进。啊，阮阿金一个，
0: 我来回去养唱诶。
1: 阮阿金一个也未到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就讲啊，吼，伊真正无足有，伊唔敢来面
0: 对
1: 我。
0: 是啊，是啊。
1: 哦，啊，我今日就特别拜托西天爷啊，一路千里迢迢啊，伊昨暝人伫北部，啊，昨下仔啊伫南部，昨暝去变去伫北部。
0: 你看伊，你看伊身体能这样白。白啊南啊咧撞来撞去哇，只啊跟他撞来撞去嘛。
1: 这个时间点，
0: 哎，撞来那个代表，
1: 这无我真面场的啦，
0: 面场的这
1: 无。爸爸妈妈一进就去撞来家，
0: 但
1: 你这无是做煞，特别去撞登去南部。
0: 是啊。
1: 啊，我讲啊，一个这么年纪年长啦吼，但是看起来非常少年的长辈。啊，你甲想有这好的精神体来搞啥？我讲是。骨肉就对啊，
0: 是啊，
1: 那干那会当体力好，
0: 无唔对，
1: 然后连骨你的骨头酸痛，
0: 是，
1: 你就会当自然生，唔免去动刀动灶啦吼，
0: 是啊，
1: 啊嘛唔免去看西医咧做玻尿酸啦，去咧换人工关节啦，讲真正物件食落生会出来，食家己的，啊咱来听一首歌。咱来欢迎咱，再来欢迎咱的西天娘
0: 啦！是，咱一首歌曲吼，可以当听两首歌。那个黄西田老师收唱的《参政下歌》。

0: 来一首歌曲叫做《产生下个个流浪到台北》啦，吼。
1: 啊，我是流浪到台
0: 北，台中啦。
1: 我算产生小弟，啊，流浪到台中俩啦，
0: 吼。是。
1: 啊，过来，咱来听一段。啊，短短咱伫电视的广告啦，
0: 吼，
1: 因为真侪人无咧看电视，
0: 对
1: 啊，咱看电视，遮侪人啊，起来见证今日即个物件，包括西电影本人啦，吼、嗯。啊，对咱的献身讲法，啊，等下咱再来邀请伊本人啦，吼、
0: 哦。来，这个片吼，就是咱的电视的广告的，咱的归路动静的片啦，吼，是咱黄西田老师所把关的哦，吼，咱共同来听，看卖。
2: 哦，你的健康启动，筋骨少病痛，让你活得好，动得好，人不。

0: 劳，和咱台湾的永伯啊、永姐啊，一起天天开心，动动动，耶！
1: 梦到和咱筋骨愈来愈健康，就是咱真正和你较有效的规律启动。一定输的所在，就是和你的筋骨、行动力跟外表看起来愈来愈一种少年款。美国才有那种年岁那高就老老老的感觉，所以咱就爱运用这六国十项专利的规律启动，来把你的老骨头做一个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2: 对啊，所以咱筋骨爱补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及时型，真正让你较有效的规律启动。那是会使让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有开来，才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走路穿皮皮，规工神叨叨，讲软到到。
3: 对。所以呢，助玻尿酸跟咱这归路启动互相比较来讲，等于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互你食偌济，你就补偌济，免讲嘛随食随有感觉。
1: 归路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4: 较早时拢爱搁在规地落去拉，拉甲散了，啊，只安尼啉，即摆无共啊，即摆呢吼，啊你甲接出来。水水就当食，哎，尤其是放在落地啊啦吼，也是讲话咱有迄个放喺度包包啦吼，啊来甲落咧，行较地，咱食较地，好食，大人也爱食，囡仔嘛爱食。其实我安尼外境上山下海哦，23年啊，23年来我嘛是拢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咧遮啦。啊嘛变老讲，今日时节去烦恼，啊你买当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往西哦，安偌好诶。
5: 咱筋骨吼，那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买当家己去看医生，唔免人看，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当了后呢，今麦你个看，有够流利啦，对无嘛？
6: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若跟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人报人用咧。啊，若筋骨无好，食饱是变四界行。
5: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佮无法度运动，啊，佮无咧活动，哦，你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
6: 嗯，
5: 这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互你食了真正有效的规律启动。
6: 对。啊，这地了我的园啊，啊做第20年啊，啊，若要放佫唔甘，啊，唔到啊，再有食到这个骨碌糖了吼，吼。真正差有够济啦，做拢袂忝啦。有一天我做到12点，佫无等我早起，等来找我，佮来别来远找我。讲妈，你哪里要等来？我讲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起山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9点我就要回去啊，就是有食这规律启动啊。你敢知我咧游泳说啊，我游百外米哦，迄个看少年啊，看有法度无？啊，佮古人咧挂草，迄有哪有偌粗重呢？脚就安尼行咧，行咧，嘛是照常安尼咧挂。啊！早阮早惊讲妈，啊你面头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哦，我较早有这个骨碌重啊，真的啦！啊，我可能会当去加做120磅啊！
7: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迄安倒我食食啊好快，真搁加食熬做，拢叫我忙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安压力起来，压力起来，我拢还有法度好做。拢唔免搁少年倒，搞用我家己就拢家用家做，拢要有法度，我真。只要80外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啊！
4: 人生吼、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就爱会惊会走，唔当唔忙惊伊孙啊吼，塞咧行啦。这几路当，我食啊食啊时吼，身体健壮，80外啊，对咧100%起。
8: 今年母亲节，啊，囡仔拄啊揢一揢啊，即个骨碌当顿啊，互我食。结果食两三届啊了，真正改善有够侪。啊，无看有法度像这皮啊车，一工来要120车，嘛是拢靠着这腰力。吼、哦，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勾起来到外口，磨重的、揢粗重的，吼、哦，啊是磨悬、磨低，拢已经是加足轻松、加足快活。
4: 对，那是要用到这個、真正互你较有效的规律启动啊，你就要认定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补骨配方哦。
1: 请赶紧靠咱主持人
9: 来。这就是咱归入动静啦哈，归入启动，伫咱电视哈所讲个片啦哈，啊，今仔日报上吼，咱大家伫用用听啊听哦。
10: 第三日明视台视 TVBS 隆重有讲，
9: 隆重看会到你伫下晡时间，吼，隆重看会到。
10: 过来，我嘛将近要拍新片哈。
9: 对。
10: 第一啊，我先甲大家预告一下，
9: 嗯
10: 啊，西电兄对我的产品。 伫这个

0: 归路启动，三星信心。
1: 是啊。
0: 啊，无客钱，甲咱做代言啊，就是要报人食好药啦吼、嗯。啊，报人食好药啊，胜过你咧食三年的青斋。
1: 对。
0: 这比咧做任何的功德也搁较好。啊，哪会当像伊安尼75岁？你甲想，伊家己他都有讲吼。一九山落海23年
1: 呢，
0: 草地状元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我讲啊吼，古乐当啊，你哪会当食着顺呢？食着像咱这99.99%啊点九九的顺的啦吼，古乐鸡蛋啊，即嘛伊头段嘛有讲，过去因的年代咧食，得爱拿烧水，啊无得爱炖，啊拿烧水得爱去拿一包骨，啊即嘛大家拢咧利用这即时性的。透气就会使食，
1: 方便啦。
0: 啊，食落随半点钟啊，就随会当互你感觉好过。
1: 因为
0: 伊
1: 分子啊，足细啊。
0: 是啊，
1: 嘿啊。
0: 哦，而且咱是含咱的康百氏药厂啊共同合作啦，吼、哦、啊。咱首先，咱就先来邀请咱的啊永远的小朋友的专攻吼啊，收到2300万人。啊，囡仔未晓讲话，可能唔捌念啦吼。只要那会晓看电视的，大家拢知影一个永远的小朋友。咱的黄色电视，电影来甲现场，色电影了。
2: 啊，大家好，啊，嘉宏，啊，甲咱这个小安哈、啊，哇，今日去真欢喜，又过再一次来再甲咱大家见面。
0: 感谢。
2: 哎，啊，就是咱的一、這个听众朋友啊，
0: 是，
2: 哦，应该是咱的老朋友。
0: 是是是。
2: 嗯、啊，咱家。那个尤其是在老东西，
0: 是、哦、
2: 大家拢会记得讲啊，黄世廷诶广告的这个古乐家，
0: 是
2: 诶古乐家，今麦变成是古乐鸡蛋，
0: 是是
2: 啊，古乐鸡蛋这是靠方便，
0: 是
2: 啊，所以我今日就是要来介绍咱这個方便呢，啊，好，咱这老咱这老朋友安尼哦，
0: 是是，
2: 啊，大家会当安尼随心炸的，啊，会当大家方便，
0: 是
2: 会记得哦，哦，这是有影袂歹哦，
0: 是是是，
2: 大刚早出门，哎呀，精神百倍，
0: 是
2: 这袂哩骨，袂哩袂哩袂哩骨，
0: 对对 ，number one 的啦，吼、嗯，啊，这拄啊，咱的49年啊，咱特别伫了阮49年庆迈向第4年啊，搁再次啊，甲邀请，吼、哦，啊，当然大家啊，伫电视顶。看到西电影食甲遮尼好，大家拢真想要买。啊，唔过阮这支产品已经卖予电视台，啊，电视台当然伊的单价啊，甲阮无同款。啊，所以讲阮只有啊，会当靠着吼，甲头家讲，啊，到西电影咱老家邀请，因为西电影私底下嘛真疼惜我啦吼。啊，我特别甲拜托啊，予伊来甲咱倒讨助手。啊，互因来甲咱斗清楚介绍。啊，咱西电兄啊，我较无礼貌啦吼。啊，像你安尼看起来遮尼勇，讲实在啦吼，要要你真正年纪可能无法度要。啊，唔知当做无礼貌的，甲你请教者吼。今年贵庚？
2: 迄个啦，即个要安讲哦，即个就是讲人讲。人讲啊，那看到我，人嘛讲啊，说的你啊，干那好，你啊干那囡仔咧，拢袂大呢啦，
1: 袂大。
2: 啊，较像咩啊？较像咩啊？较像咱，只要我的感觉就讲啊，讲哦，咱年岁哦，卖去甲想啦。
1: 是
2: 哦。想年岁，你也感觉讲啊，你出老啊。
0: 是是。
2: 哇，你足侪岁啊。
0: 是。
2: 啊，你的心情会愈歹。
0: 是是。
2: 但是卖，咱卖甲想年岁。
0: 是。
2: 咱哦，甲想讲啊，咱只卖个做少年。
0: 对。
2: 哦，啊，要去多佚佗，咱就去多佚佗。
0: 是。
2: 哦，啊，心情啊放下开。
0: 是。
2: 哦，即安尼啊，其实喏，诶，唔过，咱讲正经个呢，会搞咱哦，我来甲半暝啊，三更半暝时啊，起来迄落。在放尿的时阵哦，啊，有时也去想着讲，哎呦，我今年几岁啊？哎，我向我错一个呢，
0: 我向向
2: 我错一个，错了哦，我那这回啊，啊，就是咱卖去也想，
0: 是，
1: 心情快乐上重要，
2: 对，咱就讲加加心，这，咱的身体甲保养好，
0: 是，
2: 哦啊，今年其实呢，我那37年住啊，
0: 37年住。
1: 无啦，今年37岁啦，等少人呢。
2: 对啊，对啊，安尼讲，安尼讲嘛。
1: 对啊。
2: 啊，唔是嘛，足紧的呢。咱讲真，从较早我少年时阵哦，迄阵咧上山落海啊。
0: 是啊。
2: 啊，迄个时阵我就啊，唔知人保养。
0: 对。
2: 啊，不过我迄阵开始，我有一阵我想啊，我也无想，也足忝的啦。
0: 是。
2: 我上山落海哦，我感觉足忝，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哦，我就无想要主持啊。
0: 是。
2: 啊，就是因为哦，迄个时阵，阮囝甲我，阮囝哦，伊就甲我讲。人家学校老师都叫我们哦，叫我们要看草地状元。
0: 是是是
2: 我刚刚说，诶。

0: 我囝在遐讲这个话啊，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啊，安尼讲起来，我袂使让阮囝家己失望。
1: 对，
0: 我继续
1: 为着这份坚持、甲理念啦。
0: 啊，所以正多迄阵啊，都去拍着这部落家。
1: 是。
0: 啊，部落家就感觉哎，哇，所以用这部落家吼来保养，来保养咱的身体安尼。哇，逐天出门透早哦，外好咧，迄阵我是拢用规地无，啊，
1: 做
0: 拉等落油安尼吼。啊，即摆过来了，你看即摆咧。基本都个无共，
1: 是
0: 基本拢对流行，
1: 是新科技的社会啦，
2: 进步啦，
0: 哇！基本咧，哎，刚才食着都方便，啊，个好食，
1: 是，
0: 哎呀，有时啊，辛苦啊，跌开掉啊，啊，去后囡仔拢头跌去，
1: 是，啊，因为当时就是听到西电影的想法，啊，阮才认真用心来开发，其实阮用几廿年的时间吼，啊，要安怎把一块家转换做古乐机档？啊，和你像你讲的，当唔免遮尼晦气，啊，得爱去拉，得爱去炖，吼、哦，啊，有当时啊烧火，吼、哦，得爱去等半落冷，吼、哦，种种啊，甲口感的问题，啊，拢是列入阮考量的对象啦，吼、哦，啊，重点，佮爱和你食有效，
0: 对，
1: 这才是上大的重点。
0: 是啊，
1: 啊，你看咱的西电影啊，三八七的啦，吼、哦。啊，食甲将时，真正伊头拄啊爬楼梯起来呢，为一楼爬楼梯甲四楼，啊，我是坐电梯呢，啊，人伊安尼爬起来也袂喘，啊，看伊安尼脚松手软，即个那像阮老母咧讲的，食几回拢唔是重点，啊，就像西电影讲的，你唔免甲想你几回，脚松手软，身体勇健，这是王道啦。
0: 啊，爬楼梯无同啊，你就看你的吨位，
1: 对不对？
0: 你应该在楼顶起来，恁两个就坐袂落啊。你去台顶，你个坐台，
1: 是，
0: 你一个人占咩占咩两？
1: 我操，对，占少半台啦。
0: 哎呀，所以我无当开始坐，我用行落
1: 来。哎呀，有够歹坐，我你爬楼梯。
0: 是啊，恁到了，敢是阮到咧，对无？啊，用来像即卖呢哦，来困了半夜，
1: 是，加多些，
0: 坐
1: 电影，尤其啊，伫我知影啦吼，啊，坐电影。因本来吼啊，深头的些电影拢啊，客户伊家己的丈母家啊，然后咩啊，伊的丈母拢家己打电话来阮公司甲阮定岗。
0: 是迄摆我就爱讲吼，大家知影。迄摆也是安尼，啊，因为我迄阵啊，都开始咱拍一支的时阵。
1: 是。
0: 啊，我因为我想讲，啊，你因为咱阵录的时阵哦，算真紧呢。
1: 是。
0: 迄阵还阁无你流行这呢。
1: 对。
0: 是你我头一日拍到你这了后，
1: 是
0: 后边对你人拢对你拍这款的啦。
1: 是。
0: 拍这款用只话做孤落档这啊，档的这啊。
1: 是。
0: 那是你我感觉讲，安尼真系真方便安尼啊。
1: 对。
0: 啊，我了后我你唔就送我，你唔送我几包
1: 哦，几盒哦，
0: 我提起来互阮。阮因为阮丈嘛吼，伊就是讲，伊较早吼，迄阵啊捌车祸啦，
1: 是
0: 啊车祸了后吼，算作较袂惊，
1: 是
0: 啊袂惊，两支拢动手术过，
1: 是
0: 啊我就买一台迄个车吼，迄个吹个有电动
1: 的，哎，
2: 哎，那个电动的啦，
0: 变做第一变做，头前一练啊，后边两练的
1: 呀，是三练啦，
0: 系啦，哎，一摆伊就去，唔知去又叫我去倒位啊，啊去啊。啊，要开的时阵哦，去吹着油，
1: 是
0: 啊，吹着家己主动从啊
1: 走
0: 去，哎，煞拍嘞，
1: 哦，
0: 啊，了后迄阵哇，迄班不巴多，迄阵就变成爱两支卡，拢爱吐迄落
1: 四支卡，
0: 四支卡啊，了后伊食着这料，
1: 哦，
0: 基本唔免啦，
1: 是，
0: 伊就按纯用自己的
1: 顶个镜，乖啊，
0: 你乖啊，你就顶个镜，
1: 算保护嘞，
0: 对，啊，了后过来伊阵啊，伊就迄阵，我想哎，你奇怪，你来好接近。
1: 是。
0: 伊就是安尼，就是我有一摆哦，我一出的时阵呐吼，啊人个邮迄落迄落寄邮邮局去，迄落寄迄个
1: 邮差
0: 嘿，
1: 小包嘛吼，小包对。
0: 啊，听开就是你的。
1: 我孤陋寡闻啦。
0: 我想啊你都不甲我讲，你要寄给我，我哪有这个物件呢？
1: 是。
0: 结果是我电话无啦，迄对我卡电话去买啦，你那个是阮电话去家己买，
1: 是食了有效啦，
0: 啊食了有效啊，所以家己有这哦有这心得啊，
1: 是
0: 家己食了有效，家己买，
1: 是
0: 啊买了我啊，这都我广告，我家己直接代言的
1: 啊，对啊，啊你个想啦吼，说真的三八七的啦吼，伊的丈母一定嘛加伊的年纪啦吼，啊你个想伊会当啊复原甲遮尼好，骑车跋倒。啊，然后家己本来个四卡椅啊， 即嘛春芽乖啊，啊无芽乖啊，卖惊，乖啊只是讲保护咧，啊较安全啊咧啦吼。啊，所以讲咱的物件真正拢真材实料。我讲专攻来要伫骨头酸痛症的，那会当比我骨碌肌蛋更加好就对啊。安尼我甲你讲啊，我所有的骨头酸痛药啊，我拢总无爱买，因为无可能的物件，这五千年的历史吼。啊，较早我都讲啊，要食一个骨碌家。那不是官规无得爱王爷啦，嘿啊，才有够迄个经济能力，因为古板甲六角确实爱会晓处得的人，啊，咱今日冇邀请到真正对古板六角会晓处得的人哦，啊，来到现场，就是咱康百事药厂的啊总经理啊，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友金阿金兄。来到现场啊，怎么样了？
3: 高兄、小恩姐啊，谢电兄，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大家好。
1: 啊，真感谢啦吼！啊，阿金是对啊，阮开始咧研究这个骨碌肌蛋啊，一开始的参与啊，然后伊提供阮原料啊，共同大家三甲研究，包括阮的中医师，甚至我讲啊吼，这种物件真侪人会怀疑的。我是念西医师的肯定的一个项物件，啊，念西医师一个雷武清医生啊，伫咱这个中华基督教病院，伊嘛来甲咱认定、甲肯定，搁咱诶家己的营养师，大家拢知影骨碌肌蛋，正是伫全国的对啊啦，大家若食酸痛的，大家拢知影要买啥，买骨碌肌蛋，啊，但是拄啊队伍咧买呢。电视台有咧卖，过去是我开始先创起，我先卖，阿尾啊就叫阮头家甲这个权利卖予电视台，就剩电视台有咧卖。啊，我今日就是想讲借着这个机会，四周年庆啦吼，啊，一个这么好的产品啊，一定爱邀请咱西电兄啊来甲咱献身讲法。啊，过来就是讲阿金当时啊，你是安怎诶？有法度和这个古板落个家做个啊半点钟，随食果冻型的，随食随有感觉。
3: 其实吼，咱过去吼，这个古落家吼，拢是用空的嘛，对不吼？啊，不过咱这古落机档吼，伊这个这是叫做科技古落啦，
1: 是
3: 科技归路，就是啥物叫做科技归路，就是咱用到零下196度，用当下用。这个低温超低温哦，咱出这个六角头头前这个所在，伊六角头头前有一个成分叫啥？天冬氨酸，就是抗发炎的，
1: 是
3: 一个成分。
1: 是，
3: 咱用零下196度来用，咱过去拢用空的哦。
1: 是，
3: 起码是用零下196度用低的，低迄个精华
1: 是
3: 落来，咱个萃取汤内底
1: 是
3: 吼，料卡来。加这个骨碌加安尼，迄、那个算规个成分加来加交合，
1: 哦，
3: 啊，这个骨板呢，哦，咱这个骨板就是用着啥？咁样，咱过去吼、哦，市场所有你用的骨拢是啥？拢饲的啦，
1: 是，
3: 饲的拢伫裤拉底来底咧游，拢进规日头当拢进伫裤拉底，
1: 是，
3: 安尼有起来伫顶面，
1: 是，
3: 啊，骨板就爱个啥？啊，吸这地灵气，
1: 是，
3: 咱所有即嘛，咱所采用的骨板吼、哦，
1: 是，
3: 就是咱一定。就是咱无要，咱家一股细菌啊，要互伊利水尔。
1: 是，
3: 咱要长期，咱要互伊吸这个地气。
1: 是，
3: 你古板哦，在咱这個中医学里内底哦，古板你无去接受地气哦，你这块古板是无效的。
1: 所以讲这是精华精华。
3: 大家你拄啊，伫节目开始的时候，你有讲到这个太极分阴阳。
1: 是，
3: 啊，这个太极就是啥？一个阳嘛，阳就是六角拄天嘛，古板拄地。
1: 对，
3: 伊就是吸这地灵气。哦，阮咧讲诶，阮中医咧讲诶，即叫做灵菇啦。
1: 是，
3: 哦，灵菇就是啥？伊食落，伊即吸这地灵，伊靠我都甲你这补
1: 是
3: 补你肾水，啊一个补你肾阳。
1: 是，
3: 哦，你腰筋才会用。
1: 是，
3: 哦，刚才阮为原料咧采地诶时，咱就遮尔啊谨慎。
1: 是，
3: 过来就是咱采取着古板内底吼。
1: 是。
3: 古板每一块古板内底有十二块的组成，你甲拆开就是十二块。
1: 是，
3: 这十二块内底，当下你有注意无？伊咱啊拆开足简单哦，不过伊平常时你规块，你要甲伊裂开，伊伫挖的时阵，你要甲拆开，无、嗯、跳，因为伊这个插顺的所在，古板 甲骨板当中伊插出的所在，有一个叫做成分叫做角质蛋白。
1: 是。
3: 哦，这个

0: 导质蛋白，咱嘛是用科技的方式，
1: 是
0: 用零下用滴的，甲滴出这个成分出来，
1: 是
0: 变成科技菇咯，
1: 是哦，
0: 天鹿甲灵菇两合交合起来的时候。中医的学历，咱保留掉嘞，不过科技的去处，咱搁甲结合起来。
1: 是，
0: 所以讲，咱这过去甲所有这古乐家会开无共，
1: 无共款，较无共款。
0: 咱我到半点钟吃嘞，
1: 随去收。古乐家有古乐家的效果，
0: 对对对，
1: 古乐鸡蛋有古乐鸡蛋的效果。
0: 是是是，因为伊这就是快速的，
1: 是
0: 吃嘞。半点钟就有这个水位的感觉，
1: 是
0: 哦，就是科技古乐。
1: 是，
0: 啊，你若长期咧保养的，哦，长期你要过人过来。你家食古乐家，
1: 是
0: 哦，啊，你若要快速的，吼、哦，要有水效果的，
1: 哦，
0: 你一定要食科技古乐，
1: 是
0: 科技古乐，伊对咱这个消炎，哦，啊，这个酸痛，特别速度是上紧的，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古乐鸡蛋啦，吼，啊，我讲啥呐，爱用古板甲乐角，啊，角属阳，啊，古属阴，阴阳调和，甲咱人同款，人类创造。查甫查某嘛爱阴阳调和，才会当一代传过一代啦吼。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人一定爱有日月星，才有法度造成宇宙的形成，嘛才有人类的存在。是安怎你会酸痛啊？因为就是你过去啊，操劳过重，打打地重，像我的妈妈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大家拢是用身体、用生命。去换回来的身体健康，讲真正的，较早头用打的啊骨头，用地头咧骨，吼、哦、啊再刷用牛车咧载，你甲想啦吼、哦，社会科技的进步，咱嘛爱跟咧进步，今日咱这个骨碌机动，会当吼西电影啊，确实正是讲，伊就算落海，就是各只骨碌二十三档，搞正我咧讲啊，脚上手人，像阮老母咧讲的。话这话拢袂要紧，就是爱会行会走，脚上手人，安尼才是真真正正活了人生彩色的，活出快乐，活出健康啦吼、哦。啊，你若讲啊，都活了无尊严，都爱个人杀吼、哦，啊，都讲真正都不容易行吼、哦。啊，讲真正有当啊，都个外劳甲你糟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小钱医大病，但你的今日是谁？讲真正啦。无一个我敢安尼讲，比家宏对你较有效的绝对有，但是我绝对无输你的后生，无输你的早囝啊！小安甲家宏对你的有效，我哪像你家己的亲生囝同款，吼、哦、啊！只是户口含你报无同啦，吼、哦！但是我今日用着上真诚的心，邀请着咱西电兄来啊，就是要拜托伊讲啊，因为讲真正的吼啊，我若无一来。啊！在伊的同意之下，我无法度去甲古乐鸡蛋起来卖，因为已经卖予电视台。第一啊，第二，我有拜托西电兄帮阮甲电视台讲情啦吼，互阮来四周年啊来卖这档啦吼啊，这真正爱特别感谢西电兄。但是阿金接到电视台的数量唔知多啊少啦吼啊，今日走偌济来？
0: 当天我
1: 两千。
0: 无啦，无啊济啦。
1: 啊，无你是来
0: 我讲个，我今仔日有落阮啊。
2: 你来看伊啊，先讲吧。
1: 啊，坐电梯来呢。
0: 一千啦。
1: 差一千。
0: 讲个，我用我上大的，就我的能力去有去争取到一千啦。
1: 好、
0: 哦，好、哦。真诶，这我都我已经这落甲电视台有签约啊。
1: 他既然都安尼啊，先熟悉的物件啦，吼。啊，你炸一千就炸一千，
0: 是
1: 但是呢，炸一千啊，咱今日咱就来个做优待，四周年民主全部拢做好西电影，咱会当食个真正啦，三万七的呢。
3: 是你这个安尼讲哦，你安尼讲个规大堆哦。
1: 是
3: 啊，我就边啊咧听哦，听听感觉讲哦，拢接连拢推我呢吼。
1: 我唔是，因为今日吼西电影那无你来。我未使卖啦，因为这物件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吼。
3: 是今仔日哦，那个今仔即摆已经四周年啊嘛。
1: 是是是。
3: 啊，四周年今仔日哦，那是就是那个较特别的啦。
1: 对。
3: 啊，但是嘛是，啊那嘛是嘛是别个讲哦，咱想想讲安尼哦啊，你都无恁硬逼嘛是无法度啊。
1: 对啦。
3: 对啊，尽量啦。
1: 但是
3: 尽量。
1: 但是说电影咧讲啊，你都爱听买声尽量啊。
3: 尽量啊，你
0: 都尽力的。
1: 尽量。尽量满足。 满足听友的需求啦吼。
0: 我这已经写报告了，你一千阿写两篇报告，甲争取到一千呢。

0: 一千啊啦齁，
1: 是是
0: 啊，定价月原价是两千块，
1: 两千块
0: 啊，电视特价卖1680两啊三千三啊人啦齁，啊，今日咱坐电影来，咱就甲算偌济，
1: 两啊四千嘛，
0: 欸、
1: 啊无甲。讲听，坐电影来就要人算3500，好不？
0: 无啦，算3000的五个你也好，哎呀、啊，总价嘛才1000啊尔，哎呀、啊，
1: 3000哦，
0: 啊
1: 啊，这1000啊，玻璃多销啦，对嘛、啊？你、
0: 哦、
1: 玻璃多销，你就加退淡薄啊，坐电影来讲啊，
2: 加退淡薄啊吼，
1: 啊无算3000啦，
0: 你看人家就唔会当食到家己甲阮买，人迄外岛，
1: 你家己有
0: 当加四家价，春节贵啊，即个当我袂讲的，对不？
1: 好啦，啊，坐电影已经在讲啊，啊无，哦，
0: 坐电影
1: 一个民主吼、哦、啊，算3000，好
0: 吧。啊，你唔得甲送一下周年庆咧？
1: 我去送一下，啊1000，哦，
0: 嘿，
1: 好啦，我送一下。
0: 你送一下。啊，坐电影。
1: 喂，
0: 你食食好有无？啊，个恁丈夫家啊嘛食食好，我是讲啊，你到搞起买啊个有咧演戏啊，有咧趁钱，
1: 嗯、
0: 我是讲啊无，你嘛送一下。甲咱听有乌因者，
2: 我送，
0: 系啊，啊大家安尼食着即个古乐鸡蛋的怀念
2: 着。普通一般是拢你送我安尼。
0: 我知啦，啊今日较特别，我四周年，你算来甲我赞助，甲我乌因，你无看讲啊啥啥，无啥敢讲。
2: 不是你安尼我感觉我有压力咧，啊厂商搁伫遮，
0: 对啦，
2: 啊你安尼
1: 我嘛压力足大诶。
0: 啊我叫伊算你本钱
1: 啦，
2: 系啦，好啦好啦，
0: 哦，
2: 迄个头我不如安尼啦，对唔啦？今日来，我都有这机会啦。
0: 哦，
2: 啊，我养一个，
0: 好，
2: 请一个，
0: 好，
2: 好不？
0: 好，来来，咱坐电影上起来，来过来，小安上起来，无问题啦，哦，
3: 没问题，
0: 固定的，安尼就买两盒上三盒。
2: 哎呦喂，
0: 大红哥给甲你上起来，买两盒上四盒，3000块来，中北西多，爸爸妈妈，今日坐电影来，咱才有这个机会买到古乐鸡蛋。电话0800081081啦吼，限量100盒咧哈，还1000盒。今日你若双手掉麻痹，要生骨长、吐骨长、脚骨，我阿你讲，爱换人工关节的啦，要注玻尿酸的啦，行动不容易用的，食咱的骨董，骨碌机董随到随到，30分钟，要改变你人生观。改变你的一生啦！啊，今日用实质实惠介绍，卖予恁，准备时段，电话家己沟通啊。来话你要过落几档哦？
4: 刚
0: 好
4: 你
0: 今天
4: 讲
0: 的那
4: 帮
0: 我写几张。好，来电话家咧啊，过落几档，真正有够赞的哦。尤其是咱写电话，
2: 上家呢哦，咱都加
4: 好
2: 啊。
4: 我卡骨拢无好，想讲买几张。
0: 来电话家咧，
1: 阿上梅啊，
0: 阿上梅，来了，
1: 假气头都好啦。
0: 没事，稍微来话，来真的大姐。来你好，来电来咧，来你好，来要爱古乐鸡蛋哦，电来咧，来你好，来新店要古乐鸡蛋哦，电来咧，啊，好你好，来你好，来要古乐鸡蛋，
4: 几多？
0: 再多？啊，来你好，来要古乐鸡蛋哦，
4: 我要几多？
0: 来电来咧，
1: 谢谢，
0: 哇，金贵妈妈，来要古乐鸡蛋哦。
4: 我要
0: 四周，来电来啊！电来拢满线，感谢咱四电影，
1: 是
0: 咱四电影的见证师啊！啊，这真正无问题，咱今日搁家己开家己的钱送你一下，来回你要招待台，哎呀，来回你要，
1: 谢谢，
0: 来回古乐鸡蛋哦，
4: 啊，
0: 你古乐鸡蛋哦，来电来
4: 讲，
0: 啊，来回你来回古乐蛋哦。
4: 哎，古乐蛋，我再
0: 去做啊！来，
1: 谢谢啊！
0: 新朋友，买古乐蛋哦。哎，来等那个
3: 嘞，
0: 来回了，来要古乐蛋了。
4: 我要说做一起做哦。
0: 等那个嘞，啊，等那0800081081，现场的节目是电影人伫遮哦，人伊家己甲你证实讲，什么人食了后，伊的肠唔该，伊拢食了有够赞啦。来回了，伟正大哥，来要古乐蛋哦，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碧珠大姐，来要古乐蛋哦，
3: 哎，
0: 来等那个，来回了，来稻秀妈妈。来要古乐蛋哦，来等那个嘞，
1: 来维乐来哦，来哦哇，
0: 来要古乐蛋哦，
1: 惊喜哦，
0: 来等那个嘞，来维乐来听妈妈，
1: 嗯，
0: 来古乐蛋哦，
4: 哎，嘉宏那古乐蛋，我拢登记吼，要食恁的古乐蛋，
0: 是，啊，食，
1: 哎，
4: 啊，我拢买起来炖嘞，
0: 哦，
4: 啊，你个西田的广告吼，啊，真正袂歹，我一早食鸡鸭鸭。
0: 嗯，
4: 哎呀，太神奇了！就昨天刷 包蛋加酱。
0: 啊，你好，哎。

0: 啊，不
1: 然你再甲我带一个一大包诶。
0: 啊，无真正无大包，你先写起，我等下再来讨啦。系啊，来来来来来，来时刻，来你一组古乐堂吼，来来来来来，你要来新听友啊，来新听友要古乐堂吼。
2: 哎，
3: 我来来来，
0: 谢谢。啊，阿爷咩啊？
2: 是。
0: 我阿你讲啊，足侪人咧讨大组诶啊啦吼，啊，今日着我诶周年庆，啊，
1: 请
0: 邀请着西顿咧。

0: 你上
1: 去了，
2: 我搁上去了。
0: 九年
2: 前，九年前，好啦，怎样？
0: 啊，九年前出来，咱就卖个坐电影上啊，唔敢莫开啊坐啦吼。十二啊，阿金上去啦，阮头家上去啦，甲阮头家叫入来啊，我嘛上去啦，安尼总共两小组六啊。加六啊，十二啊，再送三啊，六千块，十五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组就是三千，十五啊，六千，十五啊，十二啊，送三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咱的古乐堂，电视有咧广告，你甲卡去问看卖偌济啊？来了，李伟大姐。
1: 啊。
0: 来了，要古乐堂哦。
1: 哎。
2: 谢谢。
0: 我你讲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即个你若买无，你免烦恼无底买，甲电视买一人两千块来回了。
1: 嘿，刚我们该做做
0: 诶。来电来行咧，来回了。
3: 我们做大做诶哦。
0: 来电来行咧，即大家拢会晓买大做诶啦吼。啊，今天你若买无大做诶，你卖万谈一千啊，店面就写完啦，电话拢免拢满煞，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拜啦吼，来回了苏王大姐，来回了要鼓了班
1: 吼，
0: 来电来
1: 叫
0: 你，
2: 谢谢，
0: 来要鼓了班
1: 吼，
0: 来电来叫你，电来空拜空空，空拜空拜啦吼，来回了要鼓了班吼。
1: 嘿，
0: 鼓了班，
1: 帮我
0: 下去
1: 做大
0: 桌。来电来叫你，来回
1: 谢谢
0: 大哥，来要鼓了班吼。
1: 喂，
0: 来要鼓了班吼，好吧，来电来叫你，电来空拜空空，空拜。空白身体疼麻痹身骨轮疼骨折风湿症关节炎脚麻手臂的拢总来个吃来回了香林大姐来要要鼓了档吼
1: 加
0: 油加油来回了来证明大哥要鼓了档吼来回了来美小姐要鼓了档吼来回了来回了来杨太太要鼓了档吼
1: 大
0: 家好来回了来回了来回了来回了再次感谢啦吼来回了
2: 谢谢哦谢谢哦
0: 来个金枪，来要鼓了蛋哦，对对对，来威廉，来玉美大姐要鼓了蛋哦，来对对对，来威廉，来文玲大姐要鼓了蛋哦，
1: 对，
0: 来对对对，来啊，对对龙马爽，来庆雄大哥，来要鼓了蛋哦，嘿，来要鼓了蛋哦，来对对对，来威廉，来景峰大哥，来要鼓了蛋哦。
2: 哎，
0: 对对对，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你家己赶紧办嘛，这可能第一点钟晚上都未完啊，来回了，要不落档要打钟啊，来了，来阿妈，
1: 谢谢谢谢，
0: 来阿妈，
2: 阿妈，
0: 哎，阿妈要不落档啊，哎，谢电话今日接，啊，来回了，来不上呀，来不落档嘛，
4: 打钟，
0: 来来来，大哥，来不落档啊。来电来叫你啊！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电来你莫搜索，你等下就卡无啦！爸爸妈妈，医生若叫你要换心脏，管在小等下啊！食这个当生软骨，互你生骨少透骨少，寸寸筋寸寸筋寸骨啦吼！今日我就讲啊，人爱带疫苗就对啊！今日咱一定爱食骨肉蛋。即系当治好你身体条麻痹的镜头，来回你要鼓落档哦，来回你要鼓落档哦，来对对对，来回你要来要鼓落档哦。
1: 诶，阿弟你是？
0: 来我教侬来对对对，
1: 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无经过人的同意啦吼，我今日开放二十组大组的就好啊，因为坐电影来，即我提我家己的啦吼，我系西家。今日你那边两大组万二块，我家己送你五盒诶，古乐鸡蛋三十五盒，庆祝四周年，庆祝谢电影来甲现场啦吼，来甲咱分享伊个好物件，会当互伊上山落来。今日你那边一大组诶，二十组呢？这二十组写完，我无可能去改
2: 啊，
0: 这无经过任何人同意。二十组一大组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骨头酸痛、酸手痛、麻痹、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走路一点会差的，未爬楼梯的，未久未硬未起来，医生要叫你换人工关节，稍等一下，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咱的骨肉档，今日。就赶紧来甲唱啦吼！啊，若无恁家去电视台买，介绍含咱无共哦，介绍加一倍以上。来，你来来分照呀！来，你来鼓掌哦！
4: 太帅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个时间工电台工商早报一千阿咧，恁个光阴算啦，古老蛋，写电影背书挂保证的啊，绝对有好呀、啊！来，我个时间工电台工商。

0: 台85500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4: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就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 今日来电话变叫，
2: 不是拄只哦，拄只咱相共的时阵哦，啊，就已经遐济人搁卡来。啊，我是感觉讲安尼，啊，只敢无够。
1: 啊，都无啊。
3: 我就写报告，这是先啊写两页报，两页报告，两页报告，他
1: 先做就先嘞。
4: 来，
1: 那无影就顶下扛棒互你食，
3: 即科技古龙啦，
1: 假啦，无共听，大家拢肯相信的，食骨头酸痛症，酸手疼麻痹。

0: 用心情观察炎伸骨轮疼骨折脚会点会长会麻的这重点吼、
1: 哦，真是
0: 爸爸妈妈年纪高爱换人工关节的就对啦。你食这你免去换人工关节啦。来，喂，你好，王太太。来，你好，要骨碌蛋吼。
2: 来，
0: 电话下来。
3: 谢谢。
0: 来，喂，你好，来，王太太要骨碌蛋吼。
1: 喂。
0: 来，电话下来哈。啊，啊，这电话我嘛未使无接，因为楼卡唔敢接，只好我接啦。阿林。
1: 是是。
0: 无挂啊，啊，谢电话嘛咧讲啊。
4: 今天是今年啦嘞吼，啊你啊啊，即卖人哎了了，咱嘞观众朋友安尼一直卡嘞，
1: 你嘛，到时来再
4: 稳断，
3: 啊嘞，
4: 啊你啊这边啦，
3: 啊无安尼，都我讲呀，我都摕五百出来啦，
0: 我
3: 今天
0: 民主
3: 我
0: 摕
3: 到五百哦，啊我写两页报告，我五百给下去啊。
4: 看你几时今日去台较听音的啦，你来尽量啦，你尽量啦，你来尽量。
3: 我到八八啦，
0: 好的，
3: 好不？
0: 哦，俺准备是到八八啦，最后个八八下啦，啊！感谢谢天爷，给我照清楚。今日我讲啊，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后盖无机会啊。
3: 这真正。
0: 你买买啊，给电视台买啊。
3: 真正我用写报告，他清楚会对。
0: 来，为了。来，
5: 郭老
0: 大
5: 哈，
0: 来，来，子章大哥，
3: 来，
0: 来，郭老大哈，来，来，来，来，郭老大哈，
6: 搞哦，我做好听，今日先帮我解释一下大波。
0: 来好，来，为了来，郭老大哈，
3: 好好好，不要被打大波，
0: 来跳大来啊，
3: 谢谢，
0: 跳的拢会晓要跳大的啦，这无过后一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吼，我来讲啦，咱提前听家己有讲。伊个场骑三电动三轮车滑倒，然后食这个物件，食到最后好去，唔免吃四家计。来，你个数经我老啊，来，你个来只骨碌蛋哦，来，你个来，来，你个，哦，这电话拢我传来，喂，你个，来，喂，你个来只骨碌蛋哦。
1: 嘿，古阿党，今麦是小特大组诶。
0: 嘿，对对对。
1: 嘿，我今年食就好诶啊。
0: 做好，
4: 安尼好好。
1: 啊！因为我只行行当当，常常迄个行路先行楼梯啊，啊，只是行一条尔吼，哦，脚酸那边啊，看嘞。啊，我后边吼就是听你咧卖迄个，进前咧卖迄骨碌鸡蛋啊。啊，我就一人一工食三条啊。啊，食食了后就，啊，我今麦行三楼吼，那才袂煞喘啊。
4: 安尼吼，
1: 对啦。
0: 系啊，阿水。阿电视台，你有看到谁在那里广告无？
1: 有啊，
0: 哎呀，迄真正食赞食广告诶，啊，阮今日来就是去办，啊，咧讨论要去中心拍片，
1: 哎呀，
0: 要去做，搁较侪人起来食好诶人来做见证，哎呀，来你电话下咧啊，啊，来为你个爸爸下要过劳动哦，
6: 哎，
0: 来为你，哎，要过劳动哦，
6: 哎，
0: 嘿，
6: 我安尼。食两单瓜吼，不然阮出钱啊，即阮做出运动吼，即个
3: 计较有力嘞
0: ，计较有力嘞吼。啊，这是你靠真嘞，好平价好使用，台湾的 number one 的产品啦。
3: 对
1: 啊，
6: 啊，都买上大多的买少。
0: 好，来电来电啦，啊，来维六来，子章大哥，
4: 主要方便，
0: 来维六，喂。
6: 喂，
0: 你要过来
6: 讲哦。几多？
0: 我跟你讲，东北是大，大细做，今日买会着，买愈大做，赚愈济啦。来，喂，你好，来先听我。
1: 来，
0: 你要过来讲哦。来，电话下你哦。我来讲啊，西电影家己本身会当来就节目，甲恁讲咱的产品有偌好，恁就知影讲过来几档，值得恁买。来，喂，你好，美丽姐啊。
1: 哎，
0: 好了，感
1: 谢
0: 各位，
3: 谢谢。
0: 啊，今日电话甲卡通，买愈济送愈济啦，吼，来位了。
4: 哎，
1: 我
4: 寄
1: 一个大包啦，我寄大包啦。
0: 你想要买大包，你有买过无？
1: 有啊，啊，就进前吼，去行楼梯吼，去
7: 下去下。
0: 听到
1: 要
0: 害，那
1: 点
0: 堵
1: 啦！啊，
0: 就是
1: 哦，
0: 该坐坐坐。哦，就这干那爬楼梯，唔知偌济人哦，唔捌去爬二楼，五百层，十几年都唔捌爬二楼啊！
1: 对啦，
0: 孤落单，偌济人干那公仔都顶起来，你听好无？因为本来拢无人要经营店面，起码拢开始会当爬楼梯啊，甲你讲一下，等你下咧啊！
1: 哦，
0: 啊，都没事，大爸爸妈妈。咱个孤陋党全国闻名啦吼，电视广告你们看拢有来个了，徐春姐来个孤陋党吼，来电话下咧，啊，今日四组个买两盒送四盒，大组个就是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六千， 一大早就三十

0: 王家己用我的赛车送你我啊，为着要救爸爸妈妈，为着恁这么疼惜我，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你好，蓝川妈妈，来你好，要过来等我了，来等等等，东北时代电话真正拢满线满甲，未晓要安怎接啦啦吼，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的收听。啊，我就讲啊，今日坐电影真无简单，伫百忙之中啊，伊讲伊一定要来甲人讲这个物件会好啦吼，家己丈夫嘛食好，家己嘛食真好，七十外比咱这少年家较用，吼、嗯哦，咱讲实在的，
1: 我讲讲吼，第一波广告，我当然吼，我咧拍迄个影片哦，
0: 是是，
1: 起码就是讲要搁再刷落去，
0: 对。
1: 佮拍新的啦，
0: 要佮救较侪人啦，
1: 拍新的哦、喔，反正大家有一个信心嘛、
0: 啊。对，啊，互佮较侪人知影，讲咱的骨碌动确实，食骨头酸痛啊，食互你生断骨、生软骨、生骨肿、吐骨伤，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骨碌举动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喔。我来讲啊，今日坐电影来到现场，咱只做这个优惠，啊无佮拄好拄到四周年庆。四周年庆，啊无我是无物件当卖恁啊，啊而且在厝甲咱全国的东北时代感谢，啊嘛要甲恁讲，恁若会晓买爱买特大组的，来位你好，黄英大姐，来位你好，来电话行咧啦，来位你好，来宋美大姐，要买几落单吼？
2: 哎呀，
0: 啊这恁啊电视买，你甲问我一日卖偌济，啊伫我这买偌济啦吼？今日简单讲，你个下回啊来买，最好啦，讲真正的。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不爱生手条麻痹，吃咱的骨碌汤啊！
3: 半点钟就好哦，半点钟哦，
0: 半点钟随家随感觉再回来妈妈。
2: 喂，
0: 来这个骨碌汤了。喂，
2: 喂，
0: 来这骨碌汤了。
2: 对，
0: 来这个
1: 谢谢谢谢，
0: 这阵呢啊，献心本心来给咱做
1: 啊，我就是心明个献心，
0: 好啦，献本人的辛苦啦，
1: 来啦，
0: 系啊，
1: 今日来吃哦，
0: 本人啦吼，系啊，来位了。
2: 喂，
0: 新朋友啊，
2: 喂，
0: 新朋友来，要过了档哈，来这里来，来
1: 这里，
0: 来进入大姐，要过了档哈，来这里来，来这里来，进入大姐，要过了档哈，
2: 好，
0: 过了档来这里来，
1: 谢谢。
0: 好，我来讲啊，这都食会着，看下你高刀咧换一招啦，你骨头酸痛，要食软骨啊，腰酸，脚软的，会软脚，脚会麻的，臂会旧筋的，食咱的过了档。啊，那食不好就对啦，原金无你退行啦哈。来位你好，新朋友哦。来位你好，新朋友哦。
4: 喂，
0: 嘿，来你好，要鼓了档哦。
4: 嘿，
0: 来电话啊，你看，东北时代新朋友够多，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最后去八百啊。我看一群啊，今日咪同写完啊，大家拢要爱特大组的。啊，今日我讲啊，特大组的，你伫电视买就对啦，爱差不多四五万啦。
1: 好、
0: 哦哎、啊我今天啊我今天卖你12.35元啊东北时代这真正开档本的为着庆祝四周年、哎、为着感谢西电影来今天真正无少重注啦来回你好
4: 你好
0: 嘿这边啊
4: 谢谢我
0: 来电影行了
1: 谢谢、
0: 啊、来回你好来荣美大姐
2: 哎谢谢
0: 来电影行了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天孤陋几档你若买得到真正赞诶！这太叫分明了，乌中有白，白中有乌诶啦！吼，来恁后，恁后妈妈，要骨头动话，电话行咧。啊，今日若未晓买，未晓敲电话，卖讲你会晓买骨头酸了，啊，卖讲你会晓听电台啦，吼。今日我就讲啊，骨头动，就是你上好选择，要甲你强筋壮骨。来，喂，你好，永庭大姐，大哥，来你好，来你骨头动吼。来电话行咧吼，啊，东北时段电话赶紧卡，拢满线，啊，电话啦嘟嘟叫，唔是歹去咧，是电话拢满线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未行未走，未起来，拢总甲买，来你个传统兄，
4: 来你个
0: 骨头动咯，
4: 哎，
0: 来电话行咧吼，
1: 谢谢。
0: 我来讲啊。今日你除了你经济有困难，啊无你一定爱买特大组的，无你下回二十组尔，文章大哥，来了，来个过来当特工了，来个了，来个过来当吼。
5: 嘿，哎呦，刚好你这古老机长吼，吼，给他头给他尾拢会使呢。
0: 哎呀，
5: 你够在讲个
2: 哈。
5: 啊，我吼，大家拢有固定在家里这古老机长啦。
0: 好
3: 啊，你
0: 好，啊，你拢搞电视咩？
5: 我拢有买啦，妈，你讲我拢有买啦。
0: 哦，无你去电视买，不要去电视买。 哎呀，电视也有够赞的。
3: 因咱遮嘛数量嘛全部齐啦。
0: 我咧，我因为我咧今日电视台买无着，你只要甲电视台买无全国无咧卖。
5: 无啦无啦，我要买遮啦，我无要去电视台啦。
0: 哦，来啊，你
5: 要
0: 大声。
1: 要甲你翻屏啦，
0: 要甲你翻屏。好，大乌啊，来。你看你写啦哈，
5: 好好好，
3: 啊，谢谢
0: 我謝謝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无捧场袂要紧，家宏咧卖产品就对啦。咱今日你唔免甲我捧场，你有需要的才买。爸爸妈妈，你买转去，爱互你嚼好，你唔好咧疼，要去食止疼药啊，要去食消炎止疼，要去食这个啊，那个肌肉松弛剂，
3: 咧
0: 食搞咩拢退落去，关落歹去啦。
3: 咱这科技股都半点钟加了就输感觉。
0: 朋友，妈妈，嘿，来要过落去等哦。来，要过落等哦。来，就咱家咧。啊，我讲话你今日买无着，我绝对袂甲你感觉安怎，因为你只要电视台买，你就有。啊，你今日来买，就是代表你福气。买着俗的，看下你咧搞做工过。啊，我讲啊，人讲搞做唔值得搞买，搞买唔值得搞买。今日你会晓买的人上好，全来看吧，看看，看吧。空白来为了来妹妹。
4: 哦，嘉宏，你今天哥请啊，坐等你来呢哈。
0: 哎呀，
4: 哦，坐等你来唱歌多好听，我都介意的。
1: 谢谢。
4: 系啊，我看咧电视哦，你第一古乐团啊，哦，还介绍够悬的啦。啊，你可能做久无呗？啊，我今日要甲你订两大桌啊。
0: 来好，我等你行咧哈。
4: 好，
3: 谢谢，大姐谢谢哦。
0: 好，我来爸爸。
2: 谢谢，
0: 来为了来咱古乐团哦，
6: 四线掉线，
0: 四线四线加一线二加五线拢得线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来为了阿强阿妈妈，
4: 哦，恁来电话过啊？
0: 系啊，你不甲阿边个物件来，你电话过来，哎，带咱个强哥啊，今日恁强哥
1: 啊，强哥啊，叫伊叫伊，
0: 系啊，
1: 喂。
0: 有啊，哦，阿强哥落线，啊，感谢长辈时代电话卡好通，啊，你呐，
1: 佮
0: 落线，佮卡起来，反正就无啊，你电话家己爱注意啊，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全国上好的
6: 骨碌机档，
0: 全部上好的，你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是你三十年、五十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一世人来当食一个骨碌机档。你对身体无危害啦，吼、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咧讲我太济人，食甲袂惊，食甲会惊来，你好长哥啊！
7: 哦，
0: 嘿，恁今日要甲你问好啦。
7: 哦，你好，
1: 你好，你好，长
7: 哥。
1: 嘿嘿嘿，
7: 哦，做好袂歹啊。
1: 嘿，赞哦，
7: 赞啊！
0: 你你有买过这个长哥家听我？
7: 哎，
0: 我边下这唱歌嘛，真听我。
7: 嘉宏，
0: 嘿嘿，
7: 我请教一下吼，我个家庭老的。
0: 卡中头只啦，
7: 两棍啦，
0: 只两棍生骨少透骨少，你两棍两棍也无甲只生出来，你就会生骨刺啦。啊，你爱食这只未生骨刺，啊，你若有生骨刺的食这，伊会甲你舒缓伊的酸痛。来，你电话行咧哈，哎呀，来，我来。
8: 喂，
0: 嘿，
8: 我阿妈叫我订两桌大桌的。
0: 哦，你阿妈叫我订两桌大桌的啦。
8: 嘿，
0: 啊，你阿妈你食安怎？
8: 伊进前走路拢拜一拜，伊种食较好伊啊。
0: 食好伊啊，
3: 真好，真好，真乖。
0: 真个咧，拢伊阿妈，等伊休困之后，你再买物件。
3: 食饭来
0: 吃。阿妈袂晓卡电来，好，啊你叫阿妈爱食，甲阿妈容易哈。
3: 好，
0: 来来来，啊，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古乐机档已经伫咱电视台风行年半，嘛伫咱台湾即个。啊，小小的这个报道啊，治好几啊万人啊，甚至数十万人的骨头酸痛症，拄啊，干那啥物无效，无买等于食也无效啦，系啊，啊老买等于食的，大家拢少报少咯，食够知影。来，你个招子妈妈，来，你要骨头蛋咯。
4: 哎，大家都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金华大姐。大哥，大姐，来，大桌来，来行的哦。啊，若个如果来行的爱买一大桌的，我跟他开放二十桌尔，中辈时段三十啊，万二块，搁送你五啊，开万二，让你骨头酸痛好滴滴。来，春联啦，妈妈。

0: 哎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他妈等这组，我今麦改大组的啦。
0: 你跳啦，你还要帮人家来改。
2: 谢谢谢谢，
0: 妈妈。
3: 哎，我在
0: 这。内面的妈妈加赞啦，我在内面请了送啦。哎呀，来这里个，来这里个来请教妈妈。来这里个要鼓了档哦。
3: 哎，你好。
0: 来这里个，来这里个来你大姐要鼓了档哦。
1: 哎，我
0: 这里个，来这里个来要鼓了档哦。来这里个鼓了档
3: 哦。
0: 来这里个，来这里个来鼓了档哦。
3: 喂，先生你好，嘿，我
0: 要订一个直达座的。好，来，等
4: 一下，
0: 来，喂，
4: 你好，我最近有一卡卡乌的酸痛，啊，即摆吼食了真正袂歹，
0: 袂歹，
4: 真的哦。嘿啊，搁要转来等订一座上大座的。
0: 食了酸痛，食了酸痛，我夹起来。
2: 好，恭喜，恭喜，
0: 食了酸痛，我夹起来无。你若无咧酸痛，甲食你永远袂酸痛。你有咧酸痛，甲食半点钟以后，甲你产生效果。人讲味物先潮流，味道好先抗注定啦吼。来为了，
5: 哎、
0: 哦，来了。
5: 哎，我进前弄伊腰酸，啊就想讲食了袂歹，啊搁来买一个大组诶。
0: 来着咧，今日即阵在即食腰酸，脚软，啊会酸腰诶，吼、哦、两骨徛袂停诶。你甲食，伊会甲你生软骨，甲你固定骨，生骨长，吐骨长，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化，电来夹你啊！啊，中午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买无，你卖怪我哈！你甲电视台买，啊，恁只卡来只问电视台电来几号，我会甲你报啦哈！你赶快买有来回了，我说老妈妈，来回了，来买几落单咯。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保雄大哥，来你要要过了档吼，来等等下咧，啊今日来要买吼，经济能力英俊的，互我甲恁奉承吼，我袂甲恁高请，恁免甲我捧场，但我奉承爱买特大组的啦，放过大姐，来你要要过了档吼，等等下咧，啊来回了来贵阳大哥。来，你要过了档吼，
6: 啊这个多啊，
0: 等等下咧，
2: 谢谢。
0: 而且话你讲哦，今年这档。那卖完有可能无机会啊，吼、哦！除了阁有特殊的情形啦，啊无可能电视台会当阁挂回来，
2: 我这签了电视台
0: 啊，因为这拢已经签了签了电视台，你今日电视平时三日 TVBS 台视也开咧，拢总挂会着谢天兄，你讲过这个孤陋寡闻，啊物件无好诶，我讲哦，谢天兄我敬重诶，就是伊诶良心甲道德，物件无好诶。伊绝对无介绍啦，吼、哦，物件无真材实料的，伊嘛绝对无介绍。啊，今日真正要甲你叫你长颈椎甲你治病，当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爸爸妈妈，钱开来，互咱食骨头酸痛药，唔好欠咧要囝儿死死啦。酸你家己咧酸，抽你家己咧抽，疼你家己咧疼。爸爸妈妈，买得来家己食，过会行会走，来了。嘿，妈妈，妈妈，嘿，来了，要过了档哦，来这边来，
2: 谢谢。
0: 而且真正西电影食了好，连面甜都食了好，真正甲咱介绍哦，你喝这个高粱的，我感觉已经威士忌。
3: 对，
0: 来高粱好妈妈。
3: 我要
0: 一刀大刀。好，啊，你拢啉高粱的啊？
3: 嗯，我拢啉无，
0: 无啦，我拢啉威士忌啦。高粱，我唔敢啉，来你听听下咧啊。
1: 好，谢谢。
0: 来，我这个来四位妈妈。
3: 哎，大红啊！
0: 哎，我大红本人，来听听下咧，大红这个来新朋友，来要过了档哈。
1: 嘿，
0: 来听听下咧。啊，来位了，来了妈妈要过了档哦。
7: 喂，
0: 嘿，来要过了档哦。
7: 这
0: 个嘉宏
7: 啊。
0: 嘿，嘉宏本人。
7: 哦，
0: 嘉宏。要过了档。
7: 我
0: 爱物件做啊做。来位了，来位过了档哦。
8: 我要买两座就大座诶。
0: 我你想要买两座就大座诶。
8: 我先
0: 吃
8: 了，
0: 我先吃
8: 了，
0: 头拢会酸
8: 痛，
2: 吃这
8: 条
2: 拢未
8: 啊？
0: 哎呦，算你巧诶，对啊，
2: 加你
0: 恭喜，来等
2: 你
0: 家
2: 咧
0: 哈，
2: 谢谢，
0: 来位了，来要过了档哦。
8: 嘿，
0: 嘿，
8: 买
0: 一大桌。还有买过无？无，有买过无？喂，
2: 喂，先
0: 你电话拢信号无好？
2: 哟，
0: 哎呀，电话信号不好，不要紧，你先啊，我叫老卡给你接啦哈。
1: 好，谢谢。
0: 来，你来收银大姐。
1: 我这边我真正有讲哦，我这嘛，我拄啊叫大嫂，这还要叫伊个大嫂。
0: 跳的啦，
2: 哦，
0: 安尼你地位就亏啊，
1: 啊，安尼
0: 你一大嫂会赚偌济，你敢知？
1: 三十五万
0: 哦，嘿，三十五啊，你敢知你今日赚偌济？
1: 今日拢好嘛？
0: 今日对，你今日拢免出门赚三万以上。
1: 好啦，谢谢啊，你跟大小姐讲，我
0: 来讲。你电话夹咧，你家己甲讲，你电话夹咧。
2: 谢谢，
0: 你要来面咯，妈妈，来为你要来要鼓劳动吼。喂，来要鼓了档哦，
1: 鼓了档。
0: 啊，无你看来要冲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李卫大姐。
6: 我来讲啊，我头拄啊订六千个啊，即嘛，我过来
0: 订万二个啦。
6: 哎，
0: 那我知影你阿袂讲，我就看搞你闹钱啊。哎呀，来订来个咧，订来叫来，大家拢会晓赶紧起来改特大个，啊，这真正难能可贵的介绍。啊，真材实料的物件，来回你要明谢妈妈，来你要要过来动咯，
6: 嘿，
0: 来电来叫你，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啊，最后存左手啊，小安你弟弟啊，你化工可能爱扎的扎的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下午代表你骨头生听就咩好啊，来回你要，
9: 就
0: 大叔，爱八百块无？人生价值在你会当会行会走会当游山玩水，心情放会轻松。台湾你要个休息啊？
6: 啊！
0: 来，你来要几落单哦？
6: 一组偌济？
0: 一组偌济？你个咧电咧？一组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注意听啊！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两小组六千块，送三盒十五盒。一大组的三十盒，我要送你五盒。三十五啊，开万二，和你送条好礼你啊！来喂，你要怎样妈妈？喂，来你要要过了档哦。喂，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来李梅大姐要过了档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要来，来要过了档哦。
10: 我该大嫂
0: 诶。你要该大嫂诶。哎呀，好，
10: 该做大诶哈。
0: 做大诶哈，啊你来要该
10: 做大
0: 诶。行啦。
10: 我都食了都未歹啊。
0: 好啦，未歹。
10: 我本来的时阵，因为我那个季节吼，咱的迄季节转换拢安尼哦，顺甲听甲呢。
0: 气象台啦吼。
10: 啊，
0: 今仔
10: 我那个吃落嘿，我那个吃落拢袂啊，都拢好啊。
0: 好。
10: 吓，我拢甲吃三包有要紧无？
0: 袂要紧，一天吃三包、四包、五包拢袂要紧。你
2: 现在
0: 真正咱不退话，医生叫你开刀的，医生叫你要开刀，你一天甲吃五包，保证你软骨关节生生骨就多骨少，好你唔免去换软骨。好你唔免去换人工关节，唔免做玻尿酸啊，电来夹咧，哈。
2: 这种新的。
0: 来来来，玉梅大姐。
10: 嗯，
0: 这个改得抓抓诶。哎呀，巧诶啦，这大台光阴改啊，这人万改都改无啊。来，我要来做咩妈妈？
11: 哎，你要叫我。哎，坦多，我讲我要三千块哦，啊，起码六千块，我贵啊。
0: 六千块十五啊，加上三啊，哎呀，来电来夹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你机会呐错过。有当时啊，未阁再定来啊呢。人生的机会有限呐，吼、哦，咱讲事实，啊，咱这个娱乐机档闻名全国。我讲啊，只要有咧看电视的，你啊讲西电影去娱乐机档，我啊你讲，救好数十万人的骨头生态症， 酸痛疼麻痹风湿性关节炎，未爬楼梯，未久未啊。

0: 热情不拉起来，棒子无才调有可的啦。我跟你讲，你做你个卡，大骗子妈妈。
1: 喂，
0: 来位你要来要过了档哦。
1: 嘿，
0: 我就讲啊，今日你这样物件，你若卖后尾，你会后悔规世人诶。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空白一，那卡会通。今日你血路、筋路拢通通啦，啊筋骨路哪会通？你血路自然就会通，你就袂酸抽痛麻痹，袂个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袂爬楼梯啦。你较大就住一楼，爸爸妈妈长辈是大。今日一个天然自然的物件，古板六角，你家食古属阴，甲属阳啦吼，阴阳调和来文章啊，来你要古六角哦，古六档啊，
1: 嘿，
0: 来来来，来你要来要古六档哦，来听你讲咧，来你要来红天啊，来要古六档哦，来听你讲咧啊，
2: 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真正感谢所有，最后这长辈时代。啊，今日
2: 高飞，
0: 我
1: 啦，你先我讲一下啦，等下高飞不好，我跟你讲，我老高已经超过啊啦，啊已经无啥敢接电话啊，啊你搞要搁安怎来处理一
0: 下？啊，啊这正好。
1: 啊，今仔日咱西地遐来，大家吼，安尼欢喜个啦。
0: 啊，像他对大哥真正
1: 一代人。啊，
0: 一个人的人格甲信用，唔是用钱的，当互你。
1: 所以替我处理一下，老高我即马唔敢接电话，拢伊咧讲啊。
0: 啊，我跟你讲啊，
1: 阿金会变安
0: 怎？阿金是一定无法度的啦，我敢肯定阿金一定无法度的。
1: 我讲你无法度啦，
0: 阿人上惊人讲无法度。
2: 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因为我这长期咧食食了袂歹，啊，我想讲要搁半瓜，互我一个孙仔伊咧做回来。
0: 那家流汤吃得好啊啦，啊，这无真来食回来，受够赞的。人讲煲汤汤也咧做回来啊，
3: 对啊，咱家己食了袂歹啊，啊，想讲伊做回来吼，买当吃。
0: 这做回来囡仔吃出来以后，这个囡仔身体会较健康，筋骨络会较硬，嘿啊，以后大汉的高强个大，筋骨络个硬。哎呀、啊，啊对我装着好嘛，拢有帮助。因为我你讲哦，骨板甲肋骨会当入肝心呐，吼、哦。所以讲人讲肝主筋，心主骨，迄大家嘛会晓。但是唔免我讲，但是你甲讲补胎开安尼做回来，定来行咧哈。好、哦，来，你好，来，你
4: 骨板怎么讲？一座大座诶，
0: 唔要大座诶，有咩过无？
4: 有啊。
0: 坐得好无？
4: 以前去做工作拢会腰酸背痛，即摆拢袂啊！
0: 即摆拢袂哦，即真正我赞的，系啊，来听你讲咧啊！啊，
1: 谢谢，
0: 空白空空空白，来为了伟伦大哥。
5: 先生，我拜托你哈。
0: 来，你股份落加加。
5: 系对，特大。
0: 听你讲咧，
2: 谢谢，
0: 来为了来稳定大姐，来你股落加股落诶股落几档啦。
6: 我刚才是大的，我要改特大。
0: 聪明的，哎呀，来，我又来你们大姐，来这个来，
6: 没
0: 打桌啊，没打桌哈，来这个来，我这个来佩奇妈妈，哎，佩奇大姐啦，不是妈妈叫唔对，拍摄，哎呀，嘿嘿，高本人，来这边古落几档啦，哎呀，捌食过无？
6: 捌，
0: 食了好无？
2: 嗯，
6: 未歹
0: 啦，未歹啦，吼，这真正赞的，这全国好乐的啦。这大南区湾里头的来佩奇大姐，你等人家咧啊！啊，
2: 谢谢！
0: 啊、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吼，娱乐诶足侪人，我唔敢讲讲伊带伫底，因为有诶人咧买物件惊人知。啊，我讲啊，
2: 讲
0: 啊，咱要食身体健康诶，咱免惊，等人家靠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咱咧骨肉当着听啊！你若底无听咧，后悔规世人诶！尤其咱今日我特别感谢谢天娘愿意走出落工来甲我见证，讲这项物件确实赞，包括伊电视甲电视台代言，我嘛爱感谢伊救遍全国这骨头酸痛的长辈时代来为你办这领。喂，
7: 哎，对啊，
0: 你要骨头痛哦，
7: 哎，
0: 对对对，来为你，来叫你妈妈来要骨头痛哦，
1: 对对对对，
0: 来为你，来后朱大姐来要骨头痛哦。来来来来来刘妈妈，来要过了档了。
8: 喂，哎，曹良
0: 金吗？来这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去过了档，你买不到，我保证你。

0: 位啦吼，
1: 干干咩？我啊，我阿叔，我阿看是无够啊哈，小小阿哥控制者，真正阿叔，我就是安尼俩，我的部分真正是安尼啦，干咩？拜托，
0: 真的要我拜托者，来位了。
2: 喂，我买几多？真正，我买车，我买车，妈妈买，
0: 车你妈妈买，啊，你妈妈骨头咧酸疼吗？
2: 哎呀，以前拢古巴山的落啊，食了改善就好
0: 诶。哇，伊是有食过啊，啊，你要去买买就对啊。
2: 哇，
0: 对啊。啊，你伫电视买还是伫我遮买？
2: 我是你遮买。
0: 好，来，电来加咧哈。
2: 来。
0: 跳诶，拢会晓伫我遮买，因为我遮较俗。哎呀，因为我拢唔敢借爸爸妈妈啊开大钱，讲真正，我拢替恁欠钱啊。讲真正，人讲顾骨本得咧顾老本啊。啊！你骨本难过，你以后袂行袂走，你请我了，一个月三万八四万，你甲想一座古老东卖你万二块，啊！你若请一年的我了，爱开五六十万，爸爸妈妈是开万二块会行会走才会好，还、啊、是请我了才会好啦？吼、哦！你家己去算啊！吼、哦！你唔通会晓算袂晓滴，来面小妈妈。
3: 喂，
0: 欸、来了，来要过了档哦。
3: 我买特大组诶，
0: 特大，大家会晓诶，拢买特大。啊，我就甲你讲啊，你今日搁去写话啊，表话啊，搁甲钱庄借钱来买就好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但是我无甲恁讲。
4: 钱庄是骗人诶哦，不是。
0: 但是我，但是我。
4: 你莫听伊讲诶哦，是骗人诶哦。
0: 我有甲恁讲，我无甲恁鼓舞。
4: 嘿啦，恁钱恁诶力量啦，很
0: 白。啊，咱要治好咱诶骨头酸痛症。家伙，我咧讲啊，谁啊骨头酸痛症对我特别，我咧讲特别遐有感情，因为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爸爸妈妈这么辛苦，打打地当，为着要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用性命去拼，拼到讲真正啦，拄我开始也要一个保养，啊无，大不管是嘛咧爱骨头酸痛，食到身躯拢翘骨，爸爸食到嘛拢翘骨。哦，爸爸在生的时阵呐、啊，来回就敬美大姐。
3: 叫我妈妈，叫我妈妈，我阿妈妈病坐会。
0: 妈妈你好，来，就坐落对个。
3: 哎，大桌，
0: 大桌来行个啊。哦，阿妈的面。
3: 我有叫过，我有叫。
0: 叫阿姐你安怎搞分享者？
3: 我在背楼梯口了。
0: 背楼梯口来啦哈，就坐落就中山路的啦哈。
3: 哎，对对。
0: 哎呀，多谢妈妈哈。
3: 哎，我阿妈妈病坐会。
0: 你三万一年出来啊？
3: 哎，我三一年。
0: 哦，兄弟。
3: 哎呀。
0: 啊，我叫你三七年，我嘛兄弟。
3: 哦，系啊，阮早间嘛收尾，啊你
0: 好，
3: 哦，啊你还有少年的啦吼，
0: 我那有会啊啦，讲少年嘛无少年，
3: 有啦有啦，是少年的，
1: 今我无几岁
0: 呢，阮是电脑三七的，我是啊，哎呀，我是十五，哎呀，
3: 你好，奶奶啊，我看起看咱的包装含昨天那伫电视的，看全部啥讲啊，
0: 我跟你讲。因为你若要买电视台包装介绍，就无法度安尼卖你啊！
3: 哦哦，
0: 系啊，
3: 我嘛有安尼想啊。
4: 因为吼，电视台拢有电视台公司的包装，咱电台就是咱电台的公司的包装，爱分开无同款的。
0: 对，
3: 较袂第一强。
4: 啊，互人知影讲这是电台，这是电视台，唔通爱分啦？
0: 真正
3: 啊，我看
0: 啊，拢有，
3: 我拢在看
0: 啊，拢有好，拢有好啊，你放心。
1: 啊，电视台迄是我录影啦，啊，即卖这是我本。
3: 啊！我想奇怪哦，可能伊包装不一样。
0: 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
1: 对对对。
0: 啊，但是物件同款拢有效啊。
4: 外面的物件拢同款啦，吼，咱做打补啊。
3: 好，
0: 谢谢，谢谢陈美啊妈妈哦，来啊，感谢全国啊啊，谢谢啦。
1: 咩啊？真侪人嘛是安问呢，啊，嘛是问我啊，讲啊，奈咯，哎，包装奈不同款，哦，啊，包装就同款就哎。钱都不敢。
0: 对啦，啊拜托者啦，你都来啊，
1: 升温拢同款啦，
0: 无半下。
1: 我啊，你问我，啊我啊人伫遐，你问我。
0: 阿金，我阿金当时啊，我合作哦，讲实伊嘛是逐工拢互我阿祝会祝。
1: 是咱讲真实嘞，今日见哦，咱是四周年，
0: 这无够升温
1: 啦。四周年哦，咱我今日嘛是特别讲话啦，只哇，今日就讲。咱这个家宏啊，大家直接搬出来底下现场，哦，啊，让大家了解，讲啊，我黄色电都有来，啊，你本身嘛就是遮，啊，对，咱都会当安尼见面安尼哦，啊，咱就尽量，
0: 哦，
1: 尽量啦，
0: 啊，
1: 对哦，尽量今天去学大家
5: 开嘴哦，
0: 你看现在外听所有在座这听众朋友。 啊，甲电视的观众朋友，
5: 是是是，
0: 真正有够听这个啊，过去支持这个艺人呐、啊、吼。
5: 是，
0: 咱讲老实讲，无所有这个观众听众，何来伊的舞台啦吼？
5: 是，
0: 啊，所以讲伊特别听观众甲这个听众，啊，当然人伊有伊的啊表演的天才。啊，这是人伊的才能啦吼，
5: 是是，
0: 但是为咱认可贵的，是一个人的人格甲信任，
5: 是，
0: 值得你甲信任无？啊，我讲先生听来安尼啦，最后啦吼，搁写十五分就好。
5: 嗯，无无，同样、嗯，我感觉吼来，搁、嗯、好，我那先生听讲吼，我有那好先生听一个迄个民主吼，
0: 较大迄个，
5: 大中特大啊，各十组安尼。
0: 无啦，啊先生听民主。
5: 他
0: 十十组咧，我跟你讲啦，四组安尼啦，我三十组，
5: 四组诶，
0: 啊大组了我十五组，啊特大我十组安尼，一句话，
1: 那是够够，
0: 系啦，
5: 好啦，
1: 阿咧阿
5: 很好应付啦，因为我今日未过头，我
0: 我对
5: 我真正无我都交代，
0: 阿无等你拢满煞，哈，阿醉啊，张美喜团，他
5: 都
0: 要有写拢正常，你竟然有写四组咧改大组诶。赶紧打电话给他改，你无对的嘛？赶紧打电话给他买啊！来位了，你做妈妈。
6: 哦，我电话咧卡，一部拢卡袂入去啦。
0: 电话拢无线，阿哥唔敢接电话啦。
6: 我咧来恁两组迄个骨碌动大组下，
0: 大组诶。你捌食过无？
6: 捌啦，我本来遐卡棍哦，安尼久咧哦，啊要爬起来拢爬袂起来，啊即卖哦，以前以前就甲你爬，以前啊食食咧，即卖安尼真好啊啦。
0: 真好爬
1: 啊！容易啊，容易。
6: 哇，你啊！哎呀，兄弟，你哥今仔日哥有咧卖，我刚刚出去才回来尔，啊，想阿妹哥甲你吩咐两组大组的，一大组的。
0: 我今日哥特别派人来，叫我到阮那边共邀请的。哎呀，阮黄西田、黄西田遐，哎呀。
1: 无啦，最近，哎呀，最近我伫家己遮都是在拍戏，
0: 哎呀，
1: 都有咧时间咧，我咧起来都。
0: 哦，无啦，你安尼中南中北，真正足无用的。啊，你讲是七十外岁啊，三十七的呢，哎呀，当阮中南中北。吼、哦，来甲你恭喜啊！电话下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哦，最后的助手恁也写会着，骨头酸痛症无你的份啊！爸爸妈妈，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会久会啊，袂久袂起来。骨下落爬袂起来，拢装个卡来买，来回了。
6: 不会搞哦，你那个骨头机能帮我设计个大组。
0: 我来电那个嘞，来回了，
5: 谢谢。
6: 哎，我特大组一组哦。
0: 特大组一组，我来电那个嘞，来都没事大。大家知影听到后边啊，最后的尾声啦吼，大家赶紧卡来买。感谢咱所有全国的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我跟你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气象台咧做的就对啦啦。暗时袂安心，袂平平，干那要行路去搞变数，无才调行去搞变数，放着错着，你甲变怎个吃？来，为了卫生大姐，来了，来要过了档了，来电话来，来为了来水龙呀。水龙虾要过六档哦，
6: 嘿，
0: 来这里个，来位，你要来要过六档哦。
6: 嘿，你讲哦，我头早有电话要过来啊，因为我出边吼，看阮孙吼，拢比恁孙较大汉，因为我有可以食
0: 的。嘿，那你当吃好吃，比别人较好大。
5: 哎
0: 呀，啊骨头个会用。
6: 哎呀，哎，就听到我咧买，俺说唔知讲叫我买刀买一个啦。
1: 哎，先进来个爱食，
0: 对，哎，
6: 我咪就做滴大
0: 块啦。最好去做美丽的，你唔好过来咩啊？我无啊，好，等你家咧吼。啊，感谢咱全国最准备时段，电话你家咧赶紧卡，来位你个葡萄妈妈。
6: 喂，
0: 来你要要过了档哦。
6: 嘿，
0: 嘿，来这里行咧吼，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东北时段。最后我甲恁介绍一届，啊，介绍了我特别听歌，我都无做错啊。今日你都酸抽痛麻痹，脚会点会擦会麻，脚会揪筋咧。你若去检查骨质疏松、腹麻拉屎的就对啊啦吼。啊，是讲你有肌少症、肌肉减少症的，包括你两骨有凹翘的啦吼，包括你有翘骨的。隆重会使买当来食，包括你生骨刺，无爱个骨刺严重的，你买当个买当来食。电话空白空空，空白 空白来回了。
6: 啊，那个我寄一座大座的哦。
0: 等你讲咧，来回了。
7: 有声有
0: 声。来回了，
6: 不过大号。
0: 来等你讲咧，啊，谢好，感谢谢等你。
1: 哦哦哦，来谢谢谢谢、
0: 啊
1: 哦，
0: 感谢四周年啊，搁予你百忙之中啊，来甲我到介绍这个古乐堂哦，全国啊，听少家宏哦，我会听有哦。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二台办公五千赫，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腾。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秀清啊，所谓咱家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秀清感谢大家啊，咧时间到啦，就尽快哦来伫听。有咱听众朋友伫问吼，伊讲伊个耳腔吼，那敢那咧黏黏啦，有水啊，敢那在吊人安尼啊，很不舒服啦。伫讲吼，这到底什么情形啦？哦，无咱等一下，等一下秀清吼再来讲起，和咱朋友吼一个了解。哦、通常吼、哦，跟那是运动是中耳炎啦。不过这个中耳炎吼、哦，音呐来，音呐卡会，吼、哦，开始发生在这个音呐，啊个红耳啊啦。但是冇可能任何吼，任何年纪啦，什么款人拢有可能啊，拢有可能去感染掉啦。哦，这个中耳炎吼，耳腔发炎啦。好、哦，啊，咱等下再来讲起，啊，和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啊，电话号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那卡2305-6924，2305-6924，老人啊哥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一句吼，一欠背声，百欠背影，欠就是狗啊。吼，咱若捌带过庄稼的人吼，拢知影吼，都有这个经验啦。因那底安尼三更半暝啊吼，啊哼哼吼，然后几只狗啊伫个叫吼，伫个吠啊，迄慢慢来附近的狗大家拢哇啦，吼伊也伫吠几声，然后规个庄啊头啊，吼所有的狗拢开始伫个叫起来啦，哄哄哄吼。啊，安尼伫个叫，迄狗安尼伫个叫，是代表什么意义啊？是伫个传什么消息啦、啊？唔知有人知影无吼？有人研究无？不如过这种现象吼，却是属实呢。这种现象就是吼，一欠背声，百欠背影。迄一只狗伫个背啊，迄敢那是声音尔啦。啊，但是足济狗同齐伫个叫吼，同齐背起来。跟那有影呢，跟那会个贼仔影出现啦哦，所以这句话吼，那用在咱人的这个世界内啊，哦，是说明两种现象。第一个就是讲咱人吼，真爱将诶有听到一种安尼，什么消息，唔管讲是不是正确，唔管讲是不是确实，哦，啊，都咧传出个这个现象啦。啊，个第二个就是吼，迄种无实在诶这个消息。啊，经过了吼，足侪人传出去。我跟你讲哦，吼、哦，啊，我跟你讲了，你搁甲伊讲哦，吼、哦，一直传，结果吼、哦，却互足侪人相信讲这是真正代志，真正现象都对啦。哦，所以这句呢，一欠背声，百欠背影，那是狗呢，狗的实性呢。啊，那一个人传虚，百人传实，吼、哦，这是咱人的实性啦。所以，若这种情形吼，有时阵会造成吼，咱人会感到不安，人心的不安啦。在这个社会若无安定的时阵吼，迄个破坏力特别大。所以，咱若对这种吼无正确啦，啊，咱唔知影是不是事实的代志啦，吼，这个消息啦，咱有必要爱保持这个客观，啊，那不要都来查证，啊，你明明嘛袂当讲吼，安尼来相信都对。尤其袂当吼，啊，搁再传出去，吼，啊，那无就加迄落三更半暝吼，哦，甲别个装同齐伫狗咧吠啊，啊，甲狗有啥物差别？甲狗毋是同款，吼，甲朋友来讲一句吼，一欠背声，百欠背影，感谢你收听。

林杰这首歌吼，和你骗唔知啦，吼、哦。后来即马秀清吼来讲吼，你这个耳啊啦，吼、哦、中耳炎啦，吼、哦、咱的朋友伫问起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哦，讲这个中耳炎吼、哦，通常吼、哦、较会发生伫吼囡仔吼，甲着红耳啊啦。啊，但是大人嘛是同款会啦。任何年纪的人啦，拢有可能吼、哦、去会感染掉啦。啊，咱先来知影啦，知影讲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的地疏讲吼，即、哦這个中耳炎啦，就是讲对着咱的鼻啊，甲着牙喉，吼鼻啊，甲着牙喉，有一种伤害性的病原体，吼、哦、这种即容易吼、哦，会通过着一个吼欧氏管啦，吼、哦、欧氏管的地疏讲吼，伊在咱这耳腔吼中耳去感染啦。啊，它上面是欧氏管啦，欧氏管吼、哦，就是吼、哦，会当和咱那个气体啊，那个气，啊，咱吼鼻啊这部。

位哈，鼻咽部进一条这里哈，中耳一条这里哈，小通道啦，有一个坑就丢啊啦，哈，啊，这个中耳炎是伫这里耳膜的后边，耳膜的后边啦，哈，啊，这个中耳呐感染呢，中耳呐感染，叫做哈有发炎嘛，中耳炎啦，哦，啊，这个中耳炎的组成哈，这个欧氏管，欧氏管就这里就是哈一条这里通道啦，小小的通道。吼、哦、啊，一个气壳，好加上水肿啦，哦，并且吼，迄个用水吼，流向这个耳腔内面底，就是中耳，就无多出来啦。你看水在耳腔积掉的，当然啦，哦，有迄个压力滴，哦，这个水有迄个压力来造成耳膜，吼、哦，耳膜来碰起来，吼、哦，碰，就引起的疼，就引起的这个疼，哦，这就是讲吼，什么原因会低速讲吼中耳炎啦？啊，什么是中耳炎的症状？有什么症状呢？就是吼、哦，咱这个上呼吸道啦，上呼吸道感染了后呢，通常囡仔吼，囡仔你看那奇怪，啊那那擦擦掉，啊跟那个足不安的啦，吼、哦、啊你还怀疑讲伊是不是吼、哦、有这个中耳炎啦？特别你该注意讲囡仔那一滴滴吼，蒙一耳呀，一滴滴乌一耳呀。一直是所有的耳啊，哎，啊耳康吼，你来看啊，那敢那有敢那鬼拢红红吼，充血这个现象啦，啊是讲囡仔吼，敢那食欲敢那无讲真好，啊，并且佫有发烧的现象，那有这个时阵，这个情形，吼、哦，来怀疑啦，啊是唔是讲耳康这方面？啊，那讲囡仔较大汉的吼，伊较会样讲啦，哎呦，我耳康疼，也讲吼耳朵痛啦，啊是讲我听物件吼，敢那听无讲吼。真清楚，这个听力这方面的功用，较大汉的囡仔较会样来讲，啊，那是较细汉的，伊都唔知啊，很细命，耳啊点啊滴啊，你哦滴哦，你来该注意啦。这个耳腔若感染了后吼，耳腔若感染了，迄、那个水吼，一直增加起来，一直增加，啊，对造成一个压力，可能对地疏会耳膜吼，耳膜也破裂啦，啊，你啊吼，会丢人，迄、那个人吼。丢人的人啦，唔是讲真正什么人啦，按耳腔造出来惊人，丢人啦，哦，有迄个人吼，按耳啊，吼、哦，这个所在来流出来啦。所以当讲怀疑有这个中耳炎的时阵，当然啦，哦，还有医生来做一个检查，医生就用一个机器吼，将耳镜啊来检查你的耳膜啦，检查你的耳膜吼，或者比如一参考就了解啦，什么是中耳炎一个症状。啊，是安怎？什么原因的低速这个中耳炎啦？哈，给咱一个了解啦，哈，和大家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哈，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朋友要听这段霓虹的歌曲《红鲜花》。

我啦伫咧听，吼啊，即阵换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吼，要关心咱的朋友啦，吼，咱这时代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哦，咱的朋友拢知影啦，吼，讲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啦，即马拢伫做保养啦，有差吼。有感觉吼，当然的啦。跟他讲，人即马招一个吼，讲要去佚佗啦、游览啦，吼，甚至有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要带咱出国，咱拢嘛对人会着啦。啊，那无你看卖吼，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那讲安尼甲人出去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屈啦、压啦，拢真吃力啦。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足吃力的。吼，啊，有那感觉咧，客气啦，咱这大兄大姐是不是安尼？好、哦，有这个情形，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嘞。你看咱第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做者咱的朋友啊，吼、哦，今嘛拢在做保养啦。甚至哦，足感谢呢，佮咱小辈介绍，看人吼、哦，这个情形佮你同款。你讲，你爱补充这个葡萄糖胺啦，人内面底下成分质量拢是有针对着咱这个情形啦。哦，感谢朋友啊！你若讲安尼啊，来滴补充葡萄糖胺吼啊，有感觉有差，都爱继续。哦，当然，咱的朋友呐有感觉的话吼，啊，拢都做信心的啦，加上爱有耐心吼、哦。咱内面的成分质量就是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这一罐才1800。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若讲啊，有岁数的人啦，上年纪的人啦，哦，运动量大的人啦，啊，是有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某当个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啊，咱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一罐1800，美国原装进口，那位主文欢呼，那秀清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经过一年后。

将来最快让你收走。虽然你亏是真理的，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今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不来了？你敢会临时为什么变

冰冰了，我完全冰冰了，你已经将我放回去了，可怜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讲的也可不知半行，乱乱的干的世间的男性，那这么不

这首老歌哈，咱朋友爱听哈，老歌有影百听不厌咯，好听哈。经过一年后哈，首先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哈，十月份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不料朋友个真踊跃嘞哈。主要咱这边所讲这个主题哈，朋友冇迄个兴趣啦哈，要来听一个，就是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啦，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阿边那做一个治疗，阿是讲好安怎来做一个复健都对啦，哈、哦！邀请这个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这个医生、哈、哦、医师、哦、来跟咱讲起，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啊、哦，朋友呐有兴趣哈、哦，啊，有要来听，哦，阿弟在即阵，哦，电话啊，秀清的电话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哈，第、哦、十月二十号啦。十月二三号下晡两点开始，有要报名朋友，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电话报名，这种完全免费的哦。啊，你买单酒店朋友，哈，酒店朋友讲，今咱同齐来给大家给今物蒙听，哈，感谢大家，哈，朋友爱听歌，咱继续安排看破。

看破。好，非常感谢朋友哈，咱在老朋友老主顾哈，拢啊真主动啦。哦，啊，听我有碟听，啊，点了那么拿碟卡，尤其哈，主文产品，首先碟介绍的哈，咱这个车跟那油啦，哦，咱到老爹主家，那么用这款车跟那油，哦，主要哈，咱每一朋友，今嘛会的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选一个较好的油，哦，咱这个车跟那油啦。错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这款错跟那油吼，一旦凉拌呢，油就是当讲哦煎煮差劲。哦，用错跟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啊，咱叠煮的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啊叠浸吼，一日该看卡边的黏贴贴、黏软软呢，这就是用到好油啦。啊，过来咱讲凉拌，有当下咱三五时啊，讲啊，撒一粒米啦，吼，啊，你炒羹咧又一当直接倒落去，还是讲撒一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啦。你看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款炒羹啊油，啊，用完的拢真主动啦，看来个收清注文，甚至吼，上类嘛是上炒羹啊油，因为咱拢压龟箱的，压龟箱拢较俗啦。一箱吼，内面都有六罐，一罐是580块，吼啊，一箱六罐2900块，吼，较上吼，等于就是五罐送一罐，啊，内面都拢两罐两罐，吼，用个礼盒装，吼，已经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呐有要送礼吼，啊，你关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吼，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啊，咱到哪里煮食，所以用到油和电话在那卡，感谢大家。啊，做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反复这个脆加米啦。讲到咱这个喉糖就好啊，起码拢吼20-30包、20-30包伫个做本，拢加减啊减一个啊，有当微讲一个多啦。哦啊，咱咧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安尼足甜哦，嘛袂讲咧足甜安尼吼。啊，咱边讲哇，这真正感觉咧喉糖，甲你以前捌食过喉糖，就比较讲这较拄好啦。吼、哦，啊，内面底呢，咱拢吼天然植物萃取，有迄、那个

蛋糕啦、青椒薄荷这种这，所以你伫讲吼，那个口感呐、啊，哈、哦、啊还不错，不会很甜哈、哦，凉凉啦。润喉先顶级卡酵素软喉糖，一包才130块，哦，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每几条放落袋啊，放个盘啊，咱想要感觉有哈。啊，另外加减淡散脆食面啦。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头枸杞红枣蔓越莓，哈、哦，有当咱来看电视无聊，加减嘛来吃一袋啊，哈、哦，一袋吃了，哎，佫足爽脆的呢，哈、哦，啊，无负担啦，这种足养生的，哈、哦，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啊，佫有这个啊元气糖，哦，元气糖讲阮一包300块，哦，这块有点什么亏啦，哈、哦，啊，这20几粒。啊，个水里搞水来，啊个变成一个保养，吸一汤匙啊。哦，看你要套一下拉轮啊，小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的拢可以。最主要做一个保养。哦，那咱的水里搞水来啊，个一罐400块。那有要做门产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流浪爱河边。

咱伫讲吼，即、這个坐骨神经痛吼，咱老听着讲啊，坐骨神经痛是爱开刀，哎呀，哎呀，常常咧开刀开刀，有方法上吼，那讲啊用热敷啦，还是安怎，咱家己复健啦吼，啊，卖讲咧卡袂着咧开刀吼，有种热敷啦吼，啊，咱家己做个复健啊，还是讲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吼，啊，咱家己吼啊多动一动，啊是安怎来坐骨神经痛吼，即就是吼，有当咧就坐骨啊是啊是迄落吼啊，不能无得。叮当啦，好，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一种按咱的脚趾听这个所在哈，啊，经过这个脚床配这个所在，一直延一直延延到大腿啦、脚的部位啦，哦，一种跟咱的酸酸麻麻的哈，伊这不是一种吼独立的这个病，就是神经啦，神经去跌掉啦，哦，一种刺激的表现啦。啊，过来你也感觉呢，那样呢，擦擦疼疼，麻麻这种坐啦，你就是是不是拢无得叮当坐伤久啦？啊，讲吼，你得啊吼，有咱的工课啊，拢一直拢用，一动作是一直弯腰啦，就是安尼啦。吼、哦、啊，有啊是讲哦，有来有来拍架，像就巴肚吼，卡出来的时阵啦，吼、哦，有这种这个情形啦。主要原因啦，吼，就是咱讲什么椎间盘突出这种这啦，吼啊，会当讲你若讲急性的吼，急性赶紧那个啦，用热敷啊是哦，这个物理的治疗，我都当吼缓解啦，吼啊，咱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吼，主要咱再给咱的朋友讲吼，啊，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十月二十。十月二十吼，有办一场健康的讲座吼，啊，医生来给咱讲了吼，会比较较清楚啦，吼，较清楚、较了解啦吼。啊，大朋友你呐啊，有要来参加吼，欢迎你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吼。啊，第一个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吼，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啊，邀请身心病医、神经外科的医师吼来给咱讲吼，这个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哦啊，有要报名朋友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哈，同时嘛感谢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助本产品啦哈，电话叫哪卡23056924。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哈，咱有醋跟那油、葵花油哦，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哦，啊冇舒钙，也加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订单这长效型的，也个益生菌，也冇速力通的黑油哦，啊个这罐纳豆。这叮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甲米啦，吼，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啊，个酵素软喉糖，啊，个水来啊膏啦，啊，朋友啦，有要注文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周路为啥人？

0: 82,500克。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

0: 临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

0: 计部能源署广告。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好听的音乐哈，因为我是男性哈，因为我是男性，所以我未算这个艰难卡未算，给人讲哈，语言哈，干嘛呢？你来讲哦，有诶，迄个鞋啊啦，穿伤暗哈，会有这个哈，脚啊白啦，好脚啊白，加条艰难啦哈，有一个人迄个卡底迄个皮啊，我卡高。卡高吼，诶，高高一烟呐，哦，咱讲会结单呐，哦，啊，咧未感觉讲有啥物无爽快，但是吼，结单甲着一种类似诶情况啊，鸡鸭肉啊。

有时阵吼会变足大呢。啊，佫会发炎呢，发炎你就会疼。我甲你讲吼，唔是讲我是男性，我都袂疼。然后发炎啦，就会疼啦。通常只要吼，卖佫穿吼，诶，伤鞋啊啦，鞋啊伤细声啊啦，吼，脚腿吼，诶，佮你较舒服啊啦，脚腿较舒服。所以唔在讲鞋啊，那穿起较下开，穿起较舒服，都无即个情形啦。吼，啊，咱讲即个鸡啊肉甲条鸡蛋吼，有甚物无同的所在？咱人即个皮肤啦。咱人的皮肤甲着迄个骨头碰出来的部分吼，啊，长期点嘛撸啦，吼，长期的摩擦啦，种长期吼，啊，跟那呢，迄落有迄个压力该低调，伊就掉啦，就是要撸来撸去啦，吼，诶，都产生吼鸡鸭肉啦，甲着即个结烂啦，哦，伊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不好形象，就是讲因吼在即个压力点产生积怨吼足够诶，足够迄个皮被保护啦。吼啊，所以咱讲结案啦，结案吼就是剪啦。吼，通常吼是伫即个吼，就是讲伫咧脚底所在，脚底较矮啦。吼啊，会较大，比个鸡鸭肉较大。啊，鸡鸭肉通常拢是伫即个吼，即个脚正边啊，吼，就是讲较定鸡肉啊，吼。确定的这个鸡鸭肉啦，啊，甲第一吼脚旁的中午啦，吼，那咧脚旁的中午吼，迄就算属于吼较嫩的啦，较嫩的迄个鸡鸭肉啦，啊，所以吼鸡鸭肉有分定的甲着这个嫩的啦，啊，比如是咧了解啦，吼，所以有时阵吼鸡鸭肉买细份的吼，那咧脚尖头啊，吼，脚尖头迄个小骨的所在，吼，啊，啊，叫鞋啊，吼，低调的，啊，是讲撸来撸去这个所在，吼，所以诶，有这个生鸡鸭肉。甲着这个疾病吼，这都是因为你无正确行路的习惯所来产生的啦。哦，比如有人吼用脚迄个安尼脚病吼，伫个行路，无怪啦，无怪吼，会安尼有这种情形产生。啊，当然有鸡鸭肉甲着疾病的时阵要安怎啦？吼，解毒甲着预防鸡鸭肉甲着疾病上个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吼，鞋啊穿好较下脚的啦。吼，卖安尼想 A 啦，卖想细声吼，吼适当的这个 A 啊，吼啊确定讲，哎，啊这 A 啊，这个、大细下咱的卡，吼，啊迄卡枕头卖想硬，有咧咧穿一种 A 啊吼，尖头的啦，尖头较会缩掉的啦，吼，这嘛较 A 啦，穿起较快啦，吼，啊头前啊，算啊讲迄个拖鞋啊，吼，头前这种这嘛，就是讲较嫩这种。鞋啊来穿，较袂啦，较袂讲个啥物结烂啦，还是讲咧生这鸡啊肉啦吼，啊，你也当吼尝试啦，试一种吼，鞋啊做较嫩诶，较嫩诶啦吼，啊，你若讲已经有啊，这个鸡啊肉生出来是讲结烂的时阵啦吼，啊，啊，就这种这个方法啦吼，改变一下鞋啊啦吼，啊，一下鞋啊做较嫩诶啦，试看卖啊啦，提供俾一个参考吼，感谢你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谦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好，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温柔的女人心。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哈。阿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甚至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就是有咱有损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物啊，咋？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朋友爱听的歌吼，豆腐，豆腐挑夫啦，啊，拢来听唔到，讲咩哪有豆腐啦，吼，我们听一啲费玉清唱的挑夫啦，好当安排啊，吼，感谢朋友，而且无咱啲广告介绍商品啦，啊，你若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吼，电话卡来询问，吼，感谢大家，23056924，想讲吼，咱啲个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嘛介绍真久啊，咱的朋友即下拢非常的了解啊啦，原来哦，啊，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啊，那个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对啊啦，哈、哦。主要咱的面对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的朋友讲哦，哇，来叠加，哈、哦，这款渐渐有感觉啦。啊，有的讲那个第二款都差，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就是有进步啊。哦、啊你要有信心有耐心，现在呢出门吼、哦、不免麻烦人，要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路街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也嘛感谢朋友吼、哦、小辈介绍，感谢你，感恩什么呢按主席，但这段下大致你那是讲吼都在所讲这个情形啦，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你都能摸拖啊，摸扛、摸放回，不要无紧咯。两扎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吼、哦、啊！啊，你葡萄糖胺有伫食，蔬菜佮加落去食，甲你建议啦，甲咱个大兄大姐一个建议，蔬菜呢？一旦讲吼，咱当补充钙质，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吼、哦，就侪咱的时代拢即马知影吼，啊，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好像啉牛奶啦，食一个较深绿色的菜啦，食小鱼干啦，吼、哦，这讲靠钙质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天迄个钙质的量哦，每天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哦，爱有够啊，除了有够，爱够有吸收无？哦，这是重点啦。哦，晒一下日头啦，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像日头晒无够呢。哦，咱甲边介绍这个蔬菜都上都好。哦，啊，咱内边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咱早唔来补充一下，安尼钙质每天钙质的量都够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吼，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看你要滴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还是要滴蔬菜？吼、哦，感谢大家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哦，这个好糖哦，好吃呢。哦，咱来落地啊啦、盘呀啦、不零食啦，啊，弄这个。喉糖，吼、哦，想要感觉到有啊，有当话讲一个字，也是甲朋友底下咧唱歌啦、听啦，吼、哦，啊，咱这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减啊淡淡脆加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这拢一包。哦，300块，哦，还有水梨膏、水梨膏，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给他所唱的今生无缘啦。好，阿达首先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十月份哈，即场即个健康讲座日期已经安排啊哈，有啦朋友已经来报名啦，阿你来已经报名哈，诶，阿你甲朋友伫开讲当中讲，诶，咱个民本电台这边哈办即个讲座哈，讲迄个坐骨神经痛，要讲即个坐骨神经痛甲条腰椎退化这啦。你朋友讲，哎，我哎嘛要来吼，啊，你下趟过来报名，吼，趁即阵还佫有名个，吼，伫十月二十啦，十月二十吼，下晡两点，吼，啊，民本广播公司吼办即个健康讲座，吼，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吼，只要朋友有兴趣，啊，你买当就你的朋友吼啊来参加，啊，咱邀请西方病院吼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啊来讲起，吼，要来讲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啊！我另外一场会讲到吼，和咱来认识，来怎讲吼？台湾制，台湾制产品一个标章，微笑的标章，哈！啊，大家有要报名朋友，电话在哪卡？2305-6924，首先的服务电话2305-6924，吼，哎，老朋友吼，拢逐场哦，拢有参加啦。啊，若讲新的听众朋友唔捌来过吼，啊，你若讲有要参加吼，啊，民本电台吼、哦、地址啊，第一家甲朋友一个报告吼，伫、哦、啊咱属于万家区啦，吼、哦，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7楼。哦，详细你啊，电话卡台时阵问一个较清楚一个，好、哦，好你问，好、哦，好你问哈，2305-6924。妈妈，我想你。

一旁所唱的妈妈我想你啦齁。啊当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齁，你老爹做保养齁，你看现在人来纠结要来切图啦游览啦齁，都对人会丢齁，怕当往西背管路街，啊咱若想爱出门齁，你看怕来去啊楼卡齁买一些物件齁，都嘛想要出去啦。啊那无咱住这个公务的所在齁，无电梯啦，啊看他讲爬楼梯落楼梯就足食啦咧，齁就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就赶紧量炸呢齁，咱再来伫面对成分剂量是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哦，你若讲一个椅啊要爬起，如果扎一个力，啊，感觉有咳咳有声音，啊是讲惊路啦，啊惊无几步尔哦，就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啦。尤其吼，拄啊讲楼梯啦，落楼梯爬楼梯拢很吃力啦。葡萄糖胺赶紧量炸，做一个保养。咱内边的主要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有针对。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就这咱的朋友讲吼，有诶讲一罐就感觉啦，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你若讲拖足久的吼，有咱的朋友讲吼，有啦，甲差不多四五罐才有感觉啦。迄你是讲藏伤久，对不对？吼，所以咱的朋友今日感觉呢吼，怪怪时阵吼，你要量差，赶紧做一个保养。所以我们才讲吼，一罐就有迄个感觉啊。啊，为个第二罐有感觉有差，安尼来继续啊。啊，咱的朋友讲有啦，都足有信心的。有信心加上爱有耐心齁，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齁。啊另外都叫你讲啊，蔬菜个加落去吃，咱来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齁，一罐980

吼、哦，两个月份，咱这时大，咱有会啊啦，吼、哦，知影讲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啊！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交代欢呼，感谢。

为何遐爱你啦？吼、哦，听众朋友，你若伫咧食水果吼、哦，要食正经啊，迄、那个水果会少洗一下无？当然嘛爱洗，都冇洗吼。像讲香蕉哈，香蕉也着个洗，香蕉啊皮白啊，现食落去也个洗吼。是毋知前摆讲香蕉啦，有诶啥物柑仔啦吼、哦，这啊虽然讲爱剥迄个皮吼，但是还少洗一下啦。对不？那除了讲吼，较卫生啦，较清气啦，吼、哦。啊，因为你阿哥，咱在讲金蕉，我之前啊讲这些金蕉那买等，伊拢安尼整下整下吼，拢会先吼切开，连迄个头蝶啦，吼、哦。啊，金蕉都讲个细细，我讲你那个金蕉细，除了讲吼较卫生以外，但是你也知影，有当你那伊个迄个金蕉啊无细吼，嘛顶面嘛是加几减变吼，卡一挂迄个什么那果蝇啦啥啦，里里口口拢掉在顶管吼。啊，虽然讲你用笔，啊，无你手那无细呢，目掉变乱吼。所以金蕉还是小细些，你看表面吼啊无安乱，吼、哦，金蕉皮较厚，咱那无咧食金蕉皮啊，其他讲你手啦。吼、哦，迄手啊去剥掉迄金蕉皮，有呾表面就做啊即细菌啦、啊，吼、哦、去剥掉就掉啦，吼、哦。啊，你若讲像讲有呾爱切的物件吼，你莫讲呾西瓜啊，吼、哦、西瓜咱了看外口人咧卖大粒西瓜要切啦、啊哦，我拢呾看伊个刀吼、哦，有人用一块布啊小回者，迄块布啊你若讲无清气，回过来佫回过去啊，你切落去啊。啊嘛是爱考虑即个卫生即方面吼、哦，好啦，咱再讲即个吼。有加皮啊，金蕉皮啦，吼，还是讲迄柑仔啦，吼，要白过程当中吼，最主要啦，吼，啊，这水果皮小个洗一下，啊，你的手啦，嘛是爱小洗一下啦，吼，因为果皮顶关垃圾物件啦，加条细菌啦，吼，啊，那拢可能吼，你若讲安尼，唔多去剥掉吃落去，所以也是爱习惯啦，用些习惯啦，吼，食金蕉啊，啊，提洗的。之前我咧讲哦，那食柑仔，我拢爱小个洗一下，好人笑笑讲柑仔就个洗，惊伊讲剥掉啦。啊，食金蕉，即马讲食金蕉，金蕉皮哦，金蕉嘛是爱小洗洗一下，哈、哦，洗洗一下。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哈、哦，感谢大家。

秀清感谢朋友的节目在听，我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啦，要给秀清主文欢呼电话在拿卡2305-6924，咱这款纳豆啦，哦，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就在咱的朋友哦，即马拢吼持续伫做一个保养，讲咱即款纳豆吼，哦，内面底吼，即个成分甲咱俄罗加呢啦吼，主要咱内面底成分剂量，即拢是草本萃取的，草本萃取，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啦吼，啊，佮有鲜榨红花啊，啊，专利的即个红景甜粉啦。好，佮有即个纳豆激酶啊，三黄菌丝提粉，你看，遮侪味道吼。包括咱的朋友讲吼，冰下一个保养啦，尤其那食物件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的朋友啊，啊，这种的食法身体负担大吼。会记得哦，吼，咱即款纳豆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有被注文欢呼，啊，收听电话在哪卡？咱除了有即、這个吼纳豆吼，啊，嘛有稀油吼，即款苏力。通的稀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咱都知影讲稀油内面底啊 ，EPA、DHA、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这个脂肪酸的成分。哦，咱就管速力通的稀油，还佮有你哪里补充 B 群，咱介绍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哦，啊，益生菌加嘛有啊，咱这是粉的。哦，啊，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旧啊。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偷一包我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哦，一盒内面底有30包，一盒30包。哦，啊，一天安尼啊，食饭饱吼，拢偷一包来食。哈，哦，诶，你若讲提三盒2500块。哦，啊，咱除了这个独家所讲这产品啊，葡萄糖胺啦。哦，蔬钙啦，要么大豆卵磷脂，要到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咱到脑底煮食爱用着油，爱用着油，哈，哦，秀清才冇介绍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啦，哦，咱这个草根啊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

中管管进口的老鼠橄榄油，也冒葵花油，哦，这东西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脆甲蜜啊，哈，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阿哥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也加一罐水梨膏，哦，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按住说二三零五六九二四离别之夜。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壁玻璃面少山，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大家来哟、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忘记呀。
1: 郭建中，
0: 你叫好势呢？
1: 嗯，
0: 你讲出来啊。
1: 郭建中，
0: 没啦，
1: 无敢讲，搁有啥物？
0: 我听到那感觉怪怪的。
1: 郭建天咯、哦。
0: 嗯。
1: 郭建中，郭建中。
0: 愈讲个愈有影咧。
1: 啊，你都一直安尼讲，我就想无，我讲搁倒会讲唔对。
0: 都
1: 挂紧着。
0: 啊，都想落迄阵啊啦。
1: 哎、
0: 欸，一个阿婆啊，臭娘啊。
1: 嗯。
0: 啊，我伫边啊，伊嘛咧啉烧酒啊，我想后来陪你妈啦。
1: 嗯。
0: 有少年嘞，你什么名？我说挂紧着啊。
1: 嗯。
0: 天天嘞，
1: 挂紧着。
0: 哦，我母咧个
1: 差得多，
0: 等下我甲洛港来讲哦，洛港啊，那个咪叫肯定叫我调的啦，
1: 叫我用咩肯定？
0: 哎呀，真是，现在人算卦真多吼，新爱路的许太太落大雨迄几日啦，我个的陈女士虽然你当时啦，张柯美玉有算一个师兄

0: 干，
1: 嗯，
0: 这我拢找出来啊。
1: 哎，刚刚够一地哦，
0: 够多一地。
1: 嗯，那个木盘。
0: 哦，
1: 木盘。
0: 木盘，像这来找也嘛有。
1: 哎，啊，梁先生今天你们找的
0: 对啊。
1: 哎、
0: 啊，哦，我看啊，等你电话卡了在那里哦。
1: 哎，我哥无听到啊呢。
0: 无也休困啊。
1: 嗯嗯嗯。
0: 哦，一过两工啊，过休休一工、啊。
1: 有的是做四工休两工。
0: 那、啊、你卡电话来，咱不搬这个布。
1: 哦。
0: 啊，无无彩。
1: 哦。
0: 哎呀、啊。
1: 嗯嗯。
0: 啊，落来多谢了吼，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啊，阮的产品你那边滴，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现在，啊，但是，
1: 嗯，
0: 新海路的徐太太哦，落大雨的，迄一日啦，哎呀，哦，无怎啊呢？
1: 真热，
0: 好热啊，秋老虎，哦，落一个雨嘛好。

0: 安尼，这里好，甲片一出来吼，
1: 多一个呀，
0: 靠不下车呀。
1: 嗯，
0: 现在今麦都好多秋老虎啦，
1: 一七一家人啊嘞。
0: 秋天应该是安尼，看到那个鸡安尼吼。
1: 嗯。
0: 啊，过来安尼两令两令，唔是哦。哦，这我说圣婴现象。
1: 嗯。
0: 这秋天都变秋。

0: 这一年二十四四节气啊，啊，这节气吼，我咧季节交换的时阵，拢感觉不舒服啊。哎呀，哎，天气红，感觉咧足无爽快。
1: 这即嘛秋风嘛，
0: 这算正常啊。
1: 秋风过来就
0: 啊，水也啉较
1: 济。白露嘛，
0: 哎呀，
1: 过来就白目啊。啊，这种天
0: 气都是白露，嗯，
1: 刚刚。即系咧天气咧拗落话咧，
0: 嗯，
1: 可能系今日讲啊，就未爽快。
0: 坐车呀咧，系
1: 啊，
0: 嗯，
1: 咁即系今日嚟，啊，食都啊好，新海路徐太太讲路大好，迄几日咯，
0: 嗯，
1: 我看下路几日好啦，
0: 系啊，
1: 无过两工啊，开始咧温度吼会下降，
0: 嗯，
1: 会下降落来，
0: 哦，一摆一摆啊，
1: 对吧？
0: 嗯，
1: 那只新加朋友报告就是好消息啦吼。这个十月二十，一礼拜二啦，吼，
0: 嗯，
1: 一到时啊，两点到四点，咱屏本公布公司吼，看到南路三段325号7号，西横病院神经外科，而且任生立医师，各位的财团法人，哦，发展中心的。平条机经理，啊，个迄个坐骨神经痛，甲脊椎退化的治疗，熟悉这台湾这个这个商品哦 ，MIT 微笑的标章啦。
0: 嗯，
1: 所以我刚才有一个
0: 讲座啦，
1: 健康讲座安就对啦。
0: 嗯，
1: 啊，伫个十月二十日记好哦，十月二十拜二。一到时啊，两点到四点，
0: 嗯，
1: 啊，你来电台就对，
0: 要敲一下时间呐、
1: 啊。这个名家是差不多
0: 30个人啊，无济哦。系
1: 啊，你当然人来民本电台，
0: 嗯，
1: 哦，啊，嘛会使讲，看播音室第一台、第二台，
0: 这边袂当入来吧？
1: 啊，
0: 这边袂当入来。
1: 无啦，伊嘛
0: 第一边尔啦，
1: 会使来行一个安尼啦。
0: 哦，这咱就唔知啦。
1: 对啦。啊，你若唔知嘅话吼，再个问安尼啦。
0: 嗯，
1: 哦，
0: 又电话开问啦。
1: 2301-3195啦。
0: 嗯，
1: 2301-3195。
0: 对，你要报名吼。报名就是爱报这支电话。
1: 对啦。
0: 2301-3195。
1: 对。
0: 哎呀，这民本广播公司嘅电话。
1: 啊，六刚小姐，你甲写起来。
0: 嗯。
1: 2301-3195，
0: 哦，名名家三十八，
1: 啊，咱这是无咧广告哟，
0: 嗯，
1: 哦，无算广告哟。
0: 伊这只是一个健康讲座啦，
1: 诶，对，健康讲座哦。啊，那唔知啊，啊，你只卡电话，哦，六港的你电话甲抄起好啦，2301-3195，系啦，啊，安尼就好啦。
0: 所以这支电话报名就对
1: 了。
0: 你若有想要听一下这坐骨神经痛，吼啊，是讲咱这腰椎吼退化的治疗，要甲了解一下，要甲听看卖咧。吼，十月二十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啊咧。吼 ，OK。
1: 哎，安尼使吼。
0: 嗯。
1: 来，咱即摆过来，五个的陈女士吼。要听细汉迄当时

0: 细汉迄当时，
1: 嗯，
0: 啊有听到啊吼，
1: 对，
0: 啊欠迄个七度的柯美玉的思乡情歌，
1: 嘿，
0: 这个歌未歹听啦，
1: 嘿，
0: 真正久无去讨客呀，
1: 呀呀呀，
0: 来了，这条好出，
1: 嗯，
0: 无像我唱了吼，歹听死啊，
1: 对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

0: 听就是不通，通就是不听。风清的养筋骨，伊的枯风散寒，肚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不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身体能够顾好养养安尼吼。
1: 嗯，
0: 要甲人来出国要佚佗安尼吼，
1: 行东往西
0: 是足爽的代志啊。
1: 嗯，
0: 啊，你都骨头都未做主的你，
1: 嗯，
0: 刚行两步啊，你都安尼，
1: 都嫩个，都脚都嫩啊，
0: 脚都嫩啊。
1: 嗯，
0: 当然骨头啊，甲顾好势，但咱。那想到时喏，咱看是要来招一个来日本佚佗，啊来都会佚佗。
1: 嗯，
0: 老板呢，咱就当着来日本佚
1: 佗。嗯，
0: 哦，啊骨头啊够好用，哦，够好用啊！大家遐讲是倒转来，哦，
1: 嗯，
0: 哎、
1: 欸，免那佚佗都有啊。
0: 身体看得起，
1: 嗯，
0: 一旦看到外国迄风景，
1: 嗯，
0: 遐尼啊水啊呢，从咱的红星的养筋骨哦，买转来吃，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一个会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骨头给咱固较好些好些，哦，
1: 嗯，
0: 固好你通，啊通就是未痛，
1: 痛就是未通，
0: 啊那折掉都艰苦啊你的，
1: 嗯，
0: 哦，咱的红星的养筋骨，这款买起来就丢啦，哦。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
1: 够腰胎，
0: 有腰胎，
1: 哎、哦，对，
0: 诶，即讲红星的养筋骨，啊，那即个目睭然后去手术，白内障手术了啊吼，即类手术了后，换即类手术了后，两类手术了后拢哇，这光光光啦，啊，但是啊，即落光的中间，啊，就是啊，咱做一个保养，
1: 嗯，
0: 未使哦，个。个翻倒转来，个流目油啦，创啥？哦，
1: 帮助咱目睭营养的吸收啦。
0: 啊，你唔知了后你要食啦，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那个气血。哦，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啊，无你好啊，你个无去甲，
1: 无甲顾好吼，伊会个牙起来，
0: 个牙起来就退化去啊。
1: 对
0: 哦，哦，
1: 嗯，
0: 从。目睭的毛病，这个叫红星的大光明；骨头的毛病，红星的养筋骨。哦，啊，拢找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嗯，
1: 广告完毕。
0: 来，今麦换这地了。
1: 嗯。
0: 这个流浪走天涯啦，
1: 流浪走天涯，
0: 这阿东阿唱的啦，
1: 嗯，
0: 哎、欸，一两三四五啦，哎、欸，安尼好处理好。

0: 爸母，比如讲爸母安那，
1: 我无，
0: 你也无在听，
1: 我咧看我资料无加注意，
0: 浓度遭天涯呀，这条歌未歹听啊，阿东阿唱的啊，
1: 系啊，
0: 啊，朋友你会记吼，咱这个火那大吼都袂困话啦，真正呀，火那大面来困话，像这个。
1: 功德，
0: 那这个五脏会呢，叫走入去吼，
1: 变成病根
0: 哇，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毒素拢走入去这北来内底，哦，肠啊会啦，胃会啦，三焦五毒会啦，啊，掉伫内底安尼，啊，放流红气气啦，啊，晒个放未出来安尼吼，闭结啦，要安怎食这款？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1: 你唔通去食着迄老西药啊？老西药啊，都系医生哦，带你开药你食。啊，
0: 咱这清肝佮兼解毒，腹肚来一挂垃圾，佮你清清咧。无你若讲佮互走倒转去话，身体即个病就走出来啊。咱这清肝佮兼解毒，红青的黄泥解毒丸。条啊，那生个贵个迄款的啊，听我讲，你得了了。

0: 哦，你安尼大便通顺啦，啊，条安尼无半死啦，啊，袂安尼嘴大嘴苦嘴臭啦，嘴那臭这中间哇，真若行到倒位吼，咱若偏着吼，全倒向遐，
1: 哦，
0: 所以你食这款红青黄泥解毒丸，赞的迄种诶，清肝兼解毒，哦，啊，这一款清理啊个，啊，你若买半打
1: 有油胎，
0: 嘿嘿，
1: 对，
0: 紧找罗刚小姐吼。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嗯，来，
1: 公告完毕。
0: 咱今麦这个歌吼，诶，那个来，
1: 嗯，
0: 这条、个、的，诶，九鲁王啦，
1: 九鲁王，
0: 诶，杀起你。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叫你安尼背一个烧酒，一个面卡臭的西客，这是什么意思哈？哎呦，无啦，无啦，人家啊，失礼啦，两仙钱啊红毯哦，卖结个迄个死人面。

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位男性骗去我的身躯，终于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就好亲像变成一只这个岩鸟，跋落在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漂乱流。我现在的生活变成日黄昏，电火若光，提着烧酒干仔来陪人客，靠着食烧酒的这生活，我的身躯就好亲像社会的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门，讲袂叫分草机，四元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呢？

0: 喂，查某，来，来饮一个烧酒吼。
1: 好啦，啊无咱来菜馆的规矩好大啦吼。
0: 哇，你是咧小面，这时机摆个靠背吼，慢慢啊来就好。
1: 好啦，啊无阮卖安尼管啦，阮用专业啦吼。

0: 小姐，你好，参照我那有心事吼，啊，无你讲出来，我甲你解好。哎呦，唔通啦！早起吼，恁电台一条做文青吼，透中道就甲恁做嘛解了吼，即卖咧戆戆咧，卖啦，咱来啉烧酒吼。
1: 烧酒贵贵啊，唔能够安尼一三日就关咧。
0: 好啦，无讲卖安尼啦。

0: 哇，
1: 这是来啉烧酒啊，是来讨钱啊，接派啊。
0: 哎，都了这款傲客哦。
1: 哎呀，啉些烧酒讲啊嘞，
0: 啉了都未爽
1: 啊。对啊，然后就叫人爱用醉的。
0: 伊惊用啉嘛，
1: 惊用啉完呢。
0: 哎，早唔了，无用醉的了。哎呀，
1: 真傲客。
0: 一罐酒啦，用醉醉醉醉醉到后日嘛，嘛是搁咧醉。
1: 醉一年嘛，也咧醉。
0: 煞唔知。
1: 伤寒。啊，底下嘛，干咧趁一个小酒钱啊。
0: 酒呐，要啉哦，咱这个广告，这个红青黄鱼解毒丸都爱吃哦。
1: 广告。
0: 系啊，啊，啉啊茫茫等伊吼。
1: 熬夜无眠啊。
0: 十点啊，这个红青黄鱼解毒丸那个吃咯，隔天刚你爬起来哦，头壳也袂疼，啊，你也感觉哇。安尼，真轻松。
1: 过者要夸张啦，
0: 伊一个火吼，拢甲你安尼，火火出来，清肝兼解毒出来，你再时啊爬起来就袂感觉安尼舒服安尼就
1: 对。
0: 红曲五年解毒很爱食。
1: 这都脑袋定啉烧酒的早唔爱食。
0: 对。
1: 嗯。
0: 啊，那讲这个，即马天吼，即个天拢会烧啦。
1: 感冒的人真济啊。
0: 会烧要食倒位呢？吃我们的这个玻璃边烧蒜、那厨房插菜啊，
1: 厨房塞土水塞
0: 中
1: 风塞甲粉塞
0: 平方应的啦，都会输完这个细胞来，让细胞在做这些。
1: 对 啊
0: 你想啊，这就没关系啦，就在这里烫啦，明天也没关系，后天也没关系，每年也没关系，要用那大沙巴龙给你调这细胞，啊，你到时就是病无力的了，都扫未好水，所以你会记讲，咱的这个玻璃边扫扇，你爱买回来吃，因为咱台湾这所在是湿地啦，寒天的中间风寒，
1: 湿气
0: 也湿，若热天，
1: 吹冷气，
0: 湿热。
1: 啊，是的，吹冷气啊，食冰食凉的呀、
0: 啊。阿松会搞这细胞呢，好入派啦。阿松，你若讲有食咱呢玻璃边烧散吼，细胞过好的中间，啊，咱就唔惊寒。啊，伊讲，要滴玻璃边烧散吼，一罐千六块，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无贵，这罐真好哦。那烧精的人未好，你甲介绍。玻璃边烧散金杯等于吃一罐千六块。
1: 无啦，安尼烧来烧去，喂来喂去，都真费事诶。
0: 这真有效，这吃了两工，三工，
1: 痰解清清诶，
0: 清清出来人足爽快。这一罐千六块，物件唔能嫌贵一个好用都无贵玻璃边烧散。啊，个有
1: 来买半担吼，赶快有油台啊咧。
0: 对，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敢那讲迄种冰山啦，迄规个拢安尼，拢冰山迄边样啦。哎，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的成分，也调整这个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EPA、DHA， 也够脑啊，对咱的这个血管有咱的头毛啊、血条啊、血管啊，血管拢会通啊，人唔会成功啊，这一粒差不多千六块，啊，你若买两盒，加一盒给你安尼，

0: 头两箱钱，这扛的网架吼，我真好。
1: 咱这一盒是六十粒哦。
0: 哎，
1: 哎呀，啊一盒千六，买两盒有送一盒呢。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你想在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这个目睭吼，那么食迄个对症下药，对咱这款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啊，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安尼。
3: 嗯。
2: 啊，无你这目睭吼，已经去手术了，咱当然爱保养。
3: 嗯，啊，目睭卖退化。
2: 对啊，你甲保养都。永远你就安水汪汪，
3: 嗯，
2: 哦，从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等于食，啊，即摆你也买半担吼，
3: 有油胎，
2: 油胎，
3: 对，
2: 有油胎，
3: 嗯，
2: 啊，这油啊拢真好，哦，
3: 安全够好。

0: 这种公里三十年啦，
1: 有幸温和，
0: 无咧换来换去啊呢，哦，啊2999-8692找陆港小姐，搁个询问一下，啊个，提灯去吃，
1: 嗯，
0: 哦，啊这嘛买半担吼，搁有油台，
1: 对，
0: 哦，
1: 加正会好啦，
0: 对，
1: 啊这个活动吼、哦，无定定有啦，所以讲哦，问陆港小姐。

0: 上君情泪，哇，这这那个听啊，嘴巴嘛是嘛是足爱听的。
1: 哦
0: 哦，
1: 嗯，
0: 老歌啦，自我出来个当，你放咪足好听的。
1: 嗯，
0: 哦，好听的歌就好听。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再来，台湾时间1:05，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铺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今嘛都点十二分，嗯，来，今嘛要给恁选歌，爱听歌的人拢敲一支，嗯，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到蒙市啊，一个开关还未开吼，
0: 来
1: ，OK，迄个开关也无开，遮都无声啊，系啊。来啊！我遮嘛爱开。
0: 来，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哈！来，你好。
2: 喂，哎，那个龙七啊。
1: 嘿，你好。
2: 啊，我今都听唱一条歌，就好听，就好听。
1: 好听哦。
2: 好听真，我冇听过遐好听的歌。哎呦，
1: 无。
2: 啊，今仔想要点那个点魂盘。
1: 点魂盘。
2: 好，你
1: 多
2: 听你的歌。
1: 哦，好。
2: 啊，
1: 你
2: 谢谢。
1: 你倒位？
2: 我台北杨女士。
1: 哦，杨女士。
2: 对。
1: 好，杨女士 ，OK。
2: 谢谢。
1: 来，你好。
3: 啊，金龙王姐你好。
0: 哦，王太太。
3: 王太太。
0: 嘿。
3: 短婚恋真香嘞。
0: 短婚恋哦，好。
1: 短婚恋。OK。
3: 谢。
1: 好。嗯。来，你好。
4: 哎，你好。
1: 嘿。
4: 他柯老大唱伊的歌。
0: 嘿。
4: 是中山北路黄小姐。
0: 黄小姐。
1: 中山北路。
4: 嘿，我咪爱听迄个建中的歌，嘿。
1: 嘿。黄小姐哈、啊。
4: 他每一首都很好听啦，你就叫他
1: 唱
4: 给我听。
1: 啊，黄小姐。
4: 啊？
1: 黄小姐呀、啊，
4: 对对对，住在中山北路。
1: 你黄跟黄差不多。
0: 今晚要放短轮呀，金香路呀。
4: 谢谢哦，谢谢你哦。
1: OK，
0: 好。
1: 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1: 嗯。
5: 我见到好不？
0: 好。
5: 来，放一条，放一条一路。爱在夕阳下。
1: 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
5: 爱在夕阳下呀。
1: 哎，对。
0: 哎，英英请回来，
5: 谢谢。
1: 好 ，OK，OK，
0: 嗯，
1: 哎，来，你好，
6: 喂，
1: 你好，
6: 孟琪啊，
1: 嘿，
6: 平安，
0: 嗨，
6: 平安，
0: 你好，
6: 我要点一条《梦龙扎龟》，
0: 《梦龙扎龟》，
6: 嗯，
0: 好，
1: 《梦龙扎龟》，啊，你倒位？
6: 我孟家，我姓杨，
1: 孟家杨女士，
0: 哎。
1: 好，
6: 谢谢
1: ，OK，
0: 好，
1: 好，来，你好，
7: 阿松，
1: 哎，
7: 建中兄，
0: 哎，你好，你好，
1: 哦，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7: 来听一个《悲哀乱梦》，
0: 《悲哀乱梦》，
7: 哎，对啊，
0: 不是快乐的出旁哦，
7: 嗯，
1: 拢可以啊，当作快乐出旁，
7: 可以，可以，
1: 对啊，
0: 好了，《
1: 悲哀乱梦》，
7: 哦，谢谢哦，
1: 好，
0: 马上吹出
1: ，OK。
0: 哦，
1: 来你好，
7: 恭喜啊，挂干掉，
0: 马点，
7: 这么厉害，也够厉害的，
0: 马点，
7: 哦，你哎呀，放这歌实在够爽的，
0: 够爽的哦，
7: 听个实在也忙啊，
0: 也忙
1: 啊，那
7: 个客气啊，
0: 哎，
7: 真够棒，
1: 真够。

0: 好棒啊！
1: 真好棒！
0: 啊，阮大刚那么足好棒。
2: 周家南，
1: 周家南没有？
0: 在周家南。
2: 哎，
0: 好好。
1: 好，我来介绍一下周家南莫哩哦。
2: 若无恁陪伴，我唔知要哪生活。
1: 嗯。
0: 即马大刚拢有节目啊啦。
1: 即马拢有啊呢。
2: 我今仔日听啊，真啊足棒诶。
1: 我讲你啊，
0: 今仔日特别爽就对啦。
1: 即马含礼拜就有啦。
2: 那食水亏。
0: 嗯。
1: 含礼拜嘛有啦。
2: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OK，
2: 好啦，
0: 好，好，好，
1: 拢无听我咧讲，
0: 插小你。
3: 喂，
0: 来，你好。
3: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3: 一无情。
1: 一无情。
3: 嗯，陈思安的。
1: 我伫倒位。
3: 网咖王千玺。
1: 哦，好，
0: 好
1: ，OK，
0: 好 ，OK。
1: 嘿嘿。
0: 来，你好。
4: 啊，你好。
0: 嘿。
4: 你的主持人好。
1: 好。
4: 欸，我泸州庆城，我要听一个豆上的歌。
1: 豆上哟。
4: 哈、啊。
1: 好好。
0: 台湾的哦。
4: 台湾的啦，你前讲有捌日本的，我有听。
0: 哦，讲是日本的对。
1: 今天我来放台湾的吼。
4: 哈、啊，今日台湾的啊。
1: 好好。
0: 泸州陈女士。
4: 你好，你生意成功。
0: 谢谢。陈女士呀。
4: 哈、啊，陈小姐。
0: 陈小姐。
1: 陈小姐哟。
0: 好好。
4: 啊，
1: 好好。好好。
0: OK。
1: 好，嘿嘿，
0: 好，
1: 嗯，好，安尼 OK 啊，
0: 嗯，
1: 可以啊，吼，
0: 嗯，
1: 短轮也真正对吼，啊，迄、那个中山北路的黄小姐，哦，王太太拢来听哈、啊，
0: 嗯，
1: 大家拢来听吼、啊。

0: 短轮领精神类吼，
1: 嗯，
0: 哦，我的歌还有咧，有酒家人，有悲哀的乱梦，
1: 嗯，
0: 嘿，
1: 啊，点门盘，
0: 点门盘，
1: 嗯，
0: 啊，那个道上我怎么吹出来啊？
1: 哦，
0: 嘿，道上我吹出来，
1: 嗯，
0: 嘿。来，
1: 切出来是要放暗放，干那切出来切出来。
0: 就啦，我咧看下，歌唔知有啊无啊。哎呀、啊，
1: 嗯，
0: 来，道上吼、哦，

0: 道上哈、哦。
1: 嗯。
0: 那迄个肉店的讲要多一条啊？
1: 肉店的哦，酒家人。
0: 酒家人。
1: 嗯、
0: 我介绍
1: 你，今日你的歌未少。
0: 我介绍你酒家人妹，伊较未无聊。
1: 以前用滚头舞，今嘛用酒啊。
0: 嗯。哦

0: 酒家人，
1: 即五百点的吼，
0: 嗯，
1: 哎，我搞到酒家人嘛，你啉到足爽的呢。
0: 伊早是迄个滚头滚头底，
1: 哦，
0: 即嘛话迄个
1: 小酒，
0: 安尼嘛是好啦，我看。我看我只要口味的无同款的口味。来啊，咱这部电话这产品吼，有红青的永筋骨，红青的大光明，红青的年解毒丸，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咱的药品吼，今麦你若有买半打，拢有优待哦，吼、哦。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吼，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你若买半打同款丸仔犹太齁、哦、啊，今麦搁有这个珍珠霜齁、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即马加十五毛出来，较大罐，吼、哦，较大罐啊，加100块尔，安尼个间道较俗，吼、哦，啊，一罐700，两罐1200，吼、哦，啊，搁有咱即好食养生梅，吼、哦，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一口松，吼、哦。啊，搁有即个海蜇头，海蜇头吼一盒700，啊，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700块即卖你咧即个菜市啊买啥物件吼，都敢那鱼啊啦、肉啦吼，啊，搁水果啦、菜吼，安尼都买袂起来啦，安尼都无多啊吼，所以即卖700块买无物件。啊，但是咱这一盒700块算真有通好食，吼、哦，真有通好食呢。无清楚、无了解，找罗江小姐询问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好来，比亚的。

0: 这阿龙阿伯选这条歌吼，
1: 嗯，
0: 伊就是拢有听节目啦，
1: 哦，
0: 用唱来唱去吼，
1: 嗯，
0: 也是建中阿咧唱较好听，嗯，
1: 家己学落来，
0: 无啦，再互因评分一下，
1: 好。

0: 未使咱家讲啊。
1: 嗯，
0: 人要甲我讲，我唱较好听啊。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啊，等来，搁多一滴。
1: 啊，你拢今日歌拢伫你边啊？
0: 哎、那個，电门拔出来呢。
1: 电门拔。
0: 台北
1: 杨女士，哎、哦，
0: 来，电门拔无都甲电落来。
1: 好来。
0: 哦。

0: 点分半，
1: 哎，
0: 嗯，
1: 点分半。
0: 啊，全部时间哦，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搁有咱的少游啊，玻璃边少山，
0: 啊，搁有 ET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那边半打搁有犹太，哦，啊，搁有咱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也淡化咱的黑色素，一罐700，两罐1000粒，哎，
0: 这两项加半了吼，
1: 水落落，
0: 黑色素拢无了了
1: 呀，
0: 一个面的啊，水落落安尼啦，
1: 愈抹愈水啊嘞，抹水水，咱出门都面水，
0: 搁有迄个。咱有一口松啦，
1: 嘿，
0: 哎，贵点啊，疼啊嘞，啊，这个吃了，哎，还有肉酥啊，
1: 嘿，
0: 啊，肉酥好啊，
1: 酥酥
0: 啊，够肉条啊，
1: 嘿，
0: 够纯肉酥啊，
1: 嘿，
0: 啊，你那无脆气啦。

0: 人无啥爱食肉，
1: 嗯，
0: 啊，咱这一口松肉条、纯肉酥这，伊这有氨基酸，佮有蛋白质。哦，咱人呢有这个氨基酸、蛋白质哦，身体才会用啦。
1: 嗯，
0: 哦，老人有用肉，你要叫人来吸袂落去，啊，这一口松你就摕了哦，他都嘴都痒痒。
1: 嗯，入口即化，
0: 那就胖。啊，肉条你摕来练嘞，练嘞。那看电视啊，那个电影哦，里面都营养啦。
1: 嗯，
0: 啊，咱人都要氨基酸、蛋白质，安尼身体才会用。
1: 嗯，
0: 老板呢，你有听到哦？哎呀、啊，你讲那肉摕来低卡，要吸袂落去，
1: 又无法啦，
0: 无法嘞。
1: 嗯，
0: 啊，这你这食了啊，有氨基酸跟蛋白质啦。
1: 嗯，
0: 哦，哎，佮讲那要治这个，这啥？
1: 海蜇头。
0: 海蜇头。
1: 啊，是要抵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哎，这拢七八块，
0: 七八啊，足好食，
1: 嘿，这较轻松，
0: 较老老，哦，
1: 对，
0: 啊，即卖迄个日本的乌豆哦，生产量真少，哦，你若要抵，都要搞提价有啦，无你外口提无啦，
1: 啊，外口的嘛较细粒，
0: 对啦，
1: 咱的较大坑，
0: 超级大，
1: 哇，真正哦，冰冰凉凉 ，Q Q 啊，个大粒。
0: 产品拢足好个，
1: 嗯，
0: 找陆刚小姐，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来哦，那个杨先生哦，
1: 嘿，
0: 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
1: 嗯，
0: 我刷到这个飘香梦，
1: 我那好听，
0: 我那未歹听，
1: 嗯，
0: 暗人未加讲产品呢，吹落江小姐哈，
1: 重点
0: 2999-8692，
1: 吹落江小姐询问。

0: 梁先生哦，
1: 嗯，
0: 我会懵懵的，还做一档啊，好哩，
1: 做一档啊，好了，嗯，
0: 来较紧哩，孟加的杨女士，孟龙扎龟，个孟加的王先生义无情，
1: 嗯，
0: 剩两条了呢，
1: 嗯，
0: 顶好了去。

0: 都还好。
1: 哎，
0: 一无情哈、哦。
1: 嗯，
0: 啊，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阿达，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0: 这是民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赏析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在空中与大家见面。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将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诗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节目古诗赏析它的古诗定义，所指的就是我们中国固有所有的文言文的诗歌。虽然有人认为文言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是声色难懂，距离遥远，但是不可否认的，诗它本来就是所有文学作品当中最精炼的，而文言文的古典诗更是其中之最。往往用最简单的二三十个字，就能够将我们心中的感受、情思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古人说，诗之教在温柔敦厚，所以我们学诗的目的倒不再成为一个能够写作的诗人，而是培养一颗温柔敦厚的诗心，懂得用更有情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我们自己的人生也会因此而更加的美好。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请朋友们每周一次和我们共同来领赏我们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古诗。

博士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一首写登临远眺的小诗，作者是王之涣。提到这首诗，这四句相信朋友们都能够朗朗上口才对。王之涣他是盛唐开元间的人，我们只知道在他一生当中命运是坎坷不安的，在仕宦之途上也非常的不顺遂，所以死后在史书里头并没有留下他的详细传记，绝大多数的作品也都流失了，如今就只存着六首传世。然而这首《登鹳雀楼》却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自古以来写登临送别的诗不可胜数。仅仅唐朝一代，题咏鹳雀楼的也早就汇编成集，然而这首小诗却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历久弥新，千百年来赢得人们广泛的喜爱。鹳雀楼大概在现在山西省永济县府城的西南方，它就坐立在黄河边的高阜上，前面是气势磅礴的中条山脉，而登上了鹳雀楼，眼底却可以看到激流滚滚的黄河。就在一个晴朗的傍晚，王之涣他登上了鹳雀楼，眼看着巍峨的中条山脉绵亘起伏，就好像是矫健的游龙从东北往西南飞跃而去，飞向遥远的天边，就在那里和正徐徐降落的太阳汇合。薄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在这首诗开头的这两句，王之涣就由西而东展现了天地间的壮阔。高山大川本来就已经能够令人胸襟舒展，更何况是引入了白日和大海的宏伟气象。薄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从西边的天地连接之处起笔，又把整个的画面往东边推到了水天相接的地方，而这也已经是我们穷尽眼力所能够看到的景象了。

博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在这首诗的前两句，博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所写的正是他个人登上了鹳雀楼所看到的景色。就只有前面的这十个字，将登楼所见的景色写得景象壮阔，气势雄浑。然而这十个字却是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

即便是千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读到这十个字，也就好像是如临其地，如见其境，感到胸襟都为之而开阔。这首诗写到了这两句，看起来似乎已经是写尽了登上鹳雀楼所能够看到的所有景色。然而王之涣并不以此为满足，就在这首诗的后半段，他却是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两句极景深意的诗，把整个的诗篇推向了更高的境界。登上鹳雀楼，看到了薄日依山尽，看到了滚滚黄河奔流大海，就一般人而言，似乎这已经是眼力所能够及尽之地了。然而王之涣却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你想要再看得更远的话，还有办法，那就是你必须要再往上爬高一层。所谓登得越高，看得越远。就这样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两句诗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和前面的两句诗承接得十分的自然，十分的紧密。薄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博士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传鹳雀楼一共有三层。在王之涣的这首诗前两句所写的已经是登上楼顶所见，视野到达了天地的尽头，那当然也就是千里目了。但是王之涣他却还意犹未尽，想要穷其目而登其楼。虽然我们刚刚讲到鹳雀楼它是有三层之高，但是毕竟还是有所极限的。欲穷这两个字就表达出了王之涣他怀有热望而战不可得。但是这首诗的可贵之处也正就在这里，王之涣他并不以眼前登上了鹳雀楼的楼顶所见到的东西为满足，他还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够再登上楼外之楼去见天外之天。面对眼前的美景，叹为观止，流连忘返，这是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然而王之涣他却不仅止于如此，他不但是做一个现成的观赏者，而且他还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创造者，创造条件去追求和领略另外一个更理想的世界。虽然现在他已经攀登到高处，但是他却还希望能够往上再攀爬。这所表达出来的正是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由于心中有这份无限的热爱，所以才能够有无尽的追求。这也正是一个人把全心全身投入生活永远进取的风姿。登高而见远，这是非常平凡的日常经验，但是经过王之涣用这非常简洁的几个

字表达出来，却能带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启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古诗赏析的朋友们，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早些年前非常风行的一本书《先帝一沙鸥》，在这本书中的主角，那只叫做月那山李文斯敦的海鸥，它所秉持的不也正是如此的一份理想和热切吗？而身为人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眼前不管您已经掌握到了些什么，但是都还有更值得我们追求的理想。您是不是也愿意更上一层楼呢？

博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王之涣他的《登鹳雀楼》，希望朋友们您会喜欢今天为您所做的介绍，也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股热忱，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追求更上一层楼的境界。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水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众朋友，大家好。再去为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讲座，伫遮咱要介绍予听友的是《子罕篇》最后一章31章。咱原来按照过去的规矩，先来将本文来读上一遍。当地之花偏激欢离，岂不逆俗涉事弯离？祝我礼之书也，夫何万之有？这一章自古以来啊，国家注解呢，都拢一直有真济的议论，也无有找出一个稳定的决定出来。因为安尼呢，咱在这一章之后，将国家的注解来简单做一番的介绍。头前半部

一支手流传的意思，后面半部是孔子公所讲的那句未知书呀乎何患之有，在的日文面顶呢有很多的议论的呢，这些议论我们先来看在当地之花的这个党呢，自古以来都有党，就是当朝的党，另外呢要有做做上叫做上帝，另外要有做做海党那个党，所以变成这样就有三字不一样的争论，在朱子和张敏夫这两位古大德，他们都说论语以及诗交南都做这个党，就是党调的党，若在小雅里面呢就做上叫做上帝，无做到海党那个党，在小雅里面的这个上语呢也没有党的音，在尼雅里面呢又说当地的这个地呢跟上帝的地呢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这样说起来当地跟上帝这可以说是两项东西，孔子说他所应的并不是小雅的上帝，今天我们现在现在的小雅上帝的诗呢里面的将句里面啊有跟这个关系啊，我们当然呢该列作会来看，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这个意思里面啊都跟论语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要分开看，不可以跟经文来连作会。另外古代的凡诗所诗他们都已经这样说了，所以如果要来书贤的诗来看呢这未必然啦，不过朱子的记录里面呢当地的下面呢是不可以跟面顶合理说的，所以到底是当朝的党还是海党的党还是上呢，这啊自古以来都拢争执难得来取得结论，那照着清朝的医书这个草本的作家哈，李时珍这位高德，伊在《本草纲目》内底呢，都有讲到六基属当地为玉立五也，意思就是讲玉立是上帝，并不是当地啊。啊，不过《素诗》内底的笔疏内底有讲。讲诗内底所传落来的当地，就是苏贤啦。啊，既然是苏贤之后，当然呢也未讲是真正确。不过，伫个魔传的失传利益，既然是苏贤的诗，那呢孔子讲伊所讲的。未知书也亦其好贤之未知未成也，乎何患之有啊，所以若要讲这个书之成，贤者咬的人呢当然是安尼无唔对啊，意义大概呢咱都也会当看出大概出来啦，但是咱汉人拢是以患为患，以偏为患境，境就是正确的，
控制。

以树害离改准。如果那违背着经，那安尼呢，就一概叫做偏，叫做犯啊。所以那照安尼意思来看呢，这代志免解释就真清楚了。所以伫单凡的摩西书内底，又讲到雅尼改当作当地地。啊，上帝地，以这个地的名呢，来指出着属当地，或者是属上帝的这个类，因为地这是一种树木，一种树啊，啊，这个树啊呢，会开花，卖结果，啊，那是讲，这个地内底呢有。赤地树啊，啊，这个叶啊呢，那像白地嘞，啊，叶啊呢，刺刺，亲像鸟来啊呢，啊，这个是赤地树。啊，那是讲到玉米，这是较细啦。第一五月遐，伊个果实才会成熟。这是玉米啊，无同款的意思。但是咱爱知啊，玉米另外一名呢，叫做奥利，叫做赤利；另外一名叫做基哈利。这是地同属的。但是伫咱《论语》行书内底有引出一段讲，当地奥利呀。一名赤利，一挖基下利，所在的山拢有，伊的花白也有，红的也有。伫六月中，伊的果实才会成熟。大，迄、那个果实的大，纯利啊呢，啊会用食哩。这是参加济民的这个。要说印内底所讲的，这个意思呢，要讲啊，因为内面所讲的这个义所所讲的呢，是讲到地球啦，地球管有五六尺，伊的果实大纯绿啊，啊红色的，吃起来呢是甜甜啊，所以伫《论语》所印所讲的当地呢。应该是上帝的错误啦，所以上亚来底的上帝七月啊，这成熟并不是当地啊。另外，伫老师正义来底呢，《论语正义》来底有讲，伊讲这个当地呢，那亲像白羊啊。甲这个金马的四粒头啊，吼，同款啊较白，伊的树呢有七八尺高，伊的花开起来呢是倒扁，后来呢才慢慢啊，搁再合下来。伊的树长树啊皮呢是安尼较紫红色的啦，无先像这个白杨安尼。所以国家哦，古早的老人所讲的呢，个人讲一款啊。所以平阿讲当地之花，咱就无法多好提出多一个人讲的较对。到即马为止呢，这个问题也是未当解决啊。这个是头一句、四句的语言来看。第二句讲到偏激反离呀。这个偏激反离是指着当地之花先开才合下来，这就是参加普通的开花呢相反。普通的花是先合合，才慢慢啊开，开到大开呢就凋谢了。但是当地之花呢，伊确实安尼为
花瓣哦。

先开开了后才合我来。所以这两句合起来来看呢，莫怪古早的高人讲，这是代表高人恶吹啦。因为高人呢是唔是普通的人啊？花也是同款，普通的花会开花，啊、哦，人人有啊，人人有就唔是稀罕的啊。啊，无人有诶，这就是表示着无相像，这就较稀罕的，较难得的。高人甲普通的人，若要比起来，当然高人呢是较罕哩有诶，普通的人较济啊。所以伫头前这两句呢，这是一个思贤思念高人难得啊，较少诶迄个意思啦。唔过某人讲这两句吼、无虾米意义啦，咱爱知呀。那无意义，那会提来做诗句啊、哦！而且呢，伫咧接论语的人，会解接来伫论语的内底，所以那要解讲无意义呢，这也讲无啥会通啊！啊、哦，总讲一句呢，这是比较伫咧讲到有当地这种的花啊，伊咧开，甲咱普通的花无同款安尼利益啦。咱爱知啊，安尼呢？你安怎想？安怎对？啊，安怎讲？安怎唔对？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啊。讲起不逆书，学是万里呀。这个起不逆书呢？这个、逆呢？到底是指什么哦？噶即卖要无人知呀、啊？好、哦，有人讲这个逆哈、哦，以。有伊个意义伫内底，也有人解解说起本尼书，就是讲要想这个人，唔过想是想咧，见都见未到啊。其实万一啊，这个是讲伊个厝伊所住的呢，离咱真远啊，所以想是想，见是见未到啊。啊，那想呢，会用讲真近。就在咱心内，就在咱心中，所以以后啊，这两句来看呢，会用讲是伫咧讲到思权不得见的意思，所以才会感觉讲见未到，是一种遥远的解说啊。后面就是孔子公所讲的，啊，讲诸法未知书也，乎何万之有啊？这句敢那伫断塔的面顶呢，都真济的意义咯。自古以来，这个古文啊，伫咧塔的时阵，断句要断点到位，往往伊的意思有真大的无共的咧啊。依照古早文，这句有人改断作塔翻呢，无共的所在呢。就是讲，未知书也乎何万之有？啊，咱即马唔是，咱即马是改读作未知书也乎何万之有？啊，这个乎语改断点典故加断点下句，当然伊个意思无同啦。主张断点典故的人呢，伊个基础真济断点典故。的那个古早文章，比如讲，伫这个左传戏24年的迄个诗内底，都安尼讲，讲卑鄙之主，不清其福；诸宗之福，不清也乎？这都甲也甲乎连做伙，各地。选12年的诗来滴，故安尼讲，讲乱离莫以还其色归，归以高乱者也乎？嘛是甲也甲乎呢？连做伙，各地的行8年。

的诗来的，这拢出自的作段啦。讲哀哀君子，何不作人？求善也苦。另外，各地上24年的诗来的讲，讲乐知君子，放家之机，有德也苦。上帝，上帝怜你，无理逆心，有灵明也福。这种个也个福呢，做一短做一下来读，短做一句来读。啊，这个是赞成短的典故，噶这个福短的典故。但是这个一短话呢，咱比较较无该赞成啦。但是自从晋书王相传来底呢，就安尼讲，讲到王相伊病甲真严重的时阵，伊就将伊的子孙拢改叫我来，叫我来子孙在伊的面头前来讲到伊最后要交代的语言。啊、哦，伊安尼讲，讲未知书也。夫何万之有？啊、哦，这种的读法呢，自晋甲今啊，差不多有真侪拢安尼读，所以记来也算久了。经中既然有讲到未知学也，啊，又搁讲到夫何有何故？啊、哦，不发这款的文句的例句啊。所以也无有需要改这个夫改列点典故来断读，所以咱的读法呢，把这个夫何万之有呢，留点下面这句啊，未知书也改断点迄个也，会断读的读法。咱来知啊，这种的读法呢，咱总是冇根据啦。不过在这一段的文句经句里面呢，孔子讲伊的因安尼来讲啊，主要就是讲做一个人呢，啊，咱爱知啊，讲读册，你册读读咧，你一定爱会晓好家己呢，提来思维呀，啊，那无提来思维呢？那安尼呢？这就会用讲差真远咯。这不是讲干那孔子讲安尼讲咧。你那来学佛的人，佛祖嘛是安尼讲啊。佛祖讲，咱要求学的人啊、哦，当然是要在学问的面顶啊，来开发咱的智慧啊。要开发智慧，这个智慧呢？伊有三层的层次的咧，头一层就是文呐、啊，文就是听文的意思，耳文用个耳啊来听文，啊听文当然爱有人甲咱讲，咱来听文呐、啊，这是对外来听入来。另外还有一种呢，是对内家己来自我，啊、哦、这种的文呢。就需要家己来念出来，家己念出来了后呢，家己听，啊，家己听了后，家己会开智慧，这拢是叫做文慧呀、啊。咱来知啊，这呢是对内在内的。有人讲哪有可能，其实呢，不是无可能啦。对外听的这，咱拢认定有可能。为什么对内咱家己？也无可能呢，咱家己有这个悟性啊，也这个觉察觉悟啊，那也讲无可能。啊，无古早的人是安怎会安尼讲？讲书读千遍，句句自现。你唔知这段册的意义，你该读一千遍。啊，一千遍的中间，你哪读，你家己哪听啊？哪听哪去改体会，哪去改思维啊？你都会了解伊内底意义是啥咯？讲书套。

变，积极自现，伊内底意义就显露出来啊，你就会知呀。这种是文来开智慧的，除了有文会开智慧的求学以外呢，第二步就是思啊，思就是思维思考啊，爱用精神用脑力来改思维啊。孔子讲，伊嘛是甲咱安尼教。在咱论语中间嘛是头前都甲咱讲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咱一个求学问的人，当然爱多方面来求学问，对文来开智慧以外呢，也有紧的，也阁是爱在家己来思维啊。啊，思维的展出以外呢，嘛是爱书阁兼学配合，书阁兼学的这个时阵的学呢，就是修学的意思。头前的学呢是听闻的意思，所以孔子讲伊所讲的呢，甲佛祖所讲的闻、书、修这三个阶段的展出啊，用讲是真接近、真同款，可见。这个圣人因的见解因的思想拢有因接近的所在啊。同款的情形之下呢，佛祖伊嘛是教咱讲，你思维了后，就做一番的选择。这个选择的标准呢，就是将事情的轻重缓急、是非善恶。这提来做标准，提来做咱行，要来修行修持的标准。多一位要落手，多一位要来重要。咱就是改在家己思维了后，才来做。所以行摆在后边，行也就是修修行文殊修，这三个阶段。用讲整个佛教的无聊学问，深的学问，同时呢，也是孔子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个三个层次，这种是教咱求学问的人，当然爱多方面来求学问，但是要紧的，要是在学习的当中，爱时时也要好来思考。也要来思维，读册参加书课爱并用，唔通过读，无去用脑筋去解思量，去解思维，爱合力并用，而且爱靠着多思维，将咱所学的解整理、整顿过，然后来吸收着咱真实的学问。这就是咱今仔日研究这一章所应该学习的所在啊。所以在这一章自古以来呢，咱中国过去的高人啊，即系学问家，因的注解就拢议论纷纷，未当找到一个定论。所以咱伫遮呢，也唔敢妄加家己的意思来做解说。总是前半段是流传的一首诗，后半段就是孔子讲，甲咱提醒讲，未知数也，夫何万之有啊？叫咱爱用一个头壳呢，用一个思想呢，用一个思考来解思维，安尼呢，咱才会当真正得到读册的利益。再去，咱就将这一章《子罕篇》的最后一章。来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间，并且会当过来准时收听咱的论语讲座的单元，未来祝福听友学问进步，事事如意，再会。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ごま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提醒您酒后开车风险高，可请同行不喝酒的亲友接送，或者是改搭公车、捷运或者是计程车。如果自行开车前往，切勿怕隔日取车麻烦，因而开车回家，可以利用指定代驾服务将人车平安送回，酒后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提醒您，饮料纸盒包非纸类，回收时请以一般类分类回收。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醒大家，饮料纸盒包所含的纸纤维系属原生长纤，较一般废纸的再生纸浆品质为佳，因此在后端处理时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散浆程序，故不适合与废纸类混杂回收处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大外吉祥。我是曾建文，多谢恁大家对即马要阁听，每天一点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要来讲故事，予恁大家听。希望大家当批评兼指教。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要批评，需要指教的，希望您打电话来吼，22886610。那住伫外县市，头前加加一个空字。多谢各位，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这点真久为您安排节目的内容。多谢各位，谢谢努力。

咱人的一生啊，要好啊，甲要歹，有当时啊，拢介在咱一念之间。那是奋发打拼，安尼就会成功；消沉坠落，这就会失败。尤其是咱人，因为有七情六欲，所以上界容易受到社会上种种的引诱。一个无小心嘛，一个控制未好势的时阵，有当时啊，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这个黑暗的世界，也一生啊后悔都无及。反倒转来，咱一个人，那是还阁有机会，这个机会，伊那是会向把握好一条，把握好一好势，伊会向反悔过去所做的一切，伊决意要弃恶从善，伊决心要为伊的将来创造美好的人生，一旦安尼的话，拢总有希望，拢有成功的一天。参像讲咱台北有一间真有名的贸易公司，也一间公司的总经理是台湾大学外文研究院毕业的硕士。那论起。

伊嘅学历甲地位啊，拢使人真欣羡。但是伊今仔日有即款嘅成就甲地位，拢是靠着伊一念之间嘅改变。因为伊过去啊，伊伫十六七岁时阵，伊原啊迷迷糊糊、懵懵懂懂，伊做出差一点点啊，就毁掉伊一生嘅代志。即马我就来甲讲，即个总。

做工课，所以讲阿家这个囡仔，伊也时常伫咧跟伊的阿公阿妈做伙伫咧生活。伊伫做囡仔的心灵上，好参像是都真无平静。伊的脑海中啊，时时想一挂奇奇怪怪的代志。虽然伊的阿公甲阿妈，我那真疼伊，伊的老爸我那真关心伊。但是伊拢感觉讲好亲像欠一项什么物件同款，莫非是欠母爱的照顾甲关心心？阿家伊伫大人的安排之下，一天一天伫咧大汉。伊读国校、读国中的时阵，伊的成绩拢总无介好。伊读甲国中毕业了后，伊就无爱读书啊，因为伊所交的朋友拢是一寡无爱读书、爱佚佗的朋友。因就好像就是七头囡仔、太保囡仔同款，因结群行动，但是因并无去做违法的工课。但是阿家伊国中毕业了后，伊所找的头路啊是游乐场、咖啡店，阿个拍铺的伙计，甚至伊嘛伫色情的按摩院伫咧做柜台，伊原来真牛。人客那是入门，伊就笑笑问人客讲。你有熟悉小姐无？那是迄个人客都无熟悉小姐，一阿家伊就替人客安排人家伊个小姐。这款的生活，伊原来过一两年啊，到尾啊，伊听人伫咧讲，讲得时阵拿出去掠鱼，收入袂歹。伊原来去做掠鱼的船员，做一年，可是掠鱼的生活实在是真艰苦。伊才做一年尔尔，伊就转去做色情按摩椅的柜台啊。这种工课比较就是较辛苦，只是讲做这种工课啊，除了讲赚五六以外，干阿哥有啥物好前途呢？伫咧民国79年的时阵，也就是阿家伊拄好满18岁的时阵，阿家呢，伊刚判的好朋友，伊就向阿家讲，那是要好嘢。咱就来做一摊绑票的代志，一下安尼唔只系较紧好嘅。因一家三个人真正是财迷心窍咯，拢无去考虑着绑票的效果。因就去培养一个好嘅人，即伫咧读国校的查某囝。因三个人要叫人硬食掠上车顶，但是这个查某囝也是非常的巧。普通时，伊的老爸老母都叫伊爱扎一台正细大的警报器。迄、那个查某囡仔，伊感觉着情形不对啊！伊警报器的开关都甲刺落去啊！伊阁一直大声伫咧喊救命救命！警报器虽然是真细台啊，但是伊呼呼叫，声音阁真大声。起头是一寡有正义感的过路人拢围来啊，啊，过来就是警察原来到位啊，啊，加因三个人煞去互围着咯。伊互人围着的时阵啊，大声互人卡尖拳头，是安尼刺甲粗巴粗巴。搁再来，就是互警察甲伊掠去警察局问案了后啊，因三个人是以绑票罪来起诉。有时经过8个月的再审甲复审，阿家伊被判无期徒刑，也大致些惨咯。伊才18岁尔尔，就犯着大案件，爱分甲30岁以上。因为无期徒刑，有时爱经过关12年半了后，成绩若较好，就会当假释来出狱。也阿家伊初初入狱的时阵，伊是有够后悔。伊想讲，伊太会遮尼戆，伊三两句话尔，都互朋友来设计去啊。也打即阵呢，一切拢总去了了咯。伊已经变成一个真无自由的大犯人。伊逐天啊，都活伫咧充满后悔生活的当中，感觉的生活，都有去关注的人才会了解。也到底是苦的，或者是涩的，还是酸的，这真根本未了解。我无法度通去形容，但是咱一个人若是失去自由啊，干那关伫咧一间房间啊内，就是会当食饱困，啊困饱食，变成行尸走肉，无一切自由。我看这款的日子啊，我那是真歹过才对。尤其是一个18岁的少年家，少年人啊是当伫咧发育，幻想我那特别多，需要我那特别多。关在嘞。

人类甲社会一切来隔离，久久啊，虽然有亲人去甲缅怀，但是缅怀只是短短时间尔尔。亲人所摕入去的一寡好食的物件，最起码嘛是会当配下落饭的物件而已。伊心情郁卒，是安尼一天啊一天搁较沉重。伫咧阿家，伊关两年了后的有一天。伊予人派出去外口做工课，伊去熟悉到一个已经变鬼五年的青年人。这个人伊的名叫做阿明啊，阿明啊，伊就甲阿家讲，只要你的表现那是真好，你会使要求感觉，有机会予你读书。你即阵是高中毕业，啊，你会使搁再申请读高中的课程，将来同款会当参加到大学的这个考试。那是大学的考试，你考有条，成绩那是够真好，即会使加薪出国去读大学。阿家听到安尼，伊心中就伫咧想，伊是一个无期徒刑的当刑犯，伊敢真正阿个有哈多通读书，伊的人生敢阿个有光明的希望呢？伊想真久，搁再真久，即是一个转变人生的大好机会啊！伊袂使来予伊失去嘞，伊无论如何爱甲人予伊调。也阿家伊写批咯，伊写出伊的后悔，伊写出伊的心声，伊写出伊的愿望。虽然伊的字无讲介水，阁真歹，伊所写的文笔拢无讲介好，但是伊有一个求上进的心，伊写出满腹的真情，伊写写咧，搁再甲立掉，啊立掉了后，搁再写，好不容易啊，一张批，伊写几啊天才写好，也好加载，伊还搁会晓写批，伊读国中还搁有八几字啊。那是伊伫较早读国中的时阵，拢总无爱读书，伊连一张批都写未来。伊的一生真正是拢总乌有去了。也阿家伊所写的批，顶学长有看到。虽然批文写无讲介好，是安尼七道八道，当道无道句，但是看这张批，反悔的心是有够，真情也有够。也顶学长啊！伊虽然是专门伫咧执行着因关犯人的职务，但是因未将犯人解当作是一个十恶不赦下的大歹人，伊嘛在伊嘛爱在犯人有一天会当改过，会当弃恶从善，因为咱人啊唔是圣人，只是糊涂来犯错，即大家拢总会。只要内向反悔，会向去改错，伊嘛是真希望讲，即个犯人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丁局长啊，伊经过种种的调查了后，正是温准阿家伊会当读书啊，读高一的课程。有时一年过去了后，阿家伊考试的成绩，嘿，个人真正真好啊，伊会当搁再读高中二年的课程啊。在这个时阵，政府原来特别有修改法令，允准犯人会使听收音机，这就好像就是大厦同款，犯人就较未遐尔无聊。但是阿家呢，伊特别爱收听一寡人伫咧空中教英语的节目，伊嘛配合空中教英语的功课。伊只要是有钱，伊就买猪。厝里的人看他真愿意买猪去给伊。两年过过去啊，阿家伊的成绩真正是真好。伊伫感觉的内中啊，高中毕业了，感觉因为阿家表现是真好，特别甲伊报名参加大学的联考。放榜的结果啊，阿家呢，伊考掉大大外文系，伊正式加薪出狱，伊摇身一变啊，煞变成一个大学生咯。但是伊的家境并无讲介好个，所以讲阿家伊因为英文是真好，所以伊就去做家教。伊有当时啊，嘛去补习班，伫咧教英文，伊嘛去印一寡英文翻译的工课。伊家己想办法，一直伫咧趁钱。伊一定要将大学解读可以毕业。
伊个决心，伊个努力打拼，伊不但是大学毕业，伊个考掉着外文研究院。

已经叫伊啊，一个毕业了后，伊是一个外文系硕士，伊正顺利入去一间贸易公司伫咧上班，因为伊正认真。伫咧表现，伊对台同事我那真亲切，伊到尾啊成为迄间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咯。伊对着人生有一种深深的看法，就是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啊。对着伊现在的人生，伊爱好好啊去把握，去打拼。对着未来，伊我那有真大的规划。伊感谢感觉。也感谢社会会当予伊有一个自身的好机会，也好加载，伊伫感觉的内中会当熟悉着阿明啊，所以伊原来也非常感谢这个好朋友，伫咧无意的中间，布伊这条的生路，这条的命路的线索，伊把握有条，伊一天一天去伫咧甲实现，也到尾啊，伊行上成功之路。各位听众朋友，人伫咧讲，先人拍鼓嘛是有时错，一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咧？做错代志，即人人拢会，但是爱知错必改，因为知错能改，就是向善。伫感觉中犯错的犯人，若是会向改过向善，一将来的人生啊，我那有改变的一天，但是。改革向善，爱下正大的决心，唔是凊彩用嘴讲讲的利益。以后的人生，都爱做予人看，予人认同。一若安尼，唔则是真正的改革向善。

让这个得道的高僧看起来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人，满面阁是有一个姿势相。苦行经伊欢喜都袂赴啊，你那你会讲唔好呢？有时圣方高僧啊，伊进出了后，伊讲你的公主啊是治着瘟的病，那敢那食补不但病医袂好啊，阁会无性命哦。啊、你甲看，伊咬嘴巴，阁咬啉茶，吼、哦，啊，伊舌苔阁黄，面阁阁风湿无力，阁烧伫咧腹内。那这款病正讲啊是病火汤的症头，为安怎症头这么明显，无甲一个医生打开病火汤，互你个囝食呢？世间敢真正拢无明医啊？是，圣方高僧就叫人提纸笔来，一温笔离灰，病火汤就甲开落去。伊特别交代抓药的时阵啊，酒果都爱大声甲抓半点真久，啊水都爱用较侪淡薄啊，啊经理啊一定爱用秋天所修成的，最后啊佫加一钱的磷酸落去做药引，将白虎汤改变成磷酸白虎汤啊。苦行经这个人伊感觉真奇怪，就问讲，师傅啊师傅，啊你拄只敢是讲阮囝是食酸嘛补害去的？啊是安怎？你即马阁开灵山要做药引呢？有时圣方高僧讲阿弥陀佛，慈悲的学问啊是真高深，观啊是无止境，啊那深参像万丈的深渊啊，慈悲应有，那是拄着难境，那是拄着歹意的镜头，这都爱分一个将避，啊那无得反避，将敌就是用顺从的方法，啊那反敌就是用逆法。过去人家时常吃高丽酸，吃一碗巴酸，这阵你常常加入冷油啊，啊那安尼对产生抵制作用，油啊吃落去都无效果啊。用一钱的磷酸落去擦路，落去做药引，所吃落去油啊，就会当调白，就会有效果。陈清讲，你要甲人和解，一定都要叫对方有熟悉的人，安尼代志唔只讲会成功啊。个参禅讲啉香酒的人啦、啊，你香香一日都要甲戒掉啊！啊那安尼啊，一定会破病，所以讲都爱慢慢啊戒，愈啉都爱愈少，啊自然都袂破病，酒个戒会起来啊！即嘛圣方高僧啊，一直咧解说着伊开灵山白虎汤的这个药理甲医理啊，来予这位苦行经听。苦行经一听了后啊，伊怎啊讲伊的囝呾有救啊？因今仔日去悟着贵人咯。各位，人讲先生缘是主人福，就是安尼啦。圣方高僧啊，伊搁再讲，人家一拜。

0: 我有很多通救伊的性命。但是伊伫咧十六岁时阵呐，过一个大劫数，可能伊食未过十六岁。除非啊，互伊出家做师傅，因为伊的相格看起来是一个罗汉相，那唔知的人拢讲伊是富贵相。你甲看，你甲看，伊的耳啊虽然是大对，但是啊耳啊肉无高。波骨在长，甲伊天平两关虽然有较巴丁，但是啊，我那有气质，这都是罗汉相，唔是富贵相啊。那是无出家吃素食的话啊，一定是吃未过十六岁啊。
1: 苦心经一听到到底是安尼，感觉安尼半信半疑就对啦。但是一家钦服着圣空啊，圣空高僧的医术，人参白虎汤有时啉了后，这个囡仔病就一直好起来啊。有时时间啊，这个经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个经过十一年了。苦心经这个囡仔苦丰收已经是十六岁了。苦心经啊，伊拄伫咧欢喜讲，因囝他已经大汉成人啊。较早的人各位有的十六岁就结婚生囝，对不？较早人较早嫁较早抓，不可是伊白欢喜的。拄拄啊好十六岁时阵，苦丰收伊有个破病了。哦，啊！就我那刚刚一些个救命医，都仙丹啦苗，因为人当中医无效，苦丰收一变甲暗暗一线，命在旦夕的时阵，有时圣空回想，这个得道的高僧，伊又搁出现了。圣空高僧讲，
0: 那是要救恁家的命，除非可以出家修行，并且啊，甲伊师徒有缘，上好，和我甲传登来庙寺，改剃度和出家，
1: 为着要救囝性命，苦心经因阿母也只好安尼落去办，非常的奇怪。各位，头毛一个剃掉才两公两年，苦丰收的病拢总好去啊，好惨像是无病的人同款。就在这个时阵，苦丰收的老爸啊，苦心经啊，伊打认命认命，伊是好家人，单身一族，就出家做师傅。伊想讲，伊存遐尼啊侪钱，有啥物路用呢？伊归去啊，将伊所有的财产半三分之二，互伊个囝带去庙寺。伊个囝苦丰收，想讲，我出家人有遮尔啊侪钱，是有啥物路用呢？就在这个时阵，广州大鸡头这个所在吼，有一条的大溪啊，来来去去的人啊，拢都爱坐渡船过溪，足无方便的都丢。有当时啊，无小心吼，时常船会变，啊，性命也无去都丢。有时苦丰收啊，伊就将这个钱啊，伫广州大鸡头这个所在吼，甲做了一座的桥。那无够的钱，伊阁一时个提拨去化缘。伊做了一件天大的善事，嘛替因的老爸老母做一件大善事。莫怪苦丰收到尾啊，伊会得到做罗汉果。这座桥一日做好了后，苦丰收啊，为着感念着伊的师父圣空高僧。两遍救了伊的性命，来度化着伊两摆，所以讲才将这座桥呢，加好一个名，叫做二渡桥。我即马过来甲讲，苦丰收的老爸老母，敢若生一个后生，娘娘就去出家做和尚，莫非注定苦家爱绝后事吗？命运的安排是非常的奥妙，各位。人讲一注出家，九族升天，有无？意思就是伫咧讲。一个人若是出家修行，落去普度众生，会庇荫着所有的亲情。何况啊，苦丰收伊替伊的爸母来做了一件天大地大的大善事，做好一座的这个二渡桥来造福着万民。伫苦心经五十外岁时阵，伊老牵手的已经是四十六岁了，再佫甲生一对双生啊，甲生一对后生就对了，双生啊，这是天意。吼，因两个阿公婆是欢喜甲。一个就叫好名叫做行善，另外一个就叫好一个名叫做行孝。果然啊，行善跟行孝啊，这两个囡仔不负着因师大人所望，两个囡仔拢考中进士，苦家到尾啊，伫个广州啊是真出名，是行善行孝的第一家。二渡桥这座桥伫广州大鸡头，起码吼，啊个受到真侪人甲笑脸都丢。所以俗语伫咧讲，好事是老皮，人事就是老命。有钱，咱都爱会晓用，爱加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吼、哦，干那做一个守财奴，囝孙啊，无一定会感谢你。你若加做一寡善事，互后代人来甲咱笑脸。啊，若安尼，人生唔叫价值，人生啊，都无算讲是咱白活个。各位，你讲是唔是呢？

0: 今麦我要讲个故事呢，这个故事的名吼，就是叫做画册为先呐。在清朝的时代吼，在四川省嘉定府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册库，这个大册库的名叫做五寮库。五寮库啊，这个大册库啊，伊有一天伊想要去做册，伊想要再偷摕别人的物件咯。伊非常的功夫啊，是足好的就对，做案的手法啊是足特殊的。伊跳上厝顶啊，伊对厝顶啊看倒落来。但是今仔日伊找了唔着景咯，伊伫咧厝顶的当中看倒落来的时阵啊，伊看到有一个老妇人甲一个少妇伫咧讲话。迄、那个少妇是安尼啼啼哭哭，迄、那个少妇讲：
1: 阿娘，你不应该逼我着个改革。咱家庭虽然是散拆，但是我无论如何，我拢会孝敬阿娘你。就是讲我会做乞丐，我那甘愿，我绝对无爱搁再嫁啦，阿娘。小姑在咧讲，忠心不负女主，好马是不配良鞍，烈女是不嫁离夫。虽然我无读书来讲，但是我知影讲三长四短的道理。我知影讲我着爱相敬公公婆婆，下敬着爱夫君。搁再讲我的翁婿，伊出外伫咧做生意，三年拢总无倒转来，生死都还搁唔知影咧。就是讲翁婿若已经来死去啊，我嘛是无爱搁再改嫁。我甘愿抚养着我的囝大汉，阿娘，请你唔通逼我嫁予金元月来做后生好无？金元月因兜虽然是足好个，但是我一定要听候着我的翁婿倒转来。
0: 我了好这个大贼公，一听话就听到这，一直厝顶就跳落来了，伊非常的感动咯。世间这款的积富啊，真歹找。伊一生做贼啊，伊唔捌做过一件好代志，但今日。伊一定要来做一件好代志咯。五寮库这个大贼哥啊，哈哈，贼仔伊当做未成，但是伊的良心已经发现咯。伊即马想讲要做善事来帮助别人咯啦。伊隔天光啊，就探听厝边隔壁，原来啊，伊昨暝所听到的是周文杰的某，因所讲的话。周文杰伊伫咧三年前去金陵做布匹的生意，三年来行方不明。这三年来啊，这个家庭拢是靠着伊的某在咧共烹食啊，在咧共织布、共种菜、饲猪、饲鸡来在咧维持这个家庭。最近因为大好的人金元月啊，伊看到周文杰因某生做真水，金元月阁是这个死某，所以讲伊就叫唔能用金钱做公事来买受到伊的大家啊。伊的大家啊，看到银两是这尼啊多，银两是阿个白细算。佫因为后生的当中三年来拢无消息，所以讲就逼因新妇佫再改嫁予金元月。现在讲因这个新妇啊，佮怕死都唔愿改嫁。也五了后，这个大贼哥啊，探听一个详细了后，伊就准备五两银，啊佮两地布匹，佮加一张周文杰的这个批就对了。伊就嫁做周文杰的朋友来找周文杰的某。周文杰的老母啊，甲因某啊，看到有人提，有人去到位，我那正好咧招待，都捧茶也一样呢。我了好啊，这个大贼哥伊讲，
2: 我是周文杰的好朋友啊。周文杰因为伊阿有真侪孝行阿未收，听候啊，那是予伊孝行收完了后，伊就倒转来。伊即马有交代讲，我五两银，啊，甲两块布匹，甲一张被。伊代志如果若是办好了后啊，伊就会马上倒转来哈。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提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哦、产生肝火大。

啊，那肝迄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血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啊，若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各几个八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咧啊，这个嘴齿袂卡袂干，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安尼，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把你降大肠血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安尼，吼、哦，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0，22886610就对啦。啊，那弘扬三桂百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里里搭搭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甲用咧放落安尼。甚至有的人吼、哦，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哦，补气、顾身体上好用，弘扬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诶，啊个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诶，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的吼。嘿、哦，有的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会行到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弘扬三桂百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最近的电话22886610。

五了后，伊交代好事了后，伊就离开周文杰的厝内边了。周文杰因某甲伊老母啊，知影讲有周文杰的消息了后啊，拢感觉真安慰了。但即阵周文杰的老母，伊唔敢阁急逼因新妇，阁嫁予金元贵了。周文杰的批内中有写讲，因为是生意做了无讲真顺事，所以讲才无欠钱倒转来。阁因为也无爱护许多人甲某囝伫咧为伊操心，所以讲原来也无寄批倒转来。最近啊，生意已经做了有较顺事咯，唔免偌久啊就会当倒转来咯。各位听众朋友啊，人古代人伫咧讲讲农家有通时啊会成真，周文杰伊确实是倒转来了啦。那照你讲，各位大家见面拢都爱真欢喜，唔才对无？但是欢喜啊，都无半点真久咧呀。周文杰伊煞犯误会咯，伊误会讲因某啊来讨客兄，阿达即嘛害啊，达即嘛害啊。周文杰因某伊安怎解释都解释未清楚个。周文杰伊讲，哼，天价，哪有这样好的代志啊？哈，五两银两块布匹，这毋是小数目呢。有什么人要做无目的的代志啊？哦，你讲是阮朋友提钱来，这款代志我根本都拢唔知影啊！我嘛无拜托朋友提钱倒转来给恁啊，对不？我都唔相信讲钱会对天顶落来啊！有时因某安怎甲解释，周文杰伊都拢总唔相信过，心中拢是嫌弃因某有去讨客兄，伊坚持要甲因某离婚啊！我了好把这个大贼讲，本意啊是要帮忙别人，却怎讲？一片的好意啊，却害人要离婚。农山人的家庭，农山人的姻缘，这罪上加重。我了好，伊一生拢在咧做歹代志，干那即摆想讲要做一件好善事，要做一件好代志咧，都遇到这款情形啦。我了好啊，伊想真久，搁再真久，到尾伊决定，也是由伊出面来解决这件代志咯。好一个我了好啊！伊自良心发现了后，已经改邪归正了。伊亲身来拜访周文杰了。伊甲周文杰讲：“我一生吼唔捌做几好代志啦，我是一个大贼哥啦。有一天啊，我想要来恁家偷摕银两啦。我发觉着讲，恁老母啊，伫咧逼恁某，就阁改嫁予金元贵啦。啊，恁某不但唔肯，阁甘愿为你周干哦，来抚养着恁的囝大汉哦。”我了好啊，伊将迄面听着的话啊，拢总讲予周文杰听。我了好，伊搁再讲，那我一生是真费累啦，我专门伫咧偷人、抢人、劫人啦，我唔捌做过一件好代志啦。啊，伫迄一面吼，我去予恁某吼，迄款贤惠、迄款情节所感动到的啦，所以讲我唔再嫁到你的朋友来帮忙恁一家人啦，我嘛对天就抓过啦。以后啊，我要修卡洗手啦，我无爱搁再做贼啦，我无爱搁再做匪徒啦。有时周文杰伊听了后，煞非常的感动咯。一个大贼哥本来是要偷摕别人的银两，银两偷摕无成，反倒转来过来帮忙着因，就安尼因两个人煞结做正好的朋友，共同打拼，共同做事业。有时经过五年了后啊，各位因这两个人做布匹的生意，拢做了正。

趁钱真成功过，但是吴廖虎啊，伊过去有犯过案，被官府啊那个通缉。吴廖虎呢，伊接受到周文杰的苦劝，伊主动啊去自首来报案过。官老爷看到伊是主动来投案的，搁再有周文杰伫咧甲伊保证，讲伊确确实实是改过自新，即马已经是一个大好人，是一个大善人啊！官老爷伊就派人落去调查，有时调查起来结果呢，吴廖虎伫这五年的当中，不但是安分守己伫咧做生意，搁时常伫咧帮忙着别人。最后呢，官老爷望开一边啦，就判伊自家六个月两年。六个月一个关出来了后呢，吴廖虎这个大贼官呢，已经变成一个自由身了。伊就真认真伫咧做生意。到尾啊呢，伊娶某娘婿，搁再生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都着。伊是一个大生意人啊，我那是一个大善人啊哥。一个大贼官各位，伊变成大善人，这完全是出自伊一念之心。所以人讲一心呐、啊，零破万恶。过去尊讲有做过歹代志，只要伊那是会当改过，伊一心就去向善。啊，那安尼这款人，原来是国家、社会、甲家庭的栋梁骨。上界惊的各位，就是低错再错，一错啊，搁再一日错落去，唔知通好回头，唔知通好悔改。啊，那安尼的话啊，就是无有通好计划过。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有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是安怎来袂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只呢，有讲啊，我买五只呢，有人买十几只咯，安尼啦，都若食完都搁叫，食完都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戆，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年年节，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转过去，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送来，啊，你嘛八搞送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种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亲戚朋友爱去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继续俗个，所以听种。

什么钱吼、哦、都直接开啊吼、哦，啊个性特质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个性特质你都要开吼，弘、哦、扬三皈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弘扬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直接卖，吼、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弘扬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位，咱即摆大型公司或者是公家机关，那伫咧招考职员的时阵吼，有诶拢都爱考试安尼啦，有诶是用笔试诶，啊有诶是用考试诶个。那是规模较大诶，即个大型公司啊，或者是即个大型公家机关啊，是爱笔试去兼考试。伫咱即阵诶社会啊，人口啊煞愈来愈侪都着，啊伫咧生存，伫咧竞争。有当时啊，那是要找一个较好的头路吼，各位，这不是足简单的代志。人找书嘛，啊书找人嘛，对不？虽然拢有真多，啊不过啊，那是要找到一个较理想、较喜欢、有保障的职业，哦，这会使讲是难上加难得着。因为是有前途的职业啊，公认的大公司啊，以及好的头路啊，因这个招考职员啊，拢爱有一个原则。过去啊，有一间大公司吼，这个董事长，伊是一个真有才华的人。因公司伫咧用的职员呐，一定爱经过着伊的考试。即嘛，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各位，就是这间公司伊招考职员的一段小故事就对。那么这段故事的内容是真好哦，是事业成功的这个大要诀之一就对。那是有成功要成为大事业家的人，乃至有成功要开店做头家的人，各位，这段故事的内容会当帮助着咱找到好的职员就对。即嘛，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安尼。林世明啊，伊是一个大学生，大学伊是读经济系才毕业的毕业生。为着伊的前途啊，为着伊的将来啊，伊一定爱找头路。确实啊，伊找过足侪公司，找过足侪行号，拢总找无一间理想和伊喜欢的个。有的是伊无喜欢，啊，有的是啊要求，而这个理想伤过头悬，人无爱用伊，嫌伊讲无经验就对。一直到有一天林世明，伊伫咧报纸当中啊，看到一间大间公司伫咧招考职员，有时林世明伊就真欢喜，伊就报名来应征就对啦。最后一关是迄间公司的董事长。伊亲身伫咧共考试个，有时林世明啊，伊心中煞十个五个想讲啊，大海啊，大海啊，嘿，这间公司是大间公司哦，啊，财务甲看起来阁真好哩。董事长伊所伫咧甲我问个问题，一定是真深哦。啊，伊是大学生才毕业，伊都无社会经验，即下林志明要通开啊，可能是真困难。林志明就徛伫咧门口，非常的紧张。伊一直伫咧喘大气，个伊希望讲伊会当定睛来通过着这关安尼。忽然间啊，有一位小姐吼，伊仪态个端庄，伫董事长摄出来啊个。这位小姐呢，秀丽个在端庄，俩伊笑就讲：嘿，林世事啊，董事长请你入去啦。林世明伊看到董事长。大约差不多有50多岁左右，好、哦、身体还阁正勇，伊眼神阁正光亮，是一位正精明的事业人才。那么，迄个董事长呢，抓林世明看一下。董事长伊讲：“林先生啊，你今年是26岁，是大学毕业。伫你不代志以来，你感觉不甲你的许多人吃过面，还是洗过脚手，还是不甲恁许多人流过身躯咧？”林世明讲：“我唔捌咧。”那个董事长讲：“哦，那是唔捌。你今仔日回去啊，找一下机会，甲恁许多人洗面、洗脚手，或者是甲洗身躯，然后啊，将你的心声来讲给我听。明仔早起8:30，我就伫这等你哈。”

有时林世明伊感觉真奇怪，大间公司的董事长伫咧招考职员，别项的问题无爱问你，啊，哪会干那问这个普通的问题尔尔？这个公司的业务连一丝的关系都拢无啊！董事长的用意到底究竟何在呢？林世明一直转去处理了后呢，伊的妈妈已经伫咧外面做生意，也未转来。原来林世明伊真细汉时阵都无老爸啊，因老母啊，逐天吼都拢打一打果子啊打，出去外口伫咧画眉，一直栽培伊，今仔日已经大学毕业了。林世明伊感觉真暗的时阵，伊看到伊的老母拖着真疲劳的身躯转来了。林世明伊看到因妈妈规身躯干，规身躯的红点佮臭汗酸味，林世明伊心内吃一个了。原来因老母啊是遐尼啊辛苦，趁钱是遐尼啊无简单无容易。有时林世明伊就赶紧行近前讲：“阿母啊，你回来吼，来阿母来，你再先休困一下吼。”林世明的妈妈就拿伊笑一下安尼。林世明伊个捧茶、摕面巾、捧面汤水啊。林世明伊讲：“妈妈阿母，我即马甲你洗面，甲你洗脚。”因妈妈感觉真奇怪。后生今仔日那会反常，那会遐尼友好咧。因妈妈会了解讲囝的心意。既然啊，你想要友好，就互你友好一个较有咧。因妈妈就感觉真安慰安尼。自从啊，翁婿死了后，这个查某人伊勤俭打拼来互囝一个读书。伊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即阵阿囝已经大学毕业了，佫会知影通友好咯。伊过去所有的艰苦、吃过苦，算讲是有代价了。有时林世明伊伫咧甲因老母吃面的时阵，伊才发觉到，因老母啊已经加真老啊，不但满面的裂痕，面皮搁再粗，搁再乌，这是风吹日晒所造成的。林世明伊用面巾伫咧甲因妈妈擦肩胛头的时阵，伊看到因老母啊两边的肩胛头有起两块肿肉。佫是变空空，佫小可安尼翘骨翘骨就着，这是旧年打打做生理啊，变打所留落来这个伤痕的痕迹，一天一天增加来滴成的就着。林世明伊伫咧甲因老母洗脚的时阵，林世明伊感觉讲有一阵一阵的心酸。林世明伊流目屎啊，林世明伊看到伊的妈妈的脚脚底拢肿结烂，脚皮佫真厚。林世明伊个看到因妈妈的脚，不但啊拢总浮卡筋，脚阁拢总变形。林世明伊哭啊，原来妈妈是遐尼啊艰苦。妈妈逐天打打打行路，磨脚体皮。过去伫咧食饭，伫咧甲妈妈摕钱。伊读大学四年的时阵，伊妈妈寄钱给伊的时阵，伊拢无感觉讲有一丝仔感恩的这个想法。伊拢认为讲这是伊妈妈应当爱给伊的。原来这些钱是阿母啊用这么大的代价付出来。林世明伊真激动，伊也好心发现啊，伊双手摸着伊阿母的脚，愈摸是愈红。林世明伊哭啊，林世明的妈妈想讲他真奇怪啊，伊阿母讲：“哎呦，世明啊，啊你是安怎啊？”这个时阵的林世明伊就放声大哭：“我妈妈，我要好好啊友好你，你唔要再出去做生意啊。”林世明伊伫咧甲因妈妈切面洗脚的时阵，伊的孝心已经发现了，伊体会出做父母恩的伟大了。啊，各位天下间的父母，有多一个饲囝无付出爱心呢？

薰草吼，咱去申请时，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薰草吼，第一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陈建梅就针对降火气哦来跟大家说明。啊，那薰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

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哦，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哦、受心受力，吼、哦，那好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破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破吼，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破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哦，啊这样、哦，八三粒八食食呢，哦，加食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可以食通啊，哦，所以听讲朋友哦，你若有口臭哦，人咧胃哦，人咧跟你讲话哦，迄嘴拢爱唔调呀你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派些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你啦，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翁才才会知，啊，若无出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哦，迄为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若肝火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这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参几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参几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后摆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几盒的多丢，做卡路摄入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继续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银行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二二八八。

弱弱一口，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参加这个六公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个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